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大家好，6月12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有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宣布，委托卡加利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就亚省脱离加拿大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进行研究，并计划在今年夏季季尾发表报告，作为10月19号公投前的重要参考资料。省政府表示，报告将分析与亚省推动分离可能涉及的过渡成本、经济影响、潜在收益和风险，协助选民作出知情决定。研究工作将由经济学家 Jack Means 领导的专家顾问小组提供意见，成员包括前亚省财政厅长 Ted Morton、 亚省商业委员会主席 Adam Lake、 能源公司 Synovus Energy 董事长Alice Paulbye 以及前沙省财长 Janice McKinnon。 亚省财政厅长 Jason Nixon 表示，分离问题影响深远，涉及下一代未来，民众有权获得清晰和可信的资讯。十月公投其中一条问题将询问选民亚省是否应继续留在加拿大，或启动宪法程序，为未来具约束力的分离公投铺路。亚省政府宣布，位于卡加利市中心 Belleny 社区设于 Sheldon Shumier 医院的监督吸毒中心将在6月30号正式关闭。该中心在2017年启用，是亚省首个监督药物使用设施。精神健康和成人事务厅长 Rick Wilson 表示，省府将派出全天候街头外展团队，协助有需要人士接触治疗和支援服务，并强调目标是帮助成瘾者走向康复，而非继续依赖毒品。支持关闭的人士认为，中心多年来导致周边治安和社会秩序问题恶化，反对者则担心关闭后吸毒和过量服药情况将转移至街头，增加死亡风险。卡加利市长 Jimmy Farkas 表示，医疗政策属省府管辖范围，但市府希望省府提供更多戒毒资源和康复床位，既支援弱势群体，亦回应居民对公共安全的关注。省府指出，未来几个月将陆续增设多个康复中心和治疗床位，包括位于 Sutina Nation 的75个新康复床位，以取代部分受监管吸毒服务。在卡加利举行的2026年全球能源展本周圆满结束，大会吸引超过38000名与会者、500间参展商以及来自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创下历来新高。展会期间，政府官员、能源企业高层、投资者和科技业代表围绕能源安全、投资机遇和全球能源发展趋势展开讨论。加拿大联邦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霍奇森表示，加拿大已重新成为全球重要能源国家和投资热点。亚省省长戴斯文则强调，亚省丰富的天然资源、稳定监管环境和吸引投资的优势。会议重点涵盖液化天然气 LNG 发展、能源基建、人工智能 AI、 数据中心、关键矿产和国际能源贸易等议题。与会业界领袖普遍认为，全球能源需求持续增长，加拿大有望在能源供应和能源安全方面发挥更重要角色。主办方表示，今届展览为卡加利地区带来约7000万元经济效益，下一届全球能源展将在明年6月8号至

0: 10号再次在卡加利举行。加拿大邮政宣布，为降低营运成本和推动业务重组，将于明年起扩大社区邮箱服务。卡加利和爱文顿合共约56000个住址，将逐步由上门派信改为集中式社区邮箱收件。邮政公司表示，目前尚未确定哪些社区会在2027年前完成转换，部分较成熟社区现时仍保留上门派递服务。由居民担心社区邮箱的保安问题，以及措施可能影响邮政员工职位。不过亦有居民认为，若要维持邮政服务的财政可持续性，改革有其必要，而且步行前往邮箱取信亦有助增加日常运动量。加拿大邮政强调，社区邮箱设有独立上锁信架和保安措施，以保障邮件安全。今次扩展计划正值邮政工人在2024和2025年先后发动罢工后，加拿大邮政表示正检讨整体营运模式，希望在维持服务水平的同时减低成本。最新国际住房负担能力报告显示，卡加利房屋价格已达到家庭收入中位数的 4.3 倍，被列为严重不可负担住房市场。由智库公共政策前沿中心发布的 Demographia 国际住房负担报告，以楼价与家庭收入比率评估全球96个主要房屋市场。报告指出，负担能力指数3倍以下属可负担，卡加利录得 4.3 倍，在全球主要城市中排名第25位，与新加坡和美国田纳西州曼菲斯同级。报告显示，亚省仍是加拿大最具住房负担能力的省份之一，其中爱明顿以 3.6 倍成为全国最容易负担的大城市。相比之下，温哥华达 10.8 倍，被列为极度不可负担，而多伦多则录得 7.6 倍。研究指出，加拿大住房负担能力近20年持续恶化，土地供应和发展政策被视为推高楼价的重要因素。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由梁仲令主持呢节新闻专辑。国家队今日首次以主办国身份亮相 FIFA 世界杯，在多伦多的主场迎战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最终赛和1-1，取得在世界杯史上的第一分。而在温哥华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G 的温哥华球迷区，都吸引大批支持国家队的球迷到场打气。由廖若康报道。
3: PNE 球迷区今朝10点开放，直至中午已经聚集咗近1000名嘅球迷，现场有90%人以上都系支持国家队。球迷身着住红色嘅国家队球衣，认同红海。有球迷挥动国旗，气氛热闹。今日嘅天气相对炎热，大会喺观赏区嘅高处设有洒水器，替球迷降温。球迷 Samuel 同埋 Connie 进程由香港飞至温哥华观赏本国嘅开幕礼，两人亦都会到 BC 体育馆观赏两场比赛。佢哋话虽然觉得门票贵，但认为喺现场睇世界杯系佢哋嘅梦想，一生人一次，所以都系值得。除了支持加拿大，心水就是阿根廷、德国和英格兰。
4: 好贵的其实，不过都要人生一次啦，又睇下。喺世界杯亦都系我自己嘅一个即系梦想啊，去睇世界杯。
3: 对于选择嚟温哥华观赛 ，Samuel 就认为今次美国嘅分组赛比较分散，所以加拿大是比较好嘅选择。不过就认为温哥华机场唔算好有气氛，街头亦都唔算有好多嘅宣传。
4: 咁啊，其实美国因为地方太多啦，即系其实好多个分得好散啦，今次比赛，咁所以我都系集中喺加拿大呢边咯，冇考虑美国嗰边咯。
3: 同样嚟自香港嘅另一位球迷 Daisy 就表示，温市中心唔算有气氛，不过就对球迷区嘅安排感到满意，沿路嘅交通同埋泊车都好畅顺，现场亦都有好多嘅保安同埋工作人员。
5: Security OK 嘅，见到好多工作人员，
6: 系啊，
5: 嗰个分飞人都好开心咯，
6: 系啊，
5: 都有好有气氛。
3: 而在球迷区的公众入口亦都设置了至少6个的防撞路障，确保汽车不能直接驶入。 本国嘅开幕礼今朝十点半喺多伦多举行 ，PNE 就有几百名球迷喺新剧场观看直播。当主持提到国家队时，现场嘅气氛。

0: 分非常高涨，球迷高呼住打气的口号。今日会有两场的赛事，除了国家队迎战波斯尼亚，傍晚六点钟美国将会在主场同巴拉圭对战，赛事前亦都会有美国的开幕礼。至于听日就会有三场的分组赛，包括是下午三点由巴西对摩洛哥，傍晚六点海地对苏格兰，夜夜晚九点温哥华 BC 体育馆就会上演今届世界杯本地的首场赛事，由澳洲对土耳其。运输联线就建议前往 BC 体育馆的球迷应该要选择乘搭架空列车到命界科学馆站，车站将会设有标示路线，而架空列车服务将会延长一个小时，接载比赛结束后离场的球迷。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而听日 BC 体育馆的首场赛事之前，附近的道路都会有封路的措施，请驾驶人士遵守现场的安排和交通指示，或者留意温哥华世界杯主办方的网页去留意相关的封路路段。另外，前往温哥华市中心的球迷亦都要保持安全，遵守警员和工作人员的指示。卑诗省律政厅就提醒公众，卑诗省的门票销售法适用于销售现场活动门票的企业，包括了今届世界杯的赛事。由黄耀明报道。
2: 根据卑诗省门票销售法，适用于全省所有销售现场活动门票的企业，法例旨在提升卑诗省门票销售市场的透明度和问责性，让民众在购买活动门票的时候可安心及有信心地作出选择。BC 消费者保障局将代表省府负责执行门票销售法，并评估及调查消费者投诉。法例适用于任何销售现场活动门票的企业，涵盖官方售票、职员有售票的机构，例如活动场地、活动主办单位或票务代理、二手售票商，即购入门票后再转售的企业，以及二手票务交易平台，即是容许其他企业或个人转售门票的网站或应用程式，例如网上交易平台。法例规定，所有售票商必须清楚列明重要资讯，包括总价格、所有费用与税项、所使用的货币单位、座位位置、转让限制以及相关条款和细则，在适用情况下亦必须提供退款。律政厅提醒公众，计划今年夏季在温哥华购买现场活动门票的民众，应在购买门票前了解自身作为消费者的权益。对于大型演唱会及2026年世界杯赛事等需求大的活动，相关保障尤其重要。发言人指，在某些情况下，消费者可能有权获得退款，例如门票是伪造、无法让持票人入场，以及同出售时所宣传的描述不符。另外，如果活动取消，而门票是通过二手售票商或二手票务平台购买，消费者一般有权获得全额退款。如果门票因使用非法软件购得而被取消，消费者亦有权获得退款。律政厅补充，在作出投诉前，消费者应先联络售票商，尝试解决问题，保留所有购票文件及通讯记录副本，以提交投诉表格，并附上所有相关文件。当涉及虚假旅游套票或不存在的短期出租住宿等怀疑诈骗个案，应交由执法部门处理。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代表大湾地区几百名户外员工的大湾地区雇员工会计划下星期一全面罢工，而成员都会在同一日在位于本拿比 Metro Town 大湾都市局的总部外面举行集会。工会自5月底展开工业行动，已经在不同的污水处理厂、滤水厂、工厂、营运中心和不同设施设立九叉线进行罢工行动。早前都曾经在 Grass Mountain 行山径设九叉线，但之后有撤回。卑诗省验尸官服务处公布，过去4月份全省有119人因为濫药死亡，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超过三成。由黄耀明报道。
2: BC 验尸官服务处公布，过去4月份全省有119人因滥药死亡，平均每日死亡人数接近4人，相比去年同期174人死亡人数下降 32%， 是自疫情爆发以来4月的最低死亡人数。数据同时显示，同今年头几个月相比，4月份每日死亡人数最少，总死亡人数仅次于2月份的115人，排行第二。报告指出，今年头四个月共有522人死亡，比去年同期下降 16%， 比2023年第一季下降超过 41%。 今年到目前为止，30岁至59岁的滥药死亡人数占 68%， 其中

0: 癌性占76%。今年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管辖区有145人死于药物中毒，费沙卫生局管辖区就有134人，两个管辖区死亡个案合计占卑斯省所有药物中毒死亡人数53%。81%的个案发生在私人住宅、社会房屋、收容所及其他场所等地方，其余死亡个案发生在户外场所，包括车辆、街道和公园内。今年至今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接受快速检测的死者中，67%的体内验出合成鸦片类药物佛芬太尼，而超过一半死者体内就检测到可卡因、芬太尼和冰毒。验尸官服务处表示，自2021年以来，60岁及以上群体的死亡率一直保持相对稳定，而19岁至59岁群体死亡率在同一时期内显著下降。今年4月，是卑斯省宣布将滥药问题列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10周年。数据显示，已经有超过18000人因鸦片类药物流入街头毒品市场而死亡。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联邦政府宣布向巴勒斯坦地区提供1亿的新增人道援助。由周浩辉报道。
2: 联邦政府宣布向巴勒斯坦地区提供1亿元新增人道援助，支援联合国、红十字会和多个非政府组织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提供紧急支援。外长阿南德在法国巴黎公布有关决定，表示今次拨款是在加沙人道危机持续恶化和约旦河西岸因为以色列定居点扩张和极端定居者暴力上升造成恶势局化之下这个背景作出的。新增资金将会用于紧急医疗、粮食和营养、水源和卫生、临时居所和保护服务，同时支援和平和稳定相关的计划。连同最新拨款，加拿大对巴勒斯坦人地区的人道援助总额已经是超过5亿元。
1: 伊朗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透露部分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内容，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亦不用威胁手段。由罗宇光报道。
3: 伊朗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正在进行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谈判当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亦都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报道指，阿拉格齐表示，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发生。他指磋商中的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停火，包括黎巴嫩境内的战线，强调伊朗绝不会令到黎巴嫩孤立无援。阿拉格齐又说，伊方目前未就核协议是核议题作出任何实质的决定，伊方坚定认为，如果需要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案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不是转移至境外。
1: 美国德州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两人死亡，10人受伤。由周浩辉报道。
2: 美国德州米德兰市在当地今日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两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米德兰市长说，事件有11个受害者，其中一个人当场死亡，而当地政府之后在社交媒体说枪手亦都是已经死亡，现场受到控制，正在进行有关的调查，警方暂时未交代枪手的死亡原因。
1: 跟住返嚟嘅中港台消息，会报道香港反修例运动6月12号嘅有关数据。
4: 中港台新闻係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返嚟新闻时间，香港7年前的今日是反修例运动的其中一个重要日子。有传媒研究香港特区政府起诉示威者的数据，而温哥华今晚都会有密站行动。由陈正仪报道。
5: 香港导致过万人被捕的反修例运动踏入七周年，虽然街头抗争基本绝迹，但政府的清算行动持续。据法庭线统计，至少58名原审无罪的被告被律政司上诉，当中19人最终改判罪成，最高刑期达到7年，部分案件缠绕长达6年。截至今年3月，警方累计拘捕10286人，目前仲有229人在囚。港府正为

0: 7300多名未被起诉人士推行更生项目，包括安排认识国家和前往中国内地。不过在香港言论空间被封锁之际，港人群体持续发声。在台北自由广场，港人组织发起6.12七周年纪念集会。追光者报道，晚上有大批民众在风雨中披上旗帜默哀，并且高唱愿荣光归香港。流亡港人傅汤指出，过去7年香港的变化证明当年抗争的决定正确，并批评国安法已经破坏香港的自由与法治，呼吁海外港人与留守的人风雨同行。除了台湾，美国、英国和澳纽等地都有多个城市举行纪念香港反修例运动7周年全球接力参生行动。而在加拿大，温哥华今晚就有6.12默站悼念行动举行。
1: 大埔宏福苑大火的调查工作继续进行，陈静怡另一节报道。
0: 在香港，宏福苑导致168人死亡的大火发生半年，相关法律和管理争议持续。媒体报道，被指操纵维修招标的民建联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在保护花园业主发起联署要求罢免的压力之下，寻日主动辞去该院的顾问职务，但目前仍保留区议员和关爱队长等的公职，被批评拒绝为惨剧问责。港府早前起诉承办商和工程顾问等3个人50罪名，但死者家属在听证会上指控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曾经动用大量授权票强推涉事承办商中标。与此同时，由政府委任接管宏福苑的合安管理公司未能够在听日限期前按法庭要求召开业主大会，更加以未找到场地为理由推诿。有居民批评政府当初以具专业能力为理由委任合安取代居民管委会，但现时的表现就反映其能力不足，与政府的讲法背道而驰。
2: 证监会主席说，会以高质量发展及监管制度的确定性应对宏观经济环境不确定。方嘉莉报道。
3: 证监会主席黄天佑出席财新夏季峰会时致辞指，当前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面对种种不确定，要以高质量发展和监管制度确定性去应对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黄天佑表示，人工智能 AI 正重塑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但强调在推动 AI 赋能发展时，要以人为本，稳健创新。
4: 科技发展应以社会福祉为依归，绝非取代人类，更不可破坏人类价值观和社会秩序。关键在于使用工具的人是否具备良好的判断力、价值观以及责任的意识。数字资产市场今天正处于潜龙出击的关键阶段，把基础打牢，规则建好，不断成熟的香港数字资产市场必将迎来加速腾飞的明天。
3: 黄天佑强调，香港金融服务业核心竞争力从来都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深厚的人才基础。他又表示，近年香港推进以区块链为核心的资本市场基建升级，提升交易速度、计算效率、系统安全和投资者保障。在清晰监管框架下，香港数字资产生态衍生强劲活力，充分证明有效监管从来都不是发展障碍，而是新增长的强大催化剂。他强调，证监会重视 AI 负责任应用，会坚守市场守护者的本分，推动发展，鼓励创新，绝不放松底线要求，坚持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规则的原则。
5: 政府下星期一将就本港首份5年规划展开为期2个月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尽管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同心協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邓永林报道。
6: 政府下星期将就本港第一份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的时候表示，相信5年规划可以给大家有较明确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 他认为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背靠祖国，将香港发展方向和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国家更易支持香港。而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和国际连接之外，亦都要促进自身发展，和大湾区其他兄弟

0: 城市乱动，
1: 在全国好几个地方，比方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几个都是重要的一些创客的一些动力源。那香港呢，我们在这方面呢就要发挥好跟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的这个联动，优势互补。我们如果说我跟国外比，那我就不单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我还有创客，还有制造，我就把纽约跟 Silicon Valley 加起来还要更多一点，因为他们缺乏先进制造业跟制造的能力，我们有。
0: 陈茂波指出，政府编制五年规划要考虑外部环境、金融同创科的双向发力、相互赋能，必然是下一阶段发展的重心之一。政府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期望为香港未来的 AI 发展路线提供顶层设计。
1: 我们推行全民 AI 培训，一方面是为产业培养尖端的人才，另外一方面是确保每一位市民都能驾驭这个技术。最终的目标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带来的普遍的生产力的提升。
0: 陈茂波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又相信即使中间有不同挑战，但是只要目标清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食环署公布下个月9号起，狗隻可以进入获批准食肆，已经公开抽签并编配1000个食肆名额，稍后会派员到中签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例要求等。有中签食肆负责人表示心情兴奋，会给予员工适当培训，相信生意会增加。有未能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期望政府尽快推出第二批名额申请。潘洁平报道。
3: 食环署早前一共接到2205宗容许狗隻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剔除重复、自行撤回以及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之后，署方今朝早为余下的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获抽中的食肆负责人陈先生形容心情兴奋，他解释本身经营的楼上咖啡店面积大，以往都有不少顾客带同狗隻进入，但是去年被投诉并且扣分之后，就没有再给客人带宠物入内，生意也都随即减少。当知道政府将会发牌容许狗隻进入获准的食肆，他就立即提出申请。陈先生说，店内本身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在员工方面招聘的时候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狗隻，亦都会给予适当培训。他预期重新准许带同狗隻入铺之后，生意会多翻 15%-20%。
4: 是特别高兴，因为可以光明正大这样做这件事，对于我们自己来讲都挺鼓舞的。其实我们之前已经做了一些措施，就是其他的食客如果怕狗的话，基本上我们都已经分间了另一个区域给他们坐，尽量不要骚扰到其他人。我哋要问一下个员工惊唔惊狗先啦。咁如果唔惊狗又中意狗嘅话咧，我哋一般就会同佢讲话啊。如果譬如啲狗好嘈啊，你可以用啲咩方法令到佢冇咁嘈啊？
3: 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方先生就说，希望政府可以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且增加数量。
5: 1000个少得滞，因为香港的食肆真的你都知道多，可能一个区域已经不止1000架。
3: 负责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恩说，接受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名额，希望给市民有得选择。如果市民的反应都接受这种经营模式，相信名额是可以再增加。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2: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及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政府计划下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社交专页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和技术相创新的思维，以及以人为本方针全力推展项目。林汉山报道。
6: 政府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财务安排。当局说，透过政策及技术相创新的思维，同以人为本的方针，提速提效完成各项法定程序。

0: 罪。发言人话，东九龙项目会透过公开招标嘅方式，甄选专营公司负责融资、设计、建造、营运同维修系统。由于东九龙项目喺扣除预计总开支之后嘅预计总收入现值会少于预期嘅资本回报，政府将透过批出三幅主要用作住宅用途用地嘅物业发展权俾未来嘅专营公司，为东九龙项目提供财务资助，增加诱因。三幅用地分别位于邻近未来马油塘站嘅车厂用地，由启德第三E区一号同二号用地组成嘅启德用地，以及位于茶果岭道邻近观塘道嘅茶果岭道用地。投标者需于标书嘅财务建议书中建议一笔向政府支付嘅固定金额作为标书嘅主要财务评审准则。政府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及象征式地价向透过公开招标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用地，同时专营公司需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九龙东立法会议员工联会的邓家彪说，有了这三幅土地的住宅物业发展权，相信不少本港、内地和海外集团都会对项目有兴趣。
1: 这三幅都是在东九龙这么优质的土地，很有信心，就是很多本来没有想住参与这个项目的发展商呢，就变得有兴趣。我会乐观，就是说这个的招标是会热闹，而且不止本地了，内地甚至海外的合组的机构、当地的技术，再加本地的发展商去合组竞投，那最终都是市民有得益，因为政府就可以优中选优了嘛，找个性价比最好的。
0: 政府发言人话，预计东九龙项目落成之后，由宝达或者秀茂坪一带往来油塘或者彩虹，车程只需要10至15分钟，较路面交通节省大约一半时间。沿线将会服务超过30万居民，覆盖超过40个屋邨同屋苑。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跟住有黄伟聪报道嘅体坛快讯。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体坛快讯。
5: 6月12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世界杯在今日打加拿大历史上第一场世界杯决赛周主场的赛事，结果1-1和波克打成平手。这一场球在多伦多举行，全场爆满的。首先在上半场的21分钟，波克就是凭着一个 set play 的角球就是打开纪录的。其后加拿大就是全力反扑，基本上就是禁住对手来攻。打到上半场有机会 Jonathan David 面对着龙门，大约是14码左右，竟然一射太 Q 禁死了个球，结果被对手的门将就是救出的。打到下半场加拿大不停变阵， Jesse Marsh 先后就是换入后备球员，其中 Kyle Lahren 经常在多伦多这个球场入球的他，在78分钟就是一个很乖巧的入射，转身抽射省中对手的后卫只脚就入网的，结果是将比数攀成1-1的平手。其后加拿大都不是说没有机会的，波克也都有零星的反击，双方没有再见树，结果就是握手言和，各得一分。根据就是 The Athletic 的报道，加拿大队现在出线的机会是有 88% 的。下一场的赛事6月18号加拿大将会迎战卡塔尔，或者转战就是温哥华，如果这一场赢的话，他们能够出线32强的机会就非常之大了。至于今晚的赛事将会有另外一支的主办国美国在洛杉矶迎战巴拉圭的。听朝亦都有 C 组的赛事，巴西会对摩洛哥， B 组卡塔尔会对瑞士，去到晚上亦有海地对苏格兰和澳洲对土耳其，大家要留意了。讲下 NBA 方面，总决赛已经进入就是第五场的赛事，这一场波星期六就是举行的。圣安东尼奥马刺再次捉到六不惜脱角，最终一分饮恨输了给纽约人，令到他们在场数落后1-3的了。虽然攞冠军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不过在第五场他们将会返回就是圣安东尼奥的，不是希望是一场一场地打返上去了。网球方面，加拿大的女子新星 Victoria Moboko 因为左膝的内侧韧带受伤，将会缺席今年温布顿和整个草地的赛季。19岁的 Moboko 就是较早前在 Queen's Club 的赛事迎战 Caroline Pliskova 的比赛就跌倒，然后受伤，结果要宣布退下火线。他原本同 Serena Williams 合作的女双亦都需要就是退出的。棒球方面，多伦多蓝鸟呢今个周末将迎战就是纽约洋基，获得主场之利。最后讲下排球方面，加拿大

0: 男排响渥太华咧击败咗奥运冠军法国，响排球嘅国家联赛咧就系第一次击败咗法国噶。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天气报告。
5: 各位晚安。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加里地区今晚预测会系密云，吹近每小时17公里嘅西北偏北风，最低降至6度。未来三日嘅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星期六系天晴，最高18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日系天晴，最高23度最低12度，展望星期一是天晴有云，最高24度最低15度。这一节的晚间天气报告完毕。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7: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的拍档主持是 Brian 黄伟聪。又来到每个月的新闻大事回顾，今集我们会带大家重温刚刚过去充满政治风波的五月焦点新闻。首先我们看看联邦的层级先。卡尼在最近就取得多数政府之后都有不少改革的法案。最近联邦的就业部长也都宣布考虑对劳工法进行全面的改革。当中最具争议的就是限制这个的罢工权。Brian， 工会方面的反对声音都非常之大。代表住劳资关系咧，会进一步紧张咧。
0: 每次咧一议题有掂到工会咧，都反应好大噶。咁包括加拿大公共服务联盟啦，同埋公共服务嘅雇员工会，强烈谴责咧就系卡尼政府认为咧今次系满足商界一直以嚟嘅清单之一。政府嘅理据就话同美国嘅贸易战啦，令到咧就系不确定因素增加，要确保咧就系加拿大咪作出咧就系相应嘅应对噶。咁所以有迫切性去扩大呢一个所谓 essential service 必要服务嘅定义噶。不过讽刺就系联合国海牙法院亦都系做咗历史性嘅裁决，话响五月份咧就系确认罢工权咧系受到国际法嘅保护嘅。
7: 咁劳工市场嘅格局会唔会迎嚟好大嘅转变咧？咁就要视乎咧嚟紧呢一个月嘅咨询期咧有冇好大嘅反对声音。咁卡尼政府又会唔会好强硬咁回应？咁休息翻嚟啦，我哋会继续从联邦开始，再到省市议题，同大家一一回顾五月嘅焦点新闻。咁第二节再倾。
6: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8: 新鲜正切大排骨条每磅3.56，游水 A 级龙虾每磅15.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非紫少荔枝每磅2.99，上海白菜每磅1.68，宝塔茉莉香米每袋26.99，冷冻黑松露芝士蒜扇贝13.47两包，鲜芒果三文治10蚊两盒，鹅外巴巴寿司盒每盒31.99。
6: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7: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咁继续讲下咧五月嘅焦点新闻。啱啱我哋讲过啦，卡尼政府就想对劳工法咧就进行一个全面嘅改革，咁尤其系限制咧罢工权方面，咁就惹起工会嘅一啲关注。咁我哋而家嚟睇下当中嘅一啲细节啦。咁虽然而家咧只系一个咨询阶段，不过关于呢一个改革咧都传出咗啲风声噶，咁就话渥太华咧都希望咧扩大基本服务嘅一个定义范围，重新定义咧边啲工种嘅员工可以罢工，咁边啲唔可以，咁同埋咧会更改咗咧罢工通知嘅时间表，以及咧设立一个新嘅特殊调解员啦，咁负责去调查咧工会同埋雇主咧冇办法达成协议嘅一个情况。Brian 啊，呢啲政策咧其实系咪都会咧主要针对系邮政啦、港口啦、铁路同埋航空服务业啦，而呢啲嘅产业喺过

0: 过去嗰几年啦，罢工嘅情况同埋工业行动咧，系咪真系有显著增加咧？
1: 冇错，呢几个行业咧，全部都系受到原本啊联邦嘅规管噶。不过渥太华今次嘅修订嘅法案咧，似乎核心嘅目标明眼人啊，好似你所讲嘅 Anna， 就系咧就系针对有几个嘅机构啦，或者叫 Crown Corporation 啦，包括加拿大嘅邮政啦，各大嘅港口服务啦。两大嘅铁路公司同埋好似加拿大航空、西捷航空呢一类嘅航空公司咧，系成为佢哋嘅目标噶。咁因为好似你所讲啦 ，Anna 过去几年啦，尤其是疫情之后啊，加拿大有几个关键经济命脉嘅工业咧，系有罢工嘅行动，又或者我哋叫即系一般嚟讲咧，按章工作啦，就系显著咧增加咗呢个数目。例如过去嘅两三年，大家记忆犹新，加拿大都经历咗连串啊，系瘫痪咗经济命脉嘅罢工，同埋一啲啊港口嘅停工噶。尤其是西岸港口嘅大罢工啦，直接影响到咧就系数以亿计嘅进出口嘅货物，供应链方面都系大受影响。铁路方面啦，全国两大铁路公司同时咧出现工业纠纷噶，亦都系史无前例，令到农业啦、矿业、制造业等等嘅供应链咧就系瞬间咧就系断裂。航空方面咧，西捷航空嘅机械师佢哋都系罢工啦。加航方面啊，劳资谈判咧都要几经咧就联邦政府咧勒令噶，令到整个嘅航空交通咧就系停顿，数以十万计旅客咧就受阻。咁对于商界同埋经济嘅情况嚟讲咧，呢啲行业一旦罢工，造成嘅连锁效应咧系属于灾难级啦。亦都系点解咧？今次卡尼政府一直强调啊，系有叫做经济嘅迫切性噶。
0: 嗯，冇错啊。咁啊 ，Brian 啊，卡尼咧所讲嘅经济数据咧，对企业同埋服务嘅用家嚟讲咧，就非常之啱听啦。咁啊，对于工会啦，同埋咧特定嘅员工嚟讲咧，呢一啲咧就一定系非常之觉得愤怒啦。因为喺过去嘅惯例咧，联邦政府如果真系要介入呢一种啦瘫痪性嘅罢工啦，咁其实通常都要透过国会啦，正正式式嘅去辩论啦，同埋通过强制复工法案啦。咁但系卡尼最近咧都比较倾向系走捷径啊，咁啊动用劳工法典入面嘅第107条啊，咁赋予就业部长嘅一个行政特权啦，咁强行终止罢工，并提交咧俾委员会咧去进行一个强制嘅仲裁啊。咁其实卡尼今次大刀阔斧咧想改革劳工法啦，系咪同宪法嘅一啲罢工权咧都互有抵触啦？
1: 你可以咁讲啦，我哋从唔同嘅角度去睇下呢一件事啦。绝对咧构成咗一个宪法嘅争议咧，呢个系事实啦，甚至可以话直接向最高法院咧系未来嘅先例咧。作出挑战，因为咧罢工嘅权利系受到宪法保障嘅基本权利嚟噶。咁啊有呢一个基础之后咧，我哋都睇下加拿大历史。2015年嘅时候啊，最高法院曾经咧就系判过响沙省嘅劳工联盟啊胜诉嘅。当时沙省政府败诉，亦都明确指出宪法嘅第二条咧就系保障结社嘅自由噶。啊，换言之咧，如果冇咗罢工权，集体谈判就系形同虚设啦。再睇下啦，正如我哋头先喺第一节所讲啦，联合国方面有海牙法院呢喺五月份做过仲裁㗎，重申罢工权系受到国际法嘅保护。卡尼政府嘅身为呢就系加拿大嘅代表，亦都系国际条约嘅签署国。一方面呢就系强调自己喺国际嘅秩序方面呢佢系拥护㗎。但是另一方面在国内呢就试图削弱这一项的权利。那么这样看的话呢，这一种双重标准啊，在宪法诉讼里面会成为工会非常之有力的证据和一个武器来的。咁而家咧已经唔单止一场劳资纠纷咁简单，而系升级咧去到国家体制同埋宪法权利嘅争论啦。
0: 嗯，冇错，系啊。咁啊，除咗劳工法上面咧有争议嘅一个咨询法案啦，咁联邦同埋司法咧喺国家嘅体制上面咧亦都有新嘅动向啊。咁总理卡尼早前就正式宣布啦，委任咗现年79岁嘅著名法学家同埋前高等法院嘅大法官 Louis Arbour 啦，为加拿大嘅下一任总督。咁佢将于6月8号咧就正式就职噶啦，咁接替即将卸任嘅 Mary Simon。咁啊 ，Brian 可唔可以介绍下呢一位咧新任总督嘅一啲背景
1: 咧？可以啊，Louis Arbour 咧喺国内外咧都享负盛名噶，曾经咧就系担任啊前南斯拉夫同埋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嘅首席检察官，亦都做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嘅专员，啊获得咧42个荣誉博士学位，亦都因为咁啊，佢喺加拿大同埋世界各地一啲法律嘅工作咧都非常有成果，而且创新，亦都系获得加拿大勋章噶。咁睇下卡尼点解要委任佢咯？咁佢形容咧系加拿大宪法秩序里边啊 ，Louis 系一个守护者，咁啊同埋喺个政治动荡、国家体制现在面对嘅挑战咧，可以话多事之秋，委任佢亦都。

0: 明显想借助佢喺加拿大啦、喺国际啦，甚至乎喺魁北克本身啊，拥有深厚嘅信誉，咁啊维持翻魁北克省嘅稳定啦，同埋人民对于咧就系皇室代表嘅尊重，呢一个都系非常之重要。咁啊睇得出咧，咁啊卡尼啊重新塑造公众啊对公共机构嘅信心咧，喺呢一步棋里边咧就一清二楚啦。
1: 嗯，咁我哋讲到咧体制同埋法律啦，联邦政府最近亦都提出咗另一项咧极具争议啦，叫做 C22号法案，亦都叫做咧合法存取法案 （Lawful Access Act） 啊。咁当中关键嘅一个软数据 metadata 嘅存取条款啊，喺今年嘅五月份咧就引发咗私隐专员啦同埋企业嘅一啲强烈嘅炮轰啊。咁啊 ，Brian 啊，当中最具争议嘅部分喺边度咧？咁同埋咧，点解会激起咗咧大众嘅民愤啊？
0: 冇错，咁啊呢一个嘅法案里面呢就是被私隐专家同埋一啲科技企业呢形容啊是全民监控嘅木马程式嚟㗎。当然啦联邦政府呢就唔係咁諗啦。咁最核心嘅争议呢就喺法案嘅第二部分关于电信同埋网络供应商必须要强制保留数据嘅条文㗎。一、這个 blanket retention 法案嘅规定呢所有喺加拿大营运嘅电信商互联网供应商甚至乎是大型的通讯软件等等例如 Signal 啦都必须要强制保留所有用户的原数据长达一年。什么叫原数据呢我们可以讲一下啦包括就是信息的传送确知的时间注册使用的手机号码注册时间影像拍摄的时间地点等等。虽然政府强调就是不会窥探使用者的资料同埋是引致到他们的私隐就不被保障但是私隐专员都随即反驳的原数据刚才所讲如果将所有的这些资讯夹在一起其实比通讯内容更加具杀伤力就是等于将你整个人的生活习惯透过这些资讯是看得一清二楚而且是赤裸裸地展现出来。所以加拿大的权利与自由宪章里面都是提到第八条确实这样讲到国民是享有合理的私隐保障免受政府无理的搜查。私隐专员呢亦都是强烈炮轰政府在没有合理怀疑和具体犯罪证据的前提之下就强制企业呢就是充当这个线人监控国民在法律的逻辑上面呢就并不合理的。自由党就将是警方的数据拦截或者这个叫拦截法案遭到强烈批评之后就说会修改。该法案将会稍后时间再向委员会会进行辩论我们要拭目以待了。
1: 嗯冇错是啊。咁啦通讯软件 Signal 啦喺知悉22号法案嘅呢一个程序之后啦咁随即就表示啦咁话如果加拿大真係落实相关嘅法案啦 ,Signal 会即刻退出加国市场。咁 Kenny 呢仲讲啦呢一项嘅法案嘅原意呢咁其实系点样呢咁大家真係要睇落去呢先知道政策嘅发展啦。咁跟住呢要讲下呢全国人口普查呢 ,5 月4号就正式展开啦。咁全国嘅住户同埋农业嘅经营者呢都会收到一封啦包含16个字源的密码方便大家上网填写问卷。普查数据对于政府未来在规划交通、医疗、教育和社区资源上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都提醒大家要尽一尽公民的责任填报问卷。休息回来还会跟大家回顾和分析5月发生的一些省市议题。我们转头时事对对碰着谈。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3: 原来父亲节的起源在美国由道德夫人在1909年提出他的爸爸 William Smart 是一个单亲爸爸在太太离开了世界之后就自力更生在农场养大六个仔女1910年在美国华盛顿州就举办了全世界的第一次父亲节聚会不过父亲节比母亲节整整迟了60年才成为法定节日直到去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才正式将每年6月第三个礼拜日定为父亲节，而父亲节的花其实就是玫瑰。红玫瑰代表对爸爸的感恩，而很多地方，包括香港和新加坡，都会送石旗兰，象征慈爱和坚毅。而德国的爸爸在父亲节那日就会推着桶装啤酒上街和朋友欢呼甚至喝到最低好有趣。而今年父亲节无论是陪爸爸吃饭喝啤酒送花送礼物定是写封感谢信最紧要就是用心陪伴。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咁我哋讲完咧联邦政府嘅连串政策，呢一节咧我哋将注意力咧翻嚟到亚省。五月嘅亚省政局咧一啲都唔平静啊！咁首先讲下咧亚省独立啦，同埋分离主义嘅讨论咧又再升温。咁早前法官咧就做出裁决，咁指原住民嘅咨询不足，咁裁判咧民间嘅一个分离主义嘅公投联署违宪啦，咁因而咧就叫停咗相关嘅程序。咁耶省长戴斯文咧亦都随即公开反击，咁啊直指呢一项系一个单一法官嘅错误误解啊。咁佢更加咧公开就宣布10月19号嘅公投入面咧，咁加入咗咧新闻省民亚省系咪应该继续留喺加拿大？咁对此啊卡尼嘅回应系点样啦？咁省民目前嘅一个意愿啊又系点样咧？
1: 我睇下总理卡尼啦，得知到消息之后咧，亦都随即公开啊，就系直斥戴斯文嘅公投问题咧系一个危险嘅政治虚张声势噶。对于国家完全就是没有建设性。卡尼亦都拿了他当年担任英伦银行行长的时候见证英国脱欧的经验。他说到当时英国很多选民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投什么的。结果10年之后整个国家仍然就试图去收拾一个残局。卡尼都忠谷戴斯文这种所谓同联邦谈判的政治筹码，这个想法是极度危险的。联邦政府都密切是了解戴斯敏在这条新的公投问题上会不会触动到呢，就是联邦的 Clarity Act， 就对于亚省省民究竟呢想不想走呢，同埋会不会呢就是启动这个具有法律约束的下一步呢。但是呢如果看下民调啦， Angus Reid 的研究也都公布有亚省省民意愿呢非常之清晰。60%省民就是反对启动独立的程序的，支持走法律程序只是大约有 35%。另外有超过一半 ,51% 的省民就是讲到这条37个字的公投问题极度混乱而且有误导。而大部分的市民 58% 就心知肚明，戴斯文根本就是不想真正是独立，而且他多番强调自己希望是亚省留在联邦。咁但系为咗要安抚联合保守党一个极右或者激进嘅分离主义派系咧，以免咧就系自己被逼供，咁所以戴斯文咧先至行呢一着
0: 嘅
1: 啫。
0: 咁亚省嘅独立公投问题咧，唔单止系惹来咗卡尼总理嘅炮轰啊，咁就连咧政坛多位嘅重量级前辈咧都睇唔过眼。咁最近咧前省长肯尼咧，亦都系就呢一个同一个宪法律师啊，叫 Keith Wilson 啦，佢喺5月25号 The Grand 咧就举行咗一场激烈嘅辩论啦。咁肯尼咧亦都认为咧亚省系应该要继续留喺加拿大，以保障原有嘅优势啦同埋稳定性，咁先再去争取咧亚省嘅一啲利益。但宪法律师 Keith Wilson 就觉得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是没有出路的。以亚省丰富的石油储备和资源，以及美国作为它的南部的邻居的这些优势，都可以令到亚省的经济能够独立和繁荣地发展。辩论当晚是其实座无虚席的。Brian， 究竟双方的主要理据在当晚是怎样的呢？
1: 我哋讲下肯尼同埋 Keith Wilson 当晚咧就系激烈交锋啊！呢个辩论，咪两边咧都攞最核心嘅法理同埋经济嘅数据噶。嗱，肯尼立场咧就非常坚定，一开场咧就直指分离主义啊，对于亚省嚟讲根本咧就系一剂经济嘅毒药。一旦亚省系离开咗嘅话咧，佢就会瞬间变成内陆嘅经济体。到时又点样去将资源运去全世界，其实都系一个死结啊！有冇出路咧？一个都好有疑问。肯尼咧更加警告啊，分离主义会引发连锁嘅效应，包括咧就房价暴跌啦，外资亦会撤走，更加严重嘅系会政治动乱噶。咁啊，讲到证据啦，肯尼啊作以一个历史咧就系作证啦，喺证明联邦体制里边啊争取咧系有效。例如咧就系前省长 Peter Lougheed 嘅坚持之下，亚省咧就系赢到自主开发资源嘅宪法权利。过去嘅 Stephen Harper 哈珀嘅政府同埋克里田嘅政府亦都曾经大力推动过咧就系亚省嘅石油业噶。咁佢本人咧响在位期间啊，肯尼都讲过佢推动咧就系省级退休基金同埋省警呢啲做法，都系响宪制底下可以彰显嘅主权一啲重要嘅例子。相反啊，对交 Keith Wilson 呢位宪法律师咧就反驳啊，就话亚省几十年嚟每次咧都要去渥太华咧就系乞求，先至可以攞到属于自己嘅资源。咁但系目前嚟讲，加拿大嘅宪法框架之下，因为人口同埋选票结构嘅关系咧，省嘅诉求永远咧不可能咧就被关顾噶。Keith Wilson 最后亦都系坚信亚省啊系凭住优厚嘅资源、成熟嘅医疗体系。

0: 政府嘅内阁大地震咧有冇关啦？咁事关喺5月20日啦，咁财政厅厅长 Nate Horner 同埋医院外科卫生服务厅长 Matt Jones 亦都突然请辞噶，咁并表示咧系唔会喺春年咧2027年嘅省选之中咧寻求连任。咁虽然两个人咧对外宣布系为咗家庭啦，咁同埋俾继任人咧有充足嘅时间去准备啊，咁但系其实咧同有政治评论员就讲到啦，呢两位厅长啦同之前辞职嘅 Rebecca Suess 一样啊。全部都是反对分离分子的一些主要的内阁成员，其实都看到政府内部都存在着一些比较深的一些分歧。今次的大地震对于省长戴思敏的核心权力又有没有影响？内阁的新成员到底换了什么人？
1: Anna， 我们首先要看看这个人物的关系图。刚才提过的几位的人士或者是政客，包括 Nate Horner、 Matt Jones 和 Rebecca Suess， 其实在2019年就首次就是担任这个的立法会议员。而当时省长是谁呢？就是肯尼啦。肯尼先后就是任命 Suess 成为儿童服务厅的厅长，然后 Nate Horner 2021年就成为农业和林业部的厅长， Matt Jones 在2022年更加就是首次被肯尼任命成为内阁成员，担任儿童服务厅厅长的。咪睇返呢啲关系呢，我哋可想而知啦，究竟佢哋对于省长戴思敏嘅睇法系点样呢？大家呢就可以呢明白啦。外界呢对于呢一个嘅内阁大地震呢有好多嘅解读㗎。咁随住 Nate Horner 同埋 Matt Jones 呢一两位都算系相对温和同埋走技术官僚路线嘅厅长啦，都系打退堂鼓。咁喺戴思敏5月21号呢就完成内阁嘅大洗牌。而今次嘅改组最明显嘅趋势呢就系由一啲强硬派呢就系全线掌管㗎。咁呢一啲亦都系属于呢就戴思敏嘅亲信。例如 Jason Nixon 接替 Horner 成为就是财政厅厅长，他亦都在前省长肯尼的时代曾经短暂就是掌管过就是财务方面的，亦都是推行亚省经济自主最强力的推手。而 Nathan Newdorf 就接替了 Jason Nixon 原本的位置。另外外科医院以及卫生服务厅厅长 Adrienne Lagrange 就调任接管呢就是这个portfolio 啦。咁佢喺医疗体系嘅改革方面呢亦都係被视为铁腕嘅人物嚟㗎。咁最后亦都可以提下几位新入选呢个内阁嘅生力军，包括 Tara Sawyer， 亦都系戴思敏同时提拔咗两名嘅后座议员 Brandon Lunty 同埋 Scott Seary。咁呢两位呢都系属于冷门或者叫冷手执个热煎堆走上呢就系前座㗎。咁即管睇下呢跟住落嚟戴思敏政府执政嘅能力系点啦。
0: 不过呢就是这个的内阁大换血的前嗰几日啦， 5月15号呢总理卡尼同埋省长戴思敏呢就破天荒呢就工业碳定价呢达成咗共识啊。咁佢哋签署咗一份呢关键嘅能源协议啦。咁该协议其实就预示咗呢可能会最早出年嘅9月啦就可以开始建造啦通往去西海岸嘅一个输油管。咁呢个唔知系咪意味住呢我哋亚省嘅原油输出呢喺经历咗多年嘅政治拉锯之后呢终于见到真正的出路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在4月30号批准了美加的一个跨境的石油项目。不知道是否都有份促进了联邦和亚省的能源协议呢？
1: 没错，这个新闻绝对是亚省能源业期待已久的超级强心针。联邦政府承诺破天荒将会为这条油管在加拿大建设的法案里面是成为加拿大利益项目的，亦有时间表的。省政府必须让今年的7月1号之前就是提交方案进入这个联邦的大型项目办公室。如果一切顺利，包括原住民的咨询成功，工程最快2027年9月就会开工，到2033或者34年投入服务的。至于你提到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讲到他在这个4月30号所作的一些讨论和一些分享，这些知识政治和经济学者认为绝对都是促成了卡尼和戴思敏火速签约关键的幕后推手。如果渥太华继续用环保的法规绑住亚省，亚省会将原油就是南下卖给美国。
0: 咁我哋讲完呢省府嘅消息呢，而家都睇下卡加里动态啦。咁首先我哋呢讲下呢拆除呢市内呢单车警风波啦。咁亚省嘅交通同经济走廊厅长 Devin Jason 呢早前其实都已经证实啦。咁省府计划今年嘅秋季立法呢要求呢市政府呢喺建造一个单车警之前呢都要提交一个嘅交通报告啊。亦都省府有权力呢去拆咗现有嘅单车警㗎。咁所以呢其实市同埋省之间嘅一个决定 裂都造成了非常之大的

0: 时事百科。
1: 在尚未有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年代，如果身处在日本，想查询个人或者企业电话号码最快捷方便的方法，就是打电话去全国最大的电信公司日本电信电话 NTT 提供的104电话号码查询服务，由接线员为你找所需的号码。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 NTT 宣布结束有136年历史的付费电话号码查询服务，印刷版商用电话簿亦都全面停止。104电话服务其实不只是单一的服务，而是一段横跨人工接线到电脑化再到网络化的电信演进史。1877年，苏格兰发明家兼企业家贝尔发明电话冇几耐，日本随即开始研究。一年之后，日本在东京第一次成功进行电话的实验，当时由工部省，即是后来的通讯机构主导测试，初期只限政府和重要机构使用。1890年，即是明治23年，日本政府正式开始商业电话的服务，由后来的日本电信电话公社前身系统负责管理，初期只是提供东京和横滨之间的服务，同时采用人工的交换机制度，东京的用户只有155户，横滨就有44户。1900至1930年代，电话逐渐普及到商业机构和富裕家庭，其中东京和大阪发展最快。在1937年至1945年爆发战争，电话被视为重要的军事资源，使用受到严格的限制。二战空袭亦都造成通讯网严重损毁，很多交换机和线路被摧毁，直至战后在美军占领和政府主导之下，先再重建电话网络，同时成立日本电信电话公社。战后日本的经济复苏，电话用户迅速增加，申请电话亦都要排队几年，查号亦需求暴增，必须要标准化服务，日本统一电话号码查询服务，同时建立专职查号接线员和标准查询的流程。由于接线员每日接到几百万次的电话查询，他们都有一定的要求，包括是重视用柔和的声音，还有保持微笑声，令到电话另一端的人感到轻松自在。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每一位的接线员每日都要练习发声的技巧，直至1989年 NTT 将查询号码改为104，查询次数同年达到顶峰，近13亿次。当时 NTT 拥有遍布全国大约300个地点，大约20000名的接线员，而在第二年的服务转为要收费，查询的次数亦都随之下降，去到2024年只是收到大约1000万次的查询，工作的地点只是剩下6个，大约200名的接线员。
2: 两点钟够钟叹下午茶啦 ！DF Food City 提案小食由即日起推出下午茶优惠，所有喺餐牌里面嘅越南特色美食同饮品，每日下昼两点后全部九折。端午节必食嘅竹料果蒸粽、瑶柱粽等多种口味，同样下昼两点后九折优惠。下午茶想食得丰富啲 ，DF Food City 嘅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等紧你，电话40329568204。

0: 2023-2025-6820，
1: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梗系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 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2: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5: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6: 哇，这个什么 App 来的？有这么多我们卡加利和亚省的新闻消息的？
7: 李新李报道不知不出奇啊。这个不就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咯。
6: 看过？咦，不单止有每日的本地新闻资讯，还有很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啊。等我揀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7: 住在 Calgary 怎可以不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8: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9: 我有好多税务嘅问题，唔知问边个呢？
2: 留意逢星期二朝早10:03，一家人节目内的税务与你，张慧贤会计师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分享税务及相关话题。FM 947，全新时段，全新体验。
10: 健康不单止是医疗服务，对很多第一民族社区来讲，健康还包括文化、土地、语言以及与社区之间的连结。支持整体身心健康，能够令家庭和社区更加强大，亦都为下一代带来更好的未来。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11: 她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12: 她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13: 每个星期六 FM 94.7 下午4:00至5:00， Debra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14: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0: 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on Lau。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阳光进发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我哋距离再拉近啲。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947 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
0: 方太年终大促销开始啦！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元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元，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购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6: 周末终于有翻啲自己嘅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学下整嘢食至得啦。
7: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8: 点止啊，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9: 我嘅牛油摆咗落去先，再咧加入呢个蒜蓉爆香咗之后。
8: 逢星期六1点至2点，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齐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10: Pow Wow 是充满活力的文化聚会，第一民族社区会透过音乐、舞蹈及传统共同庆祝文化。很多 Pow Wow 活动亦都欢迎访客参与和学习。参加时记得尊重、聆听和观察，并遵从活动主办方的指引。在尊重中学习，能够让不同社区之间建立更深的连结。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0: 習慣是一種經常出現的行為，
1: 而且成日都會在無意識底下出現，即是說習慣是某種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覺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複的心智體驗而獲得。在行為心理學中，所謂的21天效應指的是一個人的動作或者諗法，如果重複21日
0: 就會變成一個習慣性的動作或者諗法。
1: 星期六下午3至4，
0: 阿卡一卡通行，
1: 一星期一次，同你
0: 習慣體驗，體驗習慣。

0: 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系今日我哋都继续有得射波噶，转头我哋就会开始噶啦。

昨日嘅 opening 啊，喺墨西哥嘅 opening， 其中呢一首我系非常之中意，系好有足球感啊！歌名叫做 DNA。

系 Viva。近期派头嘅歌叫做 La Vida。虽然主题就唔系讲足球，但系都有嗰种好有能量嘅作品。系啦，转头我哋就会再嚟我哋嘅十二码劲射大赛，祝福你成为我哋嘅 Lucky Seven， 代表射十二码。

我已经见到我哋嘅 Lucky Seven 啦，一阵咧代表大家射十二码嘅有阿 Ken， 佢系七号仔嚟嘅，咁佢就话系射右边啊。今日嘅三球唔知第一球嘅情况会点样啦？我哋show翻个赛，嗰个射手咧，我哋系有五球。

两球冇入嘅。睇下点先。首先咧，嚟自Moon Tang嘅Favorite Jeans。继续，我哋有Beautiful Girl。

好啦，准备了啊 Ken， 七号仔的 Ken 射右边。看看可不可以射入先。射失咗啊。唔紧要啦。我哋仲有两球。咁就听下我个 flow 啦。

嚟自 Serini 嘅都系新歌啊，歌名叫做《雨地》。我亦都揀到我哋嘅 Lucky Seven 啊，稍后就公布佢系边个先。

听众都话呢、這个 game 咧真系好讲 timing 啊，都运气都好重要，因为太多人一齐玩啊。咁但系咧，抽到你都已经系其中一个幸运啊！稍后代表大家去射呢球十二码嘅咧，一位叫施先生嘅人、哦。咁咧，佢就话系想射右边嘅。同埋头先俾咗少少建议大家啊，真系啲位置又唔同咗。听嚟就 Serena 嘅《如地》，听到首歌，我哋就派施先生上场啊。

听过嚟自有泳儿的新歌叫做《散光》。好啦，头先呢我哋今次代表大家射呢个十二码，亦都系尾二呢球啦。咁头先有位施先生嘅人成为咗我哋嘅 Lucky Seven， 咁代表大家射呢个十二码啦。咁而佢就系话射右边嘅。咁唔知大家望住施先生啊，喺呢个十二码点。准备抽射，大家欢呼，为佢加油，希望射得入啦。

突然间好激动啊！有听众话：施先生好嘢啊，劲啊！系好多听众都话加拿大入翻一分啊！啊，呢首嚟自啊1994年啊，喺香港嘅方面咧，有一首世界杯嘅作品，有黎明嘅《献出激情》。

啦嘛，稍后都仲有一球嘅，希望稍后有一球你会有机会成为我哋嘅 Lucky Seven 啦。咁有听众话点唱话可唔可以听红日啦，咁我哋仲有少时间，不如就听一听啦。转头返嚟最尾一球，我就觉得已经赢咗㗎啦，因为呢六三啊，即係我哋射十球呢个 penalty kick， 我哋射咗六球其实都已经过咗半数啊，所以我觉得已经系赢咗呢个 kick off 㗎啦，非常犀利。我听听李克勤红一。

啦，已经见到我哋嘅 Lucky Seven 啦。嗱，今次真系中啦，就系大师兄金刚腿啊，终于你上场啊！因为次次都系佢比较早啊，但系今次真系啱啱好。好啦，咁啊，佢咧就话射右边嘅。听一首歌俾大师兄金刚腿准备。系啦，反正赢咗，求其射射右边啊！佢话。咁啊，当然都好多听众都冇得玩到啊，唔紧要，我都觉得已经赢咗啊，6-3啊，睇埋下一球入唔入先。之后就大家继续欢呼支持我哋加拿大队啊！

0: 啊，不过都多谢咁多听众啦。咁啊，几日嚟都一起玩呢个游戏，我知系少少复杂嘅，有时亦都可能会沮丧，未必抽到你啊。但系大家都继续坚持住，试下会今次做到 Lucky Seven 啊！头先但你金刚腿你都话啦，抽到当赢咗啊！呢种态度非常好，但系抽唔到都唔等于输啊！咁啊，足球就系有入有唔入嘅，只要继续坚持住，都仲有机会嘅。好啦，时间唔系好多，我哋而家即将就要交俾啊大师兄金刚腿十一号。佢话系啦，求其射射右边，结果系点呢？我哋而家交俾佢。电话入咗啊！好最尾一首好彩都系足球歌啫，射入咗啊！大力大师兄，有 Ricky Martin 的 Cup of Life。好啦，大家继续 enjoy 咁靓靓嘅天气，继续支持加拿大队，我哋下星期 Mad Men 再见，拜拜。
1: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0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世界杯消息。2026年世界杯今天在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翻新后的阿兹特克

0: 体育场揭幕。这座位于海拔2200多米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是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今天有超过8万名球迷到场。开幕仪式上除了有展现墨西哥文化表演外，也有多名知名歌手献唱。而在本地位于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的温哥华球迷节今天早上10点正式开放。本台记者在会场14号闸口看到工作人员用了15分钟做安排才开始让球迷入内。揭幕战是墨西哥对阵南非，现场有不少的墨西哥球迷进场，其中居住在大温地区的墨西哥球迷 Fernando 佩戴着一个墨西哥特色的头套，但被工作人员劝喻他要脱下，他表示无奈，但也认为球迷节的位置和气氛很好。
1: I feel sad because Rihanna is fun for me just like as a mask and just, you know, be like a kind of party here. And for us it's amazing because not always you are in the place where you can liveThe work of life.
0: 当本台记者到达金顶表演场地附近后，发现有近200人排队，场内也有超过1000名球迷，大部分都是支持墨西哥。正在排队的 Laura 与丈夫 Huyen 在大温居住，他们对三级政府这次筹办世界杯赛事感到满意，但就没有打算到 BC Place 观看7场赛事，因为门票太贵。
2: I think the place is really great because it's a really big place. The location is okay to you?
3: No, those are so expensive.
2: Oh yeah, those are the ones that, yeah. He tried to, but honestly, those are really high prices.
0: 球迷节主办方提醒入场者，随身的背囊或手提袋不可过长，要在30厘米乘30厘米的范围内，也就是12寸乘12寸。球迷可以携带非玻璃制的空水瓶入场，容量不可超过1公升，不能携带外来的食物和饮品，除非有特殊的需要，例如婴儿食品。专业相机和麦克风等器材也不可以携带。球迷节有4个入口，分别位于喜士定东街和 Ramfield 街交界的1号闸口，喜士定东街和 Leloy 街交界的14号闸口， Ramfield 街和 Dundas 街交界的4号闸口，以及 Miller Drive 的10号闸口。运输连线提供11号巴士接驳，由架空列车世博线29 Avenue 站出发，途经千禧线 Ramfield 站，再到达 PNE。今天晚上7点会进行的 A 组另一场赛事，南韩对阵捷克。到了本周末晚上9点，温哥华 BC 体育馆将会进行我们当地的首场世界杯赛事，由澳洲对阵土耳其。国际足协在声明中表示，由于需求空前高涨，本届世界杯累计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创出的350万人纪录。FIFA 又说，目前已经售出超过600万张门票，预计全球也会有60亿观众通过电视收看比赛。而复刻了16年前南非世界杯揭幕战的本届揭幕战，墨西哥对阵南非，最终以墨西哥2-0击败南非结束，在 A 组旗开得胜。而本场赛事出现了3张红牌，其中南非有2名球员被驱逐。随着世界杯赛事展开，列治文皇家骑警表示已经加派警力巡逻，但室内日常警务服务将维持正常运作，呼吁民众安全出行和理性庆祝。骑警指出，虽然赛事在温哥华举行，但列治文仍是重要门户城市，特别是温哥华国际机场 YVR 位于辖区内，警方已经在6月至7月期间增派警员驻守机场及室内重点区域，以应对预期增加的人流和交通流量。警方提醒驾驶者在活动期间放慢车速，留意行人和自行车使用者，并预留更多交通时间。对于计划观看球赛或参与观赛派对的市民，警方就呼吁要提前安排安全返家的方式，切勿在喝酒或使用大麻后驾驶。另一方面， BC 省政府、BC 场馆公司以及温哥华市府日前宣布再捐出150张世界杯赛事门票给服务儿童及青少年的社区机构，使捐赠总数从原本的350张增至500张。新增门票将通过 BC 体育馆社区公益计划分发到全省50个机构，受惠对象包括面对经济困难、精神健康挑战、慢性疾病以及新移民家庭中的儿童和青少年。此外，省府也拨款170万元支持全省33个社区举办免费家庭观赛活动，让居民一起观看赛事直播，参与足球主题活动和社区庆祝节目。其他本地消息，代表大温地区超过700名户外员工的大温地区雇员工会 GVRDEU 今天升级工业行动，他们在三角洲和素里多个设施，包括工厂、营运中心和水库设立纠察线。工会主席 Jesse Medeiros 警告劳

0: 劳方正朝着在大湾地区发起全面罢工的方向迈进。他说，工会成员已经对17个月以来没有合约也没有谈判计划的情况感到厌倦，批评管理层拒绝放弃重返谈判桌的先决条件。而大湾都市局媒体关系经理 Jillian Glover 在回应的时候就表示，当局随时准备在调解员支持下重返谈判桌，并指出向工会提供的谈判日期全部遭到工会拒绝，而工会至今仍未表示同意任命调解员协助谈判。 BC 省房地产协会 BCREA 最新数据显示，受按揭利率上升及劳动市场疲软的影响， BC 省房屋买卖活动持续放缓，尤其大湾地区市场表现受压。报告指出，今年5月的住宅成交量接近6800起，比去年同期下跌 2%， 同期住宅平均售价约 94.6 万元，比2025年5月 95.9 万元下降 1.4%。 BC 省房地产协会首席经济师 Brandon Ormason 表示，近期按揭利率回升为市场带来新的阻力，可能进一步延后楼市活动复苏的时间表。他指出，在借贷成本维持高位及就业市场不明朗的情况下，部分买家选择继续观望。数据显示，五月住宅成交总额约251亿元，比去年同期下跌 8%。 今年截至目前为止，全省住宅成交量不足 2.7 万起，比去年同期减少近 7%。 国内消息，总理马卡尼卡尼今天出席一场涉及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国家及中国的事项会议，讨论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会议由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法国政府表示，即将举行的 G7 峰会将重点讨论减少全球不平等问题，并警告全球经济正受到工业产能过剩、投资不足、债务过高及国际团结下降等因素威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法国 G7 轮值主席国最新报告指出，全球宏观经济失衡问题持续恶化，而如果没有中国参与，这些问题将难以解决。另一方面，世界银行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 2.5%， 是新冠疫情以来的最低水平，比1月份预测调低 0.1 个百分点，远低于去年的 2.9% 增速，主要由于伊朗战争带来的冲击。世银预测中国今年年 GDP 增长 4.2%， 比之前预测下调 0.2 个百分点。美国经济增长预测维持 2.2%， 但增速可能在2027年降至 2.1%， 2028年进一步降至 2%。 欧元区今年预计增长 0.8%， 日本增速预测是 0.7%。 另外，世银也发出警告，指强厄尼诺现象可能再度冲击全球粮价。
1: 国际新闻，
0: 国际焦点，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已就伊朗战争达成一项重大协议，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有望最终敲定。据他了解，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同意协议，伊朗各方也已经批准协议。川普在白宫表示，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 J.D. Vance 范斯将会出席。一旦伊朗方面签署协议，霍尔木泽海峡就会开放。川普形容，这份是一份非常有力和非常详尽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哈尔克岛行动也不在于考虑之列。川普今天早上一度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将于当晚猛烈打击伊朗，不久将来会占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到今天下午，川普就表示，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在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有关伊美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说法纯属猜测，德黑兰方面至今没有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说，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对于已经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一方绝不妥协。巴加埃又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一直发挥斡旋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外交进程，指责是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更加不安全。美国媒体报道，五角大楼今天发生危险品事件，需要封锁部分楼层和走廊以及疏散人员。国防部发言人指，建筑内部系统检测到空气质量异常，已经启动预防措施，当局派出危险品应急小组到场。消息人士指，在五角大楼内执勤的警员都已经佩戴防毒面具以及穿上了化学防护装备。其他国际消息，南韩上个星期地方

0: 选举选票不足事件持续发酵，南韩检方已经介入调查，除了搜查南韩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各地办公室外，已经辞职的选管会主委卢泰岳等十多名官员也被列为嫌疑人，总统李在明支持率也大幅下挫。中广记者报道。
1: 南韩媒体报道，执政的共同民主党与在野的国民力量党都分别提出要求，要查查南韩这次地方选举印制选票不足的情况。不过在国会两党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之前，南韩检方已经以涉嫌违反公职选举管理法和渎职为由，到中央选管会总部以及首尔市多处地方选管会办公室进行搜查取证。南韩上星期三举行的地方首长与地方议员选举，全南韩14300个投票所当中，至少有50个投票所因为选票不足，其中22个投票所一度终止投票，部分选民甚至因此放弃投票，引发巨大政治风波。示威者甚至包围部分投票所，要求重新举行大选。原本支持率颇高的南韩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以及党籍总统李在明，经过这次意想不到的政治风波，支持率双双重挫。据南韩社会舆论研究所10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在地方选举之后，两党支持率差距迅速缩小，共同民主党支持度下滑 4.7 个百分点，来到 38.6%， 国民力量党的支持度则是上升6个百分点，来到 38.1%， 两党支持率相差只有 0.5 个百分点，而总统李在明的施政满意度更是大降 9.4 个百分点，来到 50.4%， 对他的负面评价则是大增 10.5 个百分点，升到 45.7%。 记者叶博弈报道。
0: 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宣布，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在太平洋海域形成，今年秋末冬初有63%的机会达到有记录以来最高强度。厄尔尼诺现象是一种自然暖化周期，并可能加剧全球极端天气的发生。气象学家预测，这次厄尔尼诺现象的强度将与1997年开始的创纪录厄尔尼诺现象不相上下，甚至可能超过后者。当年厄尼诺现象引发热浪、洪水、干旱、龙卷风和大面积山火等灾害，造成数十亿美元损失。今年是巴塞罗那知名地标圣家堂总建筑师高地逝世百年，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当地10号特意造访圣家堂，为新落成的耶稣基督塔祝圣并主持弥撒。中广记者报道。
1: 梁十四世10号在抵达圣家堂后，与西班牙国王菲利佩六世伉俪一起前往地下墓穴参观高地的墓地，之后教宗在圣家堂主持弥撒，共有数千人参加。教宗以西班牙语、加泰隆尼亚语和拉丁语布道，教宗在布道中特别强调和平的重要。教宗说，我们不能一边信仰耶稣一边鼓吹战争，我们不能一边信仰耶稣一边杀害无辜的人。外界认为这番谈话是在含蓄地影射美国总统川普。在弥撒尾声，教宗特别为今年2月落成、位在圣家堂中央的耶稣基督塔祝圣。圣家堂最高点有 172.5 公尺，是全世界最高的教堂。圣家堂从1882年开始新建后，到目前都还在新建中。教宗强调，圣家堂尚未完工并不是它的缺陷，而是象征人们对于至圣的追求、对于希望的承诺。法新社报道，在弥撒与祝圣仪式结束之后，圣家堂外举行烟火与灯光秀，并且以无人机拍出总建筑师高地的肖像，对高地致敬。圣家堂整体工程预计仍然需要约十年才能完全竣工。记者叶博弈报道。
2: 中国新闻。
0: 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当地11号凌晨发生连环大爆炸，当地官方最新通报，截至目前已经造成了7死17伤，爆炸原因还要继续调查。中广记者报道。
1: 据兴安县公安局发布的案情通报指出，这起震惊当地的爆炸事件发生在6月11号凌晨1点40分左右，地点位在兴安县兴安镇的林乡路。由于事发当时正值深夜，许多居民已经熟睡，突如其来的连环猛烈爆炸威力惊人，附近随即陷入一片混乱当中。据大陆媒体报道，爆炸事件发生之后，桂林市与兴安县两级的党委与政府主要官员已经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坐镇指挥，并紧急组织公安、消防、卫生及应急管理等部门展开全力搜救与后续处置，搜救人员并且在现场展开多轮的密集救援。至于外界最关心的爆炸原因，当地公安机关表示，经过初步的现场勘查与技术鉴定，目前已经排除爆炸是由瓦斯管线或天然气等因素引起。公安机关正针对事件是否涉及其他刑事、人为或工业安全因素展开进一步深入调查。记者叶博。

0: 一报道。
1: 今年中国高考已经落幕，不过今年一个引发广泛关注的新焦点是首次大规模使用 AI 监考员，不少考生直呼连偷看天花板都不敢。中广记者报道。
2: 据大陆媒体报道，今年大陆高考有多地考场启用 AI 智慧巡查系统，也就是所谓的 AI 监考员，可以透过即时影像分析技术自动辨识考生及监考人员的异常行为。一旦系统侦测到可疑动作，例如频繁左右张望、长时间低头、肢体动作异常等，便会自动截取相关影像片段，再交由监考员与市场主管进行多重人工复核，避免误判。它的原理与台湾交通的科技执法差不多。大陆今年高考采用 AI 监考员的消息曝光以后，迅速冲上了微博热搜。有考生笑称，以前考试最怕监考老师，现在最怕摄影机后面的 AI。 也有不少人将 AI 监考系统形容成高考版天网，甚至戏称考场已经进入了科幻片模式。今年大陆高考除了 AI 监考系统之外，各地考场的安检措施也同步升级。由于近年来生成式 AI 与智慧穿戴设备快速发展，智慧眼镜成为考试作弊防范重点，教育部门更将智慧眼镜正式列为禁止携带物品。不少考场也张贴辨识图示，提醒考生切勿携带入场。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台湾新闻。中国央视旗下新媒体玉渊谈天当地时号晚上发文指出，中国启动近海治理模式意味着台湾海峡将不再构成两岸分隔线。中广记者报道。
2: 玉渊谈天账号在文中指出，大陆海事海上交通专项执法编队从东海航海保障中心到东海救助局多部门联动，对台湾形成了近海治理的模式。文章进一步指出，所谓近海治理模式的意义有两重，首先在于治理，核心是行使国家在海洋领域的主权权利与管辖权。这一次以海上交通专项执法把台湾本岛东部海域纳入可核查的日常管理网络，另一重意义则是近海。这次在台湾东部海域的执法行动实践意义在于，大陆海事以交通管理与航保责任区的方式把相关出海走廊明确纳入陆方日常管控视线。玉渊谈天进一步指出，大陆近海治理模式所释放的信号很明确，今后大陆的视野里会越来越少出现台湾海峡，从今以后台湾岛以东海域就是中国的近海，就是归于中国管辖与治理的海域。记者叶博弈报道。
1: 一艘东港级渔船6月8号晚上向海巡署求救，指出船上电力受损，台湾海巡署派遣巡护9号巡护船紧急驰援，当地11号上午终于在鹅銮鼻东南方约70海里处与渔船会合，并将其护送返港。中广记者报道。
3: 海巡署舰队分署指出，6月8号晚间9点接获通报，一艘东港级的渔船在鹅銮鼻东南方406海里处发生总电盘烧毁导致全船断电、经纬度仪器失灵的情形，请求借护返港。舰队分署说，依据优先就近救援原则，第一时间协调周边友船前往协助，并持续掌握渔船动态。10号清晨再度接获通报，渔船的电力即将用尽，于是紧急调派巡护9号赶往现场。11号上午7点，巡护9号巡护船在鹅銮鼻东南方大约70海里处跟渔船会合。由于渔船已经失去电力，驾驶台雷达跟通讯设备无法使用，海上航行时无法掌握周边船舶动态跟及时求援。为了确保渔船航行安全，巡护9号于是派遣一名海巡人员携带无线电登上渔船，由巡护9号引导航行以及借护伴航。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南方32海里处，由恒春海巡队的巡防艇接手借护渔船返港。记者温兰奎屏东报道。
1: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0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 10%。 星期六天晴，最高22度，最低14度，没有降雨几率。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4: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5: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

0: HS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1: 父亲节到 Golf Town 选一份完美礼物给爸爸，或者犒赏自己。精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元9.8 ，TaylorMade Sim Two Max 铁杆组合699元9.8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一打只要39元9.8，帮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以及其他还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2: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rpoo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rpoo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接多小租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rpoo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3: 来 The Brick 一站式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省一笔，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1000元，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5: 由 Treetops 到 Rafte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6: 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邀您开启非凡夏日，六月限时享额外1%，叠加最高3%置换利率减免。TX350 或 NX450H Plus 租赁利率低至0.4%起 ，UX300H 仅1%起。6月20至21日有 Open Road 专属活动，享受额外置换补贴、延保及原厂配件基金等，精选展示车型最多可省8888元，有条件限制。
7: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8: 音乐国道。

受刑期，总共要拿波兰，怎么是我你对手的？

0: 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1: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2: 嘘，我正在努力强大。
0: 嘘，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3: 大喊出那句口号，代表爱与责任。有时却敏感脆弱，让我反复自问，鼓起勇气，将你的心门是否诚恳？还好有你们陪我打过那份。

0: 我们就像一株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希望多年以后还能告诉彼此，你们那边是怎样的光景。嘘，我跟你讲，兄弟们，冲啊！
1: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忙什么呢？那就让 Richard 为你选的好音乐陪你度过这美好的夜晚吧。

耍西门，哎呀，待孤回马入

0: 兵马以围困王城，孤军都好难退敌。我要爱卿置身于生死边缘，趁此短暂残生，立即命驾于玉林酒前，与卿你作死前同饮。人来，公和太监还哪里去啊？
1: 陛下，三千青王六千波剑，早已潜逃出外。
0: 哎呀，
1: 后宫佳丽，殿前君座，亦弃剑解甲，
0: 择
1: 星楼上，只剩得帝后两人。
0: 哎呀，使同，寡人今日已成毒妇，天下臣民皆反叛。忠心副主者只有卿你一人，故真系死而无憾啊！
1: 我又点会离开陛下你呢？我要亲眼睇住商朝覆灭，
0: 吓！
1: 亲眼睇住高枝不伐，你呢个无道昏君！
0: 哎呀！司徒，司徒，你唔系变咗疯狂，你系唔系变咗性啊？你
1: 我变咗性，哼！

连松刮胡，佢犯得其咒，你得一个

文字上诸侯人马杀东王城，砸星楼下，纵火焚。

难言，血洒。

我日断送往西行，白首下梁。

来夫妻呀情春冬日将要一生奔水引来天奔了命里心包藏学一生

人，还了夫人一窝二个假山包啊，劲差一步了啊，丁

些小事干夫人使乜咁嬲啫？犯些小令啫嘛，怎算犯严令？相爱似心里，长情送心灵。相思女牛郎为爱情，跨着桥银河共照影。

0: 夫人，你可记得寒光关前，你将本帅三擒三放，逼我与夫人成亲之事，咁又点啊？
1: 哎呀，老爷呀、啊！

0: 夫人，
1: 军法自古皆严骂政，
2: 老爷你知道就好。
0: 哎，我知道。
3: 触犯于命，死亦应三杀以寸，诸将令啊！
1: 但系无私国法都不会啊人情。
2: 老爷
1: 啊！
0: 咁又唔係啦，
1: 大可以嚴加教訓，都發落啊從輕。
2: 都話唔得咯。
0: 點解啫？
3: 君令如沙，你已將死罪定啊！
0: 哦，
1: 難道是你狠心不念母子情？夫人，佢年紀輕輕仲觸犯軍規，咁你咪將佢嚴加教訓咪得咯？
2: 哎呀！

情啊，温水过一泪。

0: 爷，你不用双三为妻嘛？
1: 怎样？
0: 就
1: 啊？
0: 就将奴才死罪饶恕啦！
1: 夫人斩根，
0: 棒针。
1: 夫人。

好，俊磊。

0: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1: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2: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3: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4: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3: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 403

0: 是他有喜欢足球这件事啊？
1: 小时候，
0: 现在有倒不是没有，就是不会说特别想看这样，是不是？哦。
1: 可是如果爸爸在看，他会跟着看，可是其实对足球就没有那么的热爱哦，或了解。
0: 所以你家有要去看现场的吗？
1: 哎，这就说来很好玩的是，男生就是觉得哎。有这个活动他也想要去哦，对，
0: 我没有很喜欢但也该去凑凑热闹，就感觉是体验一下，然后刚好又在自己的城市，你又不用飞来飞去的。
1: 对，然后我就说没有关系，我们在家里看电视会比较舒服，因为
0: 但是全世界有多少赛事都已经在看电视了。
1: 因为你想得到，我觉得那个时候在downtown周边一定很可怕。
0: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 survive Taylor Swift， 我们应该是 OK。 你觉不觉得？
1: 我觉得世界杯更可怕耶。
0: 你不知道 Taylor Swift 就是
1: 也知道
0: 统治全球，
1: 有看到，然后好多人都在家里，有没有？那时候都会去，就因为挤不进去啊，
0: 对啊，
1: 然后就在家里可以听得到，看到一点影子也好。
0: 我觉得哈，因为 Taylor Swift 他真的是男女老少通吃，我觉得 FIFA 足球真的还是只是某一些人群吧。是吧？
1: 是，我因为像我们两个就没有。
0: 对啊，可虽然说我们也没有去看 Taylor Swift， 可是你让我，你今天送我票，我会比较想去看 Taylor Swift 啊。嗯，好了，但总之我觉得这种全世界举国欢腾一起做的事情，然后刚好在你的区域，可是这个我们也不是想去，区域票价也在很贵啊。
1: 对，可是有些人还是有放出来卖，哎，然后到现在也是有买得到，哎，反正票价我觉得差距太大了，
0: 是不是有点感伤？就是说很多大家都在讲球队不是自己想象中的球队啦，就是在这里打的一些比赛。
1: 对，可是我觉得这次我们温哥华因为分到了七场比赛，我觉得可以在现场感受得到那种欢腾的气氛已经就很难得了。
0: 我觉得是不是站在外面也可以感觉，就像演唱会不是有很多外面的吗？
1: 哦，那我觉得不一样哦。像比较便宜的票，什么在荧幕看荧幕墙啊那种的，
0: 对对对，
1: 我就觉得那我真的在家里看就好。
0: 可是现场的那个暴动感啊，如果有什么，
1: 那我宁可就是要在正面哦。
0: 所以你都要去了，
1: 对，
0: 你就要一个 full experience， 你不要跟我那边。
1: 对，而且难得都已经
0: 自由落伍，
1: 我都花钱了，虽然就是多一点点，可是
0: 没有到一点点哦，是蛮多，
1: 蛮多点好了。可是我觉得就是体验一次，我也心甘情愿。
0: 是好，那其实这一次的这个FIFA 世界杯呢，跟大家分享三个你必知的亮点。
1: 好，其实第一场啊就在下礼拜六，6月13号，
0: 很快，
1: 晚上9点，那当然是澳洲对上土耳其队，不是加拿大。那不过还是一样，我觉得第一场在我们温哥华，大家一定会非常的兴奋。
0: 我们先酝酿一下，然后等我们第二场的加拿大对卡达的时候，我们再拿出你知道吗那个地主的本色。
1: 好，所以18跟24也都会在我们的，因为我们叫 BC Place， 可到时候他们都会叫 Vancouver Stadium。
0: 就是想说让国际的人比较清楚的了解这样子，然后所以你刚刚说我们6月13号是第一场，然后6月18号是第二场，就我们加拿大队了嘛，然后再来就是6月21号，然后24、26，就是其实还蛮赞的，然后一路到了那个淘汰赛呢就要到7月了。
1: 那这个你刚刚讲到亮点，其实就是因为史上规模最大，因为它世界杯历史上是第一次哦，由三个国家，就是我们加拿大、美国还有墨西哥联合举办的。
0: 而且这一次的参赛队伍从以往一路都是那种32队怎么样的，这一次破天荒整个扩大到48支国家队，然后总共会进行104场比赛。反正我们城市多，国家多，比赛多几场也是 OK 的。
1: 那其实说到刚刚讲 downtown 一定会非常拥挤之外，其实在我们大温整个地区，因为各个区域都有在关注这件事情嘛，所以像 Granville Island 啊，因为那边有 watch party， 然后还有 Surrey， 其实很多地方，然后像 downtown 的那个海边也会有在船上看球赛，然后就是那种 party， 我觉得就是不一样的体验。
0: 对，因为我们上一次有这么大的活动算是什么，就是国际型的，
1: 国际有，
0: 该不会是奥运吧？
1: 我刚刚想可能是奥运哦，可我刚刚想到那个是烟花盛会，
0: 那是以我们来说真的是蛮 big deal。但我不得不说啊，因为我每次在放温哥华那个烟火的影片的时候，我其他国家朋友都说，哎，我们在自己国家看的什么鬼东西？因为你在很多就。你知道你烟花就是这样子，就是你觉得很漂亮，但温哥华那真的漂亮到另外一个 next level，就是不可思议的漂亮，而且时间拉这么长，
1: 对，
0: 就是烧的钱真的是没有在开玩笑的。
1: 对，所以每年大家都还是会非常的期待。
0: 那其实很快嘛，我们现在就6月第一个礼拜，那我知道住在这里的朋友呢，并不是每

0: 个人都非常喜欢 FIFA 要办在这里这件事情，这个是一定的。我觉得什么都会有那种抱怨的声音，也是会有一点的、
1: 啊。因为什么物价上涨啊，就是现在已经很多地方，我餐厅然后或者是住的票价都变贵好多。
0: 嗯，然后我知道本来就是有旅游计划的人，他们可能根本就是跟 FIFA 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因为本来就要来，但现在因为 FIFA 的关系，住宿就变得很贵嘛。
1: 对，所以下周开始出门的朋友可能也要注意一下交通管制啊什么之类的。

0: 起来，开动喽！今天一起把生活变得更好吃一点吧。
1: 欢迎来到嘿吃起来的单元。你喜欢吃榴莲吗？
2: 我怕。
1: 你怕？
2: 怕怕怕。我其实好像真的怕的食物只有两个。
1: 你看起来就是什么
2: 都不怕。榴莲人吗？
1: 对，
2: 我就只怕香菜跟榴莲。
1: 哦、
2: 我甚至觉得榴莲跟，就是你知道我们讲过香菜不喜欢香菜的人是因为基因嘛。
1: 对，
2: 我甚至觉得榴莲也是这样，我是没有去查证啦。
1: 嗯，
2: 就是、不是说什么你小时候不喜欢长大就喜欢，你知道小时候很多这种食物，
1: 对，
2: 长大慢慢就 OK， 但这辈子我榴莲都不会 OK。
1: 因为我从出生我觉得我就很爱榴莲耶、
2: 所以你看是不是在 DNA 里面？
1: 我觉得是、
2: 就跟香菜一样啊。
1: 对，因为像我喜欢的程度哦，就是只要有任何我觉得吃的我可以用的东西是没有，我不会觉得说什么像肥皂洗发精要、
2: 想要用榴莲口味。
1: 对，
2: 因为有些什么 coconut 口味的东西这种很多，对不 对？
1: 可是只要是吃的喝的有榴莲口味我都喜欢。
2: 我有另外一个不太喜欢的味道是那个 licorice， 是甘草，中文叫甘草，你一定知道它是什么，黑黑的
1: 甘草，
2: 有一点点像八角的味道，但它不是八角、它就是一个甘草。
1: 可是我不太知道它是什么味道。
2: 然后我们家弟弟很喜欢吃，他每一次吃完我说拜托你接下来两个小时不要跟我说话，因为他嘴巴就有那个味
1: 道。那个要怎么吃啊？
2: 他有做成糖啊，就是很多喉糖你会肯定会加，就是很多因为它真的有点冷门，所以它不是很好，不是随处可见，但是只要看到我们可能就会帮他买一包，因为就是不是常见的东西。但他一吃我说拜托离妈妈远一点，我怕。但是那个你让我吃我还愿意吃哦，但榴莲跟香菜是真的。
1: 因为我家人呢、他们三个也是非常的，我觉得就恐惧耶。
2: 那这样子你怎么接触到榴莲的、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们都怕，小时候带你出去他们应该会看，就是有榴莲他们就先逃跑啊，你怎么还闻得到？
1: 因为没有办法啊，因为妈妈
2: 的味道真的太重，
1: 而且我买回家的话他们会当然很嫌弃我。
2: 不是我说你啊，你是

0: 你现在的家人，那你从小原生家庭呢？
1: 都喜欢榴莲，
0: 所以很正常，对不对？就是因为你原生家庭喜欢，
1: 对，
0: 所以你才会接触到。你有没有想过啊，如果你爸妈跟姐姐是很害怕榴莲的，你可能没有机会喜欢。
1: 对，因为通常都是爸爸妈妈只要不喜欢的话，因为他们自己不吃嘛，
0: 对啊，
1: 所以也不会给小孩吃。
0: 在市场也会离很远啊。
1: 对，嗯。然后现在我喜欢，可是我的小孩跟我老公就不喜欢，所以他们呢就会觉得，哎，很臭哎，可是也没办法，而且。很厉害的是，我在家里吃完，我要去接小孩。嗯，我只是去接他们，他们一上车就
0: 很嫌弃。
1: 对，他就闻到有榴莲的味道。
0: 我小孩是有嫌弃一个味道啦，就是那个螺蛳粉。哦。然后，但是我跟你讲，他也是不懂小时，这你知道少年不知螺蛳粉的好，他、就是、
1: 像臭豆腐嘛。
0: 对，
1: 吃起来是不是就喜欢
0: 小一点？就是就是你家里煮个螺蛳粉，哇，给你两天，他就是念。嗯。现在长大，他知道那是好东西。但现在就是你知道，就味觉会改变，
1: 是，
0: 所以我觉得那就是很明显，还没有成熟，还不懂得 appreciate。那你既然说你这么喜欢榴莲，我觉得你有福了，
1: 真的。
0: 我觉得你下一个旅游的景点已经可以想好，我帮你锁定。
1: 我看到这个消息啊，我自己就觉得哇，我之后2027年我应该就真的很想要订机票去马来西亚。
0: 你要独旅哎、欸，因为没人要跟你去吧？有谁会愿意跟你去这样的地方？
1: 哎、欸，你不要说哎、欸，我觉得我家人应该会，虽然他们很不喜欢，可是像我老公不吃嘛，
0: 对。
1: 然后我有一天呢，我就买了一颗榴莲回家，可是我不会切啊，然后我就请他帮我切，他就拿个夹子
0: 夹住，
1: 他就对，可是站在嘴巴一边骂。
0: 他为什么要拿出夹子？因为他不能控制自己不要用鼻子呼吸吗？他在演什么戏啊？
1: 就喜欢演嘛。
0: 对啊，这是演戏，
1: 让我有罪恶感。
0: 真的真的。
1: 对，然后
0: 他这个技能本来就是你在上公共厕所就可能会用到。
1: 对。还是男生跟女生，就男生可能他的那个弱一点，
0: 因为从小我们在长大有很多很脏的厕所，
1: 对我都一进去我就深呼吸憋。
0: 然后我家人都说，可是你都用嘴里吃那空气。我说 no， 没有关系，你怎么样都是要呼吸，但至少我没有感受痛苦嘛。
1: 没错，
0: 对，所以好，总之他就是要捏着鼻子帮你处理起来了。
1: 对，然后我们也没有什么很厉害的开山刀，我们就用那个锯齿状的切吐司的，
0: 活生生就把它处理起来了。
1: 对，好，对，他也是成功开好了啦。
0: 你看这种不喜欢榴莲的人，还榴莲技能 get，
1: 真爱我老公。
0: 自己讲好，那为什么玛丽莎刚才说她要去马来西亚呢？因为马来西亚现在有一个。非常对我来说蛮惊悚的，
1: 哎，那你看到你有没有觉得哇塞，真的好奢华，也蛮想去的？
0: 不会，我会觉得奢华，但奢华的地方很多地方都有，对吧？你这么说，
1: 那如果他可以把那个榴莲味升华到，比如说，因为饭店都有一种香味，
0: 对啊，
1: 他可能会把那个榴莲做得很高级。
0: 我不相信，我不想尝试，因为我都 book 了，他等下然后放到我过去，我还是不喜欢，怎么办？
1: 因为我看一下他的那个设计嘛，还有现在他大概打造出那个饭店的模样，就真的非常的网红，
0: 对，
1: 会喜欢去打卡的景点，
0: 值得打卡。好，那为什么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全球首间以榴莲为主题的这个五星级奢华饭店，已经目前确定是在2027年马来西亚的槟城正式会开幕。
1: 那其实幕后的老板呢，就是我们在80年代、90年代，我们都会看港剧嘛，那个叶子妹。
0: 你知道小时候不是有那种？我们会改一些童谣呀，是什么啊？妹妹背着洋娃娃，嗯，然后呢，走到公园碰到叶子妹，
1: 是。
0: 可是这个点在哪，真的是不知道。
1: 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嘛都很喜欢，因为叶子妹我们都知道她
0: 身材很好，
1: 对，身材非常火辣嘛，所以大家喜欢用这来开玩笑。像初中的时候，国中大家喜欢用这来
0: 身材发育早一点就被说
1: 对嘲笑同学，殊不知再长大点多羡慕啊！要是没有身材的朋友，
0: 以前还遮遮掩掩的，
1: 对，
0: 小时候不懂身体，然后就觉得啊，好像哪里很突出很丢脸，长大你才知道好好珍惜，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你刚刚说叶子妹她其实算是最蛮大的投资人之一啦，因为你知道像这种巨大的产业，他们不会只有一个人投资，那他是很大的投资人之一。那现在呢，已经59岁的他还是很美哦。然后他其实近几年有进军大马的这个饭店业嘛，那这一间榴莲酒店就是他计划在槟城开发的4家主题酒店当中的第2家。
1: 对，然后他找了名导演一起来跨界合作，所以呢，他这个酒店走的就是那种非常有质感梦幻的粉红色加粉绿色调，然后你可以想象就是在粉红色的城堡里面，榴莲城堡大吃任何榴莲美食。
0: 它的主打就是食物有用到很多吗？还是说像你刚刚说什么洗发精肥皂都这个味道啊？
1: 洗发精那

0: 些我就不晓得，可是它的食物比如说榴莲火锅，
1: 榴莲料理很多，
0: 对，榴莲冰淇淋啊，甜点，就是你从熟食方面，我觉得很多的榴莲体验。那有一个我其实很喜欢它有结合的，就是有深度文化的体验，因为很多人其实对榴莲有点却步，可是其实是因为没有去接触嘛，所以酒店也规划了榴莲文化展览，然后甚至为住客们然后去策划很专业的品鉴课程，因为其实榴莲太多，什么什么猫王、山猫王、猫山王，
1: 对品种来讲，高档的很厉害的，对不
0: 对？
1: 对，
0: 什么黑猫，
1: 贵些很贵的呢。
0: 对，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品，就像品酒一样，去品鉴这些不同等级的榴莲，
1: 什么什么猫山王，对不对？然后什么金枕头，什么黑刺，这样就很多种不同的，就像我们品酒一样，人家也是懂品的人是很珍惜的。
0: 是的，所以这个就非常适合榴莲狂热者去沉浸式的体验
1: ，A.K.A. 你本人这样子。
0: 是的，
1: 对啊。然后其实我不知道哎，我只是幻想今天它就是一个噱头。那这种东西你去了，你还会再去第二次吗？好像就是一个 one time deal。到很多东西就去一次就够了，
0: 应该是说因为它是饭店哦。如果它真的
1: 本来就要去马来西亚玩了，
0: 对，然后它真的是非常的舒服，那如果当然不排斥榴莲味的话，
1: 对，
0: 那我觉得大家可能去了一次哎，真的很不错，可能还会去第二次。
1: 那他说你不现在随便讲一个，你今天很喜欢苹果，你会想住苹果饭店吗？
0: 那就要看他有多么有噱头啊！
1: 哦，对，但是我不得不说，苹果好香。就是我在幻想，
0: 我不得跟你讲，榴莲也好好香，
1: 喜欢的人啦，对不对？好，不过我们跟大家顺便讲到这，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榴莲喜欢不喜欢都好，它毕竟是一个富含多种营养的水果，包括你知道它有维生素 C 啊、B 群啊、钾跟镁，而且它膳食纤维很多，有助于消化。不过你可能不知道，
0: 热量很高。
1: 哎，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0: 其实我只知道热量很高，
1: 为什么啊？
0: 我不知道它有富含那么多，
1: 它是甜的吗？
0: 甜的，很甜，
1: 所以不 OK 啊，
0: 好吃啊，所以在怀孕的朋友要非常当心，因为我在怀孕的时候，就很爱榴莲，然后我一个人可以吃，就基本上，
1: 所以也没有因为怀孕吃小孩喜欢吼，没有，
0: 嗯，对，
1: 你基本上可以自己吃完一颗之类的，
0: 我觉得可以。对，可是像我觉得我自己吃的话，因为不是那一条一条嘛，我都可以吃个三大条。
1: 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榴莲是属于热的水果，
0: 嗯，热带啊，还是说是热？
1: 不是很多热带也很凉嘛。我的意思是它是凉性、热性那种，你知道什么西瓜很凉那种？
0: 对，所以很上火啊。
1: 对对对，哎、你知道你这个又讲回来，如果有听众朋友是知道，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因为椰子这件事情我努力的想找，但我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答案，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之前很喜欢喝椰子水，
0: 可是它不是属性是凉的吗？
1: 所以就会降火嘛，本来是这样觉得啊，
0: 对，
1: 所以夏天喝那个很好，结果好像又有另外一派说法说椰子其实非常燥，然后我就好错愕，我迷糊了，我不知道我现在该喝还是不该喝，所以就乖乖去喝水。
0: 所以我觉得东西，因为只要你没有把握的话，就不要过量，
1: 不要极端啦。因为我当时也是有可能某个夏天觉得说，哇，反正它是好东西，很适合，我就喝的偏多。然后再后来你看到其他不好，就是喝这么多不好，你心里也不舒服。虽然我当时也没怎么样啦，但你就看啊，难怪我长痘痘，难怪什么什么，就怪在他身上。但你不一定是他。总之，如果有听众朋友们知道有关于那个椰子到底是燥还是凉，可以跟我说一下吗？那我们就讲回来，榴莲呢是属于热性的，而且你刚刚你知道吗，糖分偏高，它很甜，所以就真的是要适量食用，避免一次吃太多会上火。
0: 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关于榴莲饭店，如果你也喜欢榴莲，是一个狂爱者的话呢，不妨在2027年把它加入你的口袋名单吧。

0: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0: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类都很爱去讲说，哎呀，会怎么样影响生男生女？
1: 对，
0: 就什么饮食啊，什么什么的。但是你知道，
1: 或是哪一年？
0: 有这种说法吗？
1: 有啊，
0: 但是我觉得偏这个是不是就偏迷信一点啊？因为我觉得讲饮食我能够稍微理解，因为可能知道体质的关系啊，你知道你吃什么会影响你身体怎么运作，然后生男生女生，
1: 像龙年宝宝女生就挺多的，
0: 男生也不少啊。
1: 真的啦、哦、因为你跟朋友一聚会嘛，很多龙年的，就像我女儿2012的时候、哦、龙宝宝女生很多。
0: 不是不是，我跟你讲，因为你会聚会
1: 因为我周遭的女生，
0: 对对对，不能这样子你要看大数据，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落差的，
1: 就是等一下，那也要看学校，有时候学校那个年度，
0: 真你这个盲目的认知，
1: 那个年度就会，哎，怎么会女生比较多？
0: 没有啊，那搞不好就那一区啊，不是整个城市啊。对，我你要明，你要那个怎么讲？
1: 要看远
0: 一点，看远一点，对对对，你范围要放。

0: 广，你不能只看自己同学朋友跟学生，对，你不能就是看自己认知圈，要看世界来讲，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明显的差距的吧。
1: 但只是我现在没有拿出数据出来，
0: 你等一下丢我脸上好不好？你等一下给我找出来砸我脸上。
1: 好啦，你要讲那个，
0: 我要讲那个性别的事情啊，是就是。我很错愕，原来气候会影响乌龟生男生还是生女生呢？嗯，
1: 所以
0: 就是温小有没有影响人类？
1: 哦 ，OK， 嗯，所以以温度来决定的。
0: 对，因为其实之前啊，就是有研究人员发现，其实那一阵子他们发现说，那个澳洲大堡礁一带啊，几乎清一色都是雌乌龟。那原来啊，乌龟跟一些爬虫动物一样，会由环境的温度来决定他们宝宝的性别耶。
1: 以巴西龟来说，摄氏32度的时候会孵出雌乌龟，那摄氏26度的时候，就比较低温的时候呢，孵化出雄乌龟就会比较多。
0: 好酷哦，嗯，就是很有趣。那这个是因为 KGM6B 基因的影响，就是一个其中小小的一个基因就会影响了。那科学家就有表示啊，那现在我们都知道全球暖化，而且没有要变凉的迹象，那当然这个雌雄的比例当然就逐渐失衡了，长期下来可能会导致就是这种乌龟类的那种什么鳖啊这些的灭绝，我觉得很吓人哎、欸嗯！不是说他们不生，是生不出男生这样子。
1: 对，然后乌龟是温室效应下的隐藏的受害者嘛。不过乌龟早在1.21年前就已经具有现代的形态，所以人们常用千年的那个
0: 就骂人，对不对？用乌龟来骂人，
1: 对，什么什么什么那个王什么万年龟啊，来形容长寿嘛。对对对，嗯，那。常常我们说那个王八其实指的就是鳖，
0: 对，但是鳖好倒霉，躺枪，嗯，突然间自己名字变脏话，
1: 是，所以乌龟能够长寿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它的新陈代谢比较慢，睡眠时间长，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原因。
0: 哇，所以补充一下哈、哦，这个乌龟呢是属于爬虫类动物，但是它们的呼吸器官相较于两栖动物呢，它们的分化是更完整而且比较复杂的。那因为身体被坚硬的这个外壳给包覆住嘛，所以乌龟它是没有办法靠肺部本身的，你知道就是 inhale exhale 那种舒张感、嗯，对对对，那种收缩来去呼吸。平时呢，它们都是要用口腔来进行气体的交换，或者是用颈部四肢的活动间接的去挤压肺部，然后去改变你腹腔大小来完成呼吸，这也太辛苦了。
1: 所以用远看，其实人类也是哎，有些体态不好的一些人
0: 哦，呼吸不顺畅。
1: 然后为什么有时候驼背嘛，或者什么的？嗯，你看用嘴巴呼吸的人，真的就是体态会比较像乌龟，所以我们就会说你不要这样，因为你看你一用嘴巴呼吸，你的脖子就会往前，哦，然后伸长脖子的感觉，然后驼背，所以就真的会像乌龟。
0: 而且老实说，像你讲到这个姿势那个状态，整个人的气息就越来越萎靡的感觉耶。
1: 对，
0: 那就真的变乌龟，
1: 对，
0: 然后可能要被骂，因为乌龟又要变脏话了，好可怜。
1: 你这样子真的很像乌龟耶，对，缩头乌龟。
0: 乌龟都不好听哎，惹了我们，我们把地球弄那么热，害他们这样快要灭绝，我们还要拿他名字来骂人，我们真的不 OK 耶。
1: 那你知道乌龟用哪里来那个呼吸的吗？
0: 嗯，还不是它的肺吗？
1: 不是，
0: 不是肺，那是哪里呢？
1: 是用屁股呼吸的，因为水栖类的乌龟，他们会把水吸进你的那个泄殖腔，嗯，借由尿囊，就是副膀胱的毛细血管，吸收水中的小小量的那个氧气，嗯，也就是用屁股来呼吸，所以乌龟很能够潜水嘛。
0: 所以排泄是那里，呼吸是那里，很忙，
1: 还是有两个管道
0: 之类的。好的，但是这个细细去查看的话，说到底，他们其实是因为用水中的氧气嘛，所以不能说直接呼吸这件事情，但总之是那里来帮他们得到氧气的。
1: 对，然后刚刚有讲是用那个副膀胱的毛细血管嘛，这样。
0: 好厉害哦！好啦，我真的觉得乌龟其实蛮可怜。你看，因为我之前有看过那些我们垃圾乱丢啊，然后什么，就是把饮料绑在一起，那个塑胶会套在乌龟的脸啊、鼻子，那些都很可怜。
1: 是因为他们又没办法用手去把它这样拿下来。
0: 对啊，嗯，所以现在又因为我们气温变高，他们还只能生女生，然后可能就要灭绝。我们真的是，虽然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乌龟灭绝跟我们人类可能没有太大的影响，但不要说这种话，太过分了。
1: 然后我们也少说一点，常用乌龟来骂人，或是形容人，
0: 这是我们今天就可以做到的。
1: 你动作很慢的，你很像乌龟。人家就是对不对？慢优雅。
0: 我们现在
1: 我们要说人。
0: 对呀、啊，为什么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改成说 sloth 了？我觉得 sloth 这几年就是也很深植人心，它的慢吞吞。嗯，小时候我觉得我小时候不知道 sloth 这个。

0: 个生物，
1: 我小时候也不晓得，
0: 对不对？就长大才哦，我觉得这什么东西好慢，很好笑这样子，长得也很好笑。
1: 它呢，你要用它来骂人，好像就没有那种感觉。
0: 它是树懒，是不是？
1: 对，树懒，
0: 对不对？很懒惰的懒。好，那也是，你看也是人说的。好啦，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冷知识，不晓得你本来知道吗？

0: 只要夏天一到啊，我觉得我们温哥华就是一个非常温哥华的居民啦、啊、都是就是非常幸福的，因为六月七月八月我觉得好多的户外活动可以做。
1: 你觉得现在户外活动会不会比较少人去，因为大家都在 Oak Ridge 有没有可能？
0: 我觉得已经多少两个礼拜一个多会少。
1: 我跟你讲，我觉得一个月都不要去，
0: 因为我前几天其实有去
1: 啊、哦，我第一天我有去，
0: 嗯，我可能第三、第四天，
1: 哦、你在佛光还要排队吗？
0: 我有，可是我就是因为。

0: 一下嘛，嗯，所以在 food court 根本就是我想说大家疯啦，怎么排成这样还要排呀，啊，
1: 对呀，啊，因为 我其实第一天去的时候我就傻傻的，因为我们还算早去，然后就正常的进了 food court， 可当时应该就是没有人流管控，
0: 哦，
1: 所以呢每一个摊前面都真的100个人，
0: OK，
1: 然后所有的 line 都 merge 在一起，你根本不知道哪里开始排，然后我就挑了一个最少人的一摊，然后去了，其实我从点到拿到食物真的是快要1小时，
0: 嗯，
1: 然后中间我们先去喝酒，好说等到过了午餐时间再来，确实是有变少一点哦，但是也还是这么久嘛，对不对？然后等我们吃完走出来的时候，我就看到就是二楼那边全部都在排队，然后我说这边还有什么店要排，然后我就去问路人说请问你们在排什么，
0: 你们演唱会是不是，
1: 还是说又是 Taylor Swift
0: 还是世界杯要提早了，
1: 提早在这里先办什么，这样就他说居然是要排着进 food court，
0: yeah.
1: 然后我就说我劝你们不要排哦，因为他就说那时候 wait time 就2个小时，
0: 嗯，我去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去没有人流管制嘛，
1: 对，
0: 后来是因为有控管了，所以必须排队才能进去，
1: 对对对，
0: 然后
1: 不 OK 耶，
0: 已经至少要1个半小时，可是大家还在排，啊，而且是就是人龙非常的长，
1: 我吓到，
0: 嗯，
1: 那你的感觉怎么样？
0: 我的感觉是，哎，很棒，在温哥华终于有一个这么，因为很像亚洲概念的，
1: 因为你知道那天我进去说，我说很像 Vegas， 感觉很像 Vegas，
0: 我觉得很像韩国，现在有一个新的梦，
1: 哦，然后我朋友说很像杜拜，我说，嗯，我是没去过，但好像一直都是感觉奢华漂亮，
0: 是
1: 有没有乱讲，然后没有去过杜拜，都好像杜拜哦，这样，
0: 然后我觉得就是集了很多所有的，因为现在很 luxury 的东西都在品牌都在里面，
1: 对，
0: 那还有，嗯，我觉得因为可能蛮急着开张啊，开幕，哦，我觉得我唯一不太喜欢的就是它的停车场，
1: 我看不懂，而且不够，地上不写号码。
0: 对，
1: 虽然现在走走那个区，那个柱子上是有，
0: 对，它有写号码跟区啦，
1: 是有一下子才有那个区号的。
0: 然后我觉得是因为它没有，我觉得之后应该会去改善嘛，因为大家都在停车场找。
1: 对，大家很像 zombie，
0: 没错，
1: 无头苍蝇
0: 都在找车子，
1: 对，然后你就会听到那个此起彼落 BB， 因为大家就只能那个 BB 来找车，
0: 嗯，
1: 我就是因为我知道我就在附近了，但是我怎么样都找不到自己的车，
0: 对，
1: 所以
0: 我们也
1: 只好用那个 BBB 这样，
0: 然后开着开着我觉得动线也有一点像迷宫，
1: 哦，
0: 它居然有一些路开着开着死路一条，
1: 哦，
0: 它为什么要设计，
1: 而且是一个很小的地方，莫名其妙你也不太好出来，
0: 然后就一根柱子嘛，
1: 对，
0: 那就是再来说你刚刚说有号码有那个区，可是我觉得他要引导的是这个区域怎么开，
1: 对，
0: 或者是一些品牌在哪一个区块。
1: 对，好，不过没关系，我觉得毕竟是刚开始，然后我真心在这里奉劝大家，好，因为我们都去过了，
0: 搭 Skytrain 去，
1: 对，这是第一，第二是其实不去也没关系，
0: 嗯，
1: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体验也不会那么 pleasant，
0: 是，
1: 嗯，然后其实我那天有碰到朋友，然后可能真的人挤人情况太多，还是有碰到那种很不 OK， 就是跟你很杠然后找架吵那种路人也是有的，我觉得人多地方多少就有这样的可能嘛，
0: 我本来是
1: 挺扫兴，
0: 因为你不是约我之后去嘛，
1: 对，
0: 我本来因为我那天是刚好在附近帮我小孩去弄眼镜
1: 啊，
0: 所以我想说哎，那也可以顺便去那边看一看，
1: 没那么顺进不去这样子，
0: 停车场很顺，
1: 对，
0: 我觉得还蛮顺啦，停车也算蛮快停到了，只是一进去我也觉得可以，嗯，晚一点，因为很多有一些店还没有开，
1: 就像你说的，现在暑假在外面活动这么多，大家就先去外面，我觉得九月再回来 Oakridge 差不多，
0: 而且现在你看 FIFA 又要在温哥华，
1: 啊，
0: Oakridge Mall 一定更多人，
1: 有点紧张有点害怕，因为我心中想的不是这样，
0: 嗯，
1: 其实你知道吗，在新的 Oakridge 出来大家也是很开心，可是我又在网上看到旧的 Oakridge 的影片，我都快哭了耶，你记得旧的样子，其实我很熟悉，因为我很常去 Oakridge，
0: 我记得，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
1: 想到的，我想要那个小喷水池那边，
0: 哦，我是小，因为我那个时候小孩还小，
1: 有一个斜坡的地方，
0: 对，
1: 玩的地方，但是有点斜斜的，
0: 然后我觉得很可惜的是
1: Lego Store 前面
0: yes， 我儿子已经忘记了，嗯，他现在10岁，
1: 对，
0: 他完全忘了他曾经那一段
1: 最喜欢
0: baby 的时候在那边玩，
1: 对，
0: 对他都忘了 Oakridge Mall 是怎么样子。
1: 对啊，
0: 他一到附近，他说：“哦，这里是 Metro Town 吗？”
1: 对，因为我老大还隐约的记得，因为那个关的时候，他可能是因为他大女儿子2岁嘛，所以可能也是很模糊的啦。嗯，然后小的就更不用说了，
0: 是
1: 就是很陌生这样子。只是你突然间看到以前那个状态，又会觉得啊，其实以前真的也很好。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是那种，你知道上了年纪会回味一些。不复存在，你跟年轻人讲，年轻人不 care 的事情，
0: 没错。
1: 好，那我们如果今天想要请大家去外面走走，不用往 Oakridge 去，
0: 大家可以去西温啦，就是 Ambleside Park 那边，
1: 他们那边有现场的音乐、美食、市集、儿童活动，还有超级适合拍照的海边的氛围。那我觉得，现在如果你正在开车的话，你是可以慢慢往那里开过去的。
0: 对，因为你在附近的话，活动到几点，嗯，我觉得大家就可以 Google 一下。今天也有一个活动在 Coffee Day， 就在 Surrey，
1: 这个我们知道是到比较晚，所以你看现在也才快要4点，那个到今天晚上8点，所以如果你有要往

0: 往 Surrey 的方向过去的话呢，可以去走走，它在137街那边。
1: 对，现场有很多的舞蹈表演啊，街头音乐 DJ 也是有 food truck 那些等着大家的。
0: 嗯，那下礼拜的活动我们就下礼拜再跟大家分享咯。感谢你们这一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见，
1: 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拜拜。

0: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1: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0: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十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2: 嗨，你好，我是陈汉典，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3: 早上九点到十点，
2: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4: 现在是早上八点整。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6: 以下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商学会独立制作。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在1989年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欲知详情或想成为会员，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同星期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

0: 各位朋友大家好，而家又是演扬妙法的播出时间了。我们这个佛学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欢迎收听。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你同我们具解维摩诘所说经，上次有段经文是讲到菩萨为化度众生，不惜行于非道，而实则通达佛道的。例如事入声闻而为众生说未闻法，事入辟支佛而成就大悲教化众生，事入贫穷而有保守功德无尽。上次就解释到呢度，咁除此之外，菩萨仲会示现乜嘢形象嚟化度众生嘅呢？
1: 我哋先读读经文嘅内容啦。事入形残而具诸上好以自庄严，事入下贱而生佛种性中，具诸功德，事入累劣丑陋而得那罗延身，一切众生之所咬见。有时为度那些肢体残缺的人，亦都示现同一样肢体残缺，或者少一只脚，盲了一只眼，以是同时摄。而实际上他本身呢，是具足有上好庄严。有时环境情况需要示现入卑贱下人群中，不过本身呢，就是生在尊贵的佛种性中，显现尊卑平等，功德无量。有时示现进入累劣丑陋之俗，瘦弱难睇，疲乏无力，不过他所得的呢，就是那罗延的健硕身材，坚牢不坏，为一切众生之所咬见的。那罗延呢，是金刚不坏之力士来的。咁我哋继续读下下边嘅经文。事入老病而永断病根，超越死位。事有之生而行观无常，实无所贪。事有妻妾彩女而常远离五欲淤泥，言于立顿而成就辩才，总持无失。事入邪制而以正制度诸众生，现骗入诸道而断其因缘，现于涅槃而不断生死。菩萨虽然是现老病，而实质呢，已经永断病根，超越生死了。于死已经无所谓，何况是老病呢？但是为了化度老病的众生，所以告诉他们，这些是人生无办法避免的。若果要不为老病所缠，获得自由自在的大乐，就要依佛法修行，超越生死。到了那个时候，自然就没有老病了。菩萨示现有很丰饶的资生财物，但是没有贪着，而能够行事观诸法无常不实，了解积聚迟早都是会消散的，不能永远保持财物不失。众生因为没有无常观念，内心成日都是想保住啲财物为自己所有，所以贪着不舍。菩萨有

时虽然亦都是现有妻妾，有彩女为佢歌舞侍奉，就好似享受世间五欲之乐。而实质呢，菩萨能够常远离五欲于泥，决不为五欲于泥之所染污，内心行事清净嘅，唔系好似一般人咁，唔能够从五欲于泥中跳出嚟。菩萨有时亦都是现立顿，讲说话唔流利，就好似顿刀不利一样。而实际上呢，佢已经成就无碍辩才，对佛说嘅教法铭记不忘，总持无失法义，因为已经得到大陀罗尼。总持呢系有五种嘅，又叫做五持，音译就系陀罗尼啦。依译总持，第一种叫做文持，文持就系自闻一字之声，具悟五乘之教法，与显密而教差别，而无漏失。第二种法持，就系于法总持而不漏。第三种是义持，就是于诸法之义总持而不失。第四种是根持，就是于六根之缘境，即六根攀缘六境的时候呢，总持而无余念。第五种是状持，就是总持如来状之理而无漏失。这个现象可以说是外事如顿，内实明理。菩萨是立顿，但是其实呢已经成就辩才，能够摄一切法，持一切义。好似老子所讲大辩若立的意思了。是入邪制而以正制度诸众生，菩萨有时是入邪制，而实质呢是以正制度诸众生，外道以邪教教化众生叫做邪制。而家菩萨是以佛法为骨，邪制为皮，深入邪制群中，以四摄法化度邪制中的众生，令到他们真正离苦得乐。菩萨入邪制是非道，而教以正法制度众生，是骗入诸道而断其因缘。菩萨以大悲愿力方便示现骗入诸道，于六道生死中轮回，善巧度化六道中的众生，睇嚟好似亦都喺生死中随波逐流，而实际老祖已经断除咗轮回六道嘅因缘啦。现于涅槃而不断生死，菩萨是现入涅槃，似乎已经跳出生死圈外，实质仍然在生死中不断生死，度一切众生。涅槃是一边，生死是一边，菩萨不住二边，于生死中不着生死，于涅槃中不着涅槃。继续看下夏比亚经文，文殊师利，菩萨能如是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维摩居士总结对文殊师利讲，他说行菩萨道的菩萨，若果能够好似以上所讲行于非道，亦即是在一切非道中行菩萨道，是为真正通达佛道的菩萨。合并经文话，于是
维摩诘文。

0: 文殊师利，何等为如来种？行非道而通达佛道，这个就是所行的方法。现在讲到如来种，就是能行的人，有所行的方法，必有能修行的人。所以维摩居士转向文殊菩萨问，何等为如来种？究竟以乜嘢为如来种呢个问题？维摩居士恐怕会中嘅大众对于求正道于非道嘅道理，仲系唔能够了解透彻。希望佢讲清楚烦恼为如来种嘅心意。并不是维摩居士不明白什么是如来种，是想文殊菩萨讲出如来种不离烦恼的道理，令他和自己上面所讲的行于非道通达佛道的道理能够互相印证。维摩居士问的是清净的如来种，文殊菩萨但以烦恼的恶法是如来种作答，两位大师一唱一和，实质就有异曲同工，都是从即染污为清净的立场来到说明一切烦恼是障碍佛道之法。为什么说他是如来种呢？在《维摩二记》是分开三点来解释这个问题的。第一点就是佛性因缘起，集成凡夫不善的五蕴色身，能够做如来正因的种子，叫做如来种。第二点呢，就是不善众生能厌生死，当他们苦到极点的时候呢，就会发心上求佛道，所以一切恶法就成了生起如来种之因。第三种呢，有烦恼的人能够行非道摄取众生，因而能生起通达佛土之行，叫做如来种。咁我哋下次同大家继续讲埋余下嘅经文啦。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同高僧大德嘅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嘅典故，专讲

各位朋友，专讲人地事，今次要介绍一位大家都应该非常熟悉的佛教人物，就是被誉为中国四大菩萨之一的地藏菩萨。地藏是梵文 Kshitigarpa 的意译，早期有些译经家曾经试过音译做黑叉底热婆。黑叉底是大地 Kshiti 的音译，可以理解，但是 Garpa 胎藏译做热婆，听起来就好像怪怪地咁啦。可能这个自古时的读音同而家完全唔同啦，又或者年代久远，经过咁多人抄写，唔知几时开始写错咗呢个字。不过我哋亦都不必深入去研究，横掂好少人会用呢个名嚟称呼地藏菩萨嘅，甚至冇乜人知道佢有呢个名添。至于呢位大菩萨点解叫做地藏呢？地藏十轮经话佢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密，犹如悲藏。所以称之为地藏，因为大地

0: 是一切万物所依，而且能生万物，亦能负载万物，含藏万物。以此比喻有广大深远的无量悲心，而示现在六道中尽未来际度脱一切受苦众生的地藏菩萨的。另外又有人尊称他做大愿地藏王菩萨，因为虽然他早已证得十地菩萨的果位，但是由于他在无量劫前所发的伟大宏愿，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道尽方证菩提，所以到今时今日仍然未成佛。地藏菩萨点解会发这个愿的呢？我们今次开始就同大家详细讲述地藏菩萨的往昔因缘事迹了。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记载，有一次释迦牟尼佛到忉利天为母亲摩耶夫人说法，当时无量无数十方国土不可计算的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山川河泽的守护神，甚至娑婆世界诸大鬼王，都聚集在忉利天等候。平时佛陀在世间同天上说法，都吸引好多人天众前来听经的，但是人数从来没有今次咁多。世尊在十方诸佛菩萨的赞叹声中，放出百千万亿大光明云，以及种种微妙之音，然后就问身旁的文殊师利菩萨了。文殊师利，今日云集忉利天宫的诸佛菩萨和天龙鬼神，你能否知道他们的数目有几多吗？
1: 世尊，若以我神通之力，经过千劫咁耐的时间来测度计算，都没办法确实知道总数。
0: 没错，即使我以佛眼观看亦不能尽。
1: 是呢，到底是何因缘有咁多佛菩萨和天龙鬼神聚集于此呢？
0: 他们都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已度、当度和未度的众生，因为他们知道地藏菩萨今日会到忉利天，所以亦都一起来随喜。
1: 哦，世尊，我久修善根，证得无碍智慧，所以闻佛所言即能信受，但是恐怕一般众生可能会对佛诚实之语心生疑惑，为免他们轻蔑毁谤，还请世尊广说地藏菩萨在因地之时曾发何愿、作何行，而能成就如此不可思议之事呢？
0: 好，文殊师利，假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草木丛林、稻麻竹苇、山石微尘，每一物就有如一条恒河，每一粒恒河沙又有如一个世界，以一个世界之内的一粒微尘作为一劫，每一劫所积聚的微尘量再比喻为劫的数目，地藏菩萨证得十地果位到现在已经超越这个数目千倍以上了，何况还未计算他在声闻和缘觉修行的时候呢？
1: 既然地藏菩萨早就证得十地果位，为什么他到现在都还未成佛呢？
0: 地藏菩萨功德不可思议，他的威神誓愿亦一样不可思议，在过去无数千亿劫之前有佛出世，名曰狮子粉顺具足万幸如来，

0: 当时地藏菩萨是一位大长者之子，他见到佛像千幅庄严，就请问如来作何行愿而有此相。狮子粉信具足万幸如来话：欲证此身，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长者子当下就发愿，以后尽未来际，要为犯罪受苦的六道众生广设方便，令他们罪业消除，离苦得乐，然后自己此成佛道。未来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听闻地藏菩萨名号，无论赞叹礼拜或者称念，乃至彩画木刻铸造地藏菩萨形象来供养，这些人将得百返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于恶道。
1: 善哉善哉，地藏菩萨所发的宏愿真是崇高伟大，确实令人敬佩。
0: 佛陀中同文殊师利菩萨讲，地藏菩萨前身的大长者子，在狮子粉信具足万幸如来面前许下宏愿之后，一直坚守誓言，于无量劫中生生世世都为普度所有罪苦众生，不惜用尽一切方便善巧之法来救度，希望他们永离地狱、饿鬼、畜生等恶趣之苦。至于以后的事，我们留翻下次再讲。
2: 信佛是不是一定要皈依的？
3: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4: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那些，是不是即系？
5: 又话不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2: 我见到有人劏居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6: 不是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嘅咩？
7: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8: 点解呢？
9: 咁嘅，
10: 潘会长啊，有位莫小姐问：如果我哋未皈依，甚至唔系佛教徒，可唔可以求生极乐世界嘅呢？系咪一定要皈依同念佛号，先至可以往生阿弥陀佛净土嘅呢？
11: 系啊，极乐世界系阿弥陀佛嘅净土。正確的往生极乐世界的目标呢，就是想成佛的。往生阿弥陀佛净土是成佛修行的两个途径之一。要想成佛，可以透过难行道，亦都可以从易行道修行成佛。往生极乐世界是修行易行道的途径。要入佛道，首先要皈依三宝，之后要受五戒。如果想往生极乐世界呢，仲要修三福同埋发愿成佛。往生极乐世界主要嘅条件係要念阿弥陀佛嘅名号，念到一心不乱。要能够念佛号念到一心不乱呢，必须要日日念，念到成熟，然后先可以嘅。所以念阿弥陀佛名号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主要条件，修三福呢是辅助的条件。主要条件和辅助条件都成熟了，生命终结呢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所以皈依是第一步，念佛才可以往生，这个是正确的。
0: 讲到这里，我们的节目时间够晒了，下次再会，拜拜。
12: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1: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会、正座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0: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0: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以上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独立制作。
1: 逢星期六 FM 九四七，晚上十一点之星河夜雨，主持人王建安与歌手艺人和音乐与您零距离的接触，透过音乐故事、大碟乐评、歌手访问，最直接的感动来自于最真诚的分享。星河夜雨星期六晚上十一点，与您有一个在夜空的约会。
2: 每次遇见要自己放弃的我，我总是听见你说。
3: 以下节目是由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独立制作。

0: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六早上8:30到9:00，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主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法、佛的智慧、佛学与人生。那接下来让我们首先恭请达义大和尚。达义大和尚您好。
1: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我们延续上星期节目的话题啊，我们讲到的是佛教的精神以及佛教的特色。您看啊，达义大和尚，很多人呢对这个佛教呢有这样子的一个理解，我们可以说是误解啊。他们觉得说，哎呀，这些修行的人好像很神秘，你看啊，他们都是隐居在深山老林当中，他们的一些行为呢，我们普通老百姓也是见不到的，似乎他们对社会也没有什么贡献。那对于持有这样子想法的人，您是不是要给他们解释一下呢？
1: 是啊，因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好多出家人建的寺庙都是在这个山林里面，与这个人世间有一点隔绝，有的乃至于呢就是在里面修行一住就是5年、10年、20年，看起来好像对社会一点贡献都没有。那么有的人就指着，哦，佛教是逃避现实。其实这个顺势而非的一个论调啊，按佛经里面所讲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佛经里面常常提到的，就是真正的佛教，它是提倡悲智双修。悲就是要有慈悲心去度化众生，智就是你自己要去修行，修到一定的智慧、一定的定力、一定的能量，那么你才能可以到世间去度化世人。所以呢，通常呢，一般修行人呢，首

0: 首先呢，他自己出家以后一定要深入经藏，才能够智慧如海。还有呢，就是在自己这个修行方面，他要去下功夫，他要有一定的这个定力，才能够发起这个大的智慧。也就是像我们想要去救一个小孩在这个池塘里面，你首先呢你要会游泳，你不游泳的话呢，你去救他还没救到的话，你自己就溺死了。所以度化众生也是这样，就是在没有度化众生之前呢，首先你自己要修行，要有定力，要把它修好。这就是为什么呢，一般出家以后呢都会到深山老林里面去进修一段时间，去接受严格的训练学习，然后呢每天规定的功课，让你去比如像诵经啊、持咒啊、礼拜啊、这个禅修啊、念佛啊，会有好多功课给你做。那么你在那边最起码要练到八年十年以后，那么你有一定的智慧，对佛教有深度的理解以后，那你到这个世间来教化众生，才不会诱导人家。不然的话，有的人呢就是一知半解，讲到佛法不够彻底，到最后呢就会把人家带偏了。所以呢我们到深山老林里面去修行呢，就是为了更好的去度化众生。那么在这个佛教里面，他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他有也有两种，一种就是大乘，一种就是小乘。这个小乘呢当然也有个别呢，他就为了贪求这个清净，独上其身，助我解脱，观三界如劳役，是生死之冤家。他就觉得人世间的人太复杂了，我还是到深山里面去进修。那么这个呢在佛教里面，在这个大乘佛经里面，释迦牟尼佛也批评了这种小乘弟子啊，叫骄牙败种，这个心量太小，度化的这个菩提心不够大。所以呢佛教有这个另外一个修行道叫大乘修行者。大乘的这个乘就是承载的意思，就像我们这个船有小船有大船啊，像我们车子有大车跟那个小车的这个不一样。就是说你发的心是大，你是一个行大乘菩萨的者，那么你心怀众生，你度化的众生就会更多。那么如果说你这个修的是小乘，比如像我骑自行车最多载一个两个，那我如果说我开一个是这个商务车，我可以坐四个五个六个七个人，那我就说开一个巴士更大。那如果说我是开一个这个火车，那你度化众生就更大。所以呢佛教里面讲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基础写好以后呢，到最后哈，我们要发大菩提心，行菩萨道，这个就是叫大乘修行者。那么像我们中国佛教的这个传承呢，就是大乘修行者都风范，我们在寺庙师父们给我们开示引导我们，就是一定要发大菩提心，行菩萨道，你到最后你才能够成佛。不然的话呢，你就是一个得到人天果报，或者是最多你得解脱了，但是呢还没有办法成为菩萨，没办法成为佛。所以呢这就是佛教的这个发心啊，它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所以刚才你讲到说，哦，有的人说啊，有的出家人为什么在深山老里面修行，因为他是一个过渡期，就像一个科学家一样，他要发明一样东西，首先呢他一直都要经得起寂寞啊，要在这个实验室里面不断的研究，不断待在里面，要一个很清静的环境，那么他才是有成就。我们修行人也是一样，就是你一定要经得起寂寞，一定要在深山老林里面去磨练一段时间，到最后你才能够有所在修学佛法方面有所成就。所以呢这个不管是科学家也好和出家人也好，都是一样道理。
1: 师父啊，那刚才您提到这个福慧双修哈，那是不是只要出家人这样就可以了呢？因为我知道佛教呢有一些在家修行的居士，那他们应该怎么样呢？
0: 你刚才讲到这个福慧双修哈，这个在佛教修学佛法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因为佛教觉得一个人的真正的幸福快乐，你光有福报是没有用的，你一定要有智慧，

0: 那么你光有智慧，那没有福报也不行。所以呢，我们做一个在家居士，在修行的时候啊，要特别福慧两足尊，也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一个佛教专用名词，就是福慧双修。什么叫福慧双修呢？就是我们作为在家居士，我们要修福，比如像我们护持道场啊，弘扬佛法，或者是帮助寺庙建寺庙啊，造佛像啊，来利益大众啊，这个叫修福。也就是说你帮助别人利他的，这个叫修福。那么慧是什么呢？慧呢就靠你自己，靠你自己要自己去读经啊，坐禅啊，念佛啊，持咒啊，礼拜啊，持戒啊，那么这个呢就是靠自己的这个修行功夫，就是叫修慧。所以佛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他说如果你这个人呢只有福报啊，就像那个印度的这个大象一样，大象在印度它是一种非常崇高的一个动物啊。那么它这个身上挂了好多璎珞啊，大家对它很敬仰呢，它是当时毕竟呢它缺乏这个智慧。那么说只有慧没有福的话呢，就像那个罗汉脱空钵，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印度的时候好多出家人都到外面去化缘，但是没有福报的出家人呢到外面去化缘的话呢，没有人给他饭菜吃。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告诉我们呢，就是这两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一个只有福没有慧，一个是有慧没有福。那我们作为在家居士呢，我们一定要福慧双修，也就是要福慧具足，才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
1: 师父啊，我相信我们每个朋友都看过《西游记》，这部小说当中的主角呢，我们叫俗称是唐僧哈，他其实呢就是玄奘法师。那么关于玄奘法师呢，您不如给我们讲讲，从他身上怎么来印证这个佛教并不是逃避现实的呢？
0: 我们常常接触到的就是《西游记》啊，《西游记》呢，它是一本小说，但是呢，它是根据这个历史人物唐朝的唐玄奘法师到印度取经，他写下了一本这个日记，叫《大唐西域记》，改编而成的一本小说。那当时呢，这个唐僧唐玄奘法师这个人是真实的，那么他呢是对这个不管对佛教也好啊，对中印文化交流，对我们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思想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呢，玄奘法师是我们中国佛教出家人的一个代表，就是真正做一个出家人，那就要像唐玄奘法师这样的人一样，有这种利他的精神，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的出家人。那么唐玄奘法师呢，他本姓俗姓啊，姓陈，他是河南人。那么他是生在这个隋文帝开皇19年，那么他家里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家里啊，他家里是书香门第啊，这个祖父呢是这个北齐的国学博士，那父亲还做过隋朝的江陵县长，所以他的家世是很好。那么这个玄奘法师出家以后啊，那么本来有人呢要请他到这个长安一间那个大寺庙去做住持的，后来他拒绝了，因为他当时看到中国啊佛教的经典很少，那么对于一种道理呢，那个时候呢还没办法彻底的去明白，也就是说没办法完全去理解释迦牟尼佛他的这个本怀思想是什么。所以呢你在弘法过程当中呢，没办法让人家心服口服，于是呢这个玄奘法师呢就发了一个大愿，他就说我要到印度去取经，把这个印度的这个佛法传到中国来。所以呢他发愿把这个梵文呢翻译成中文，那希望把佛教里面好多的他觉得是没办法解释的问题把它搞清楚。所以呢他发了这个愿到印度去。那么到印度去大家都知道这很不容易啊，这个玄奘法师那个时候到印度那边去啊，那个时候官方又不允许我们中国人到这个西域去，那偷偷的去，那么他要走过这个红

0: 炎热的沙漠啊，翻过崇山峻岭啊，可以说是经过九死一生才到这个印度。那么玄奘法师呢，他在这个释迦牟尼佛成道的这个菩提树下，立志要努力的精养佛法。后来呢，他在这个印度的这个叫七里城大会中，在那边的话等于说搭一个台，然后呢让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来大家互相来交流。这个是当时印度的一个习惯，就是说你学到一定的程度以后，那么你可以来让大家提出你的问题，那么你要去回答人家。所以那个玄奘法师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你看他到从中国到了古印度，然后在那边的话呢，他能够搭一个论坛，然后来回答所有人的这个问题。那么在那边呢，好多好几天没有一个人能够辩过他的，所以他也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啊。那么玄奘法师呢，因为他是一位很有慈悲心又很有智慧很善良的人，他受到好多国家的国王的这个恭敬礼仪啊，大家为了争相呢引请他去讲经，甚至呢有的还就起冲突，就是要打起来。就由此可以知道说玄奘法师他是一个什么人，就是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高僧大德。那么这个玄奘法师呢，他呢虽然呢去过了好多国家，得到好多国王的这个尊崇这个礼待，但是呢他不会被这个名闻利养所影响，他还是觉得我当初的发心是要把印度的佛经取回中国，所以呢我现在已经学到了，我要把这个梵文翻译成中文带到中国来。所以玄奘法师最后呢还是决定回到这个中国。他当时对他的师父，他的师父在印度也是非常有名，叫戒祥大师所讲的话，那么2000多年后的今天啊，我们听到了还是觉得非常感动了。他说，师父啊，我求学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幸福和才学，如果仅仅为了这生，我就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现在我已在这个贵国，就是在印度啊，学到了不少佛法，应该回国去传道，解救苦难中的同胞。他说，如果我久留不归啊，我就对不起苦难的同胞啊。所以呢，你看，听到他对他师父讲的这一番话，真的很感人，因为他师父对他也是很器重，觉得这个玄奘法师，不管他人品也好，学问也好，修行也好，各方面都很欣赏他。所以这个师父非常的这个器重学生，当时学生呢有他有使命，他有这个抱负，所以他到最后呢还是决定回到中国来弘法。所以我们呢通过这个玄奘法师的这个到印度去求法的精神，我们深深就感受到一位真正出家人呢，他不是为了逃避现实，为了到山林里面去静养，更多的呢就是希望把释迦牟尼佛讲的佛法能够发扬光大，以法立身，度化更多的人，让更多迷惑的众生听闻到佛法以后得到觉醒，能够离苦得乐，这是一个出家人最初出家的一个本怀。
1: 您通过这个举例子呀，我相信很多朋友就明白了，佛教并不是要逃避现实的。那有些人又去问了，说这个佛理啊好像蛮深奥的，比如说啊有一些佛学的哲理，例如像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有些人觉得说，哎呀这好玄呐、啊、这个佛教是不是就都是这些空谈玄理呢？对于此呢您又如何给他们做解释呢？
0: 其实佛教里面有浅也有深，比如例子，像如果说你读阿弥陀经啊，读地藏经啊，读父母恩正难报经啊，那么真的是比较浅的，这就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道理。那么佛教呢讲到这个一切法它的本体，它的自性，那么它讲的道理呢就比较深一点。因为佛教呢它是讲宇宙人生，所以呢它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一个理论体系，所以呢我们不能

车主听到心经里面是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几句话就哇很深了，我就觉得这个佛教跟我好像没关系，记忆里很痒，其实不对的。因为佛教呢它是以人为本，因为释迦牟尼佛呢出生在人间，出家在人间，修行在人间，成道在人间，说法也在人间，到最后涅槃离开人世也是在人间啊。所以呢佛讲佛法呢没有离开社会，没有离开人群，它是以人为主。只不过是大家要知道，因为佛教讲的是宇宙人生的妙理啊，所以他有时候你要把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要把它表达出来，就会感觉到很深。也就是像我们讲的这个身体，当我们这个医生跟我们讲这个身体的这个结构啊，它的功能的时候啊，你会感觉到哇非常专业，就觉得很难。就像我最近我也在研究这个我们中国的书法，那么谈到这个王羲之的这个他的一个书法特点呢、他有一层理论也是讲的非常的这个奥妙。所以呢如果说你不花时间的话呢，那么你是没办法听得懂。但是呢你花时间以后觉得哇他那讲的太彻底了，讲的太好了。那么我们修学佛法也是一样，我们要知道佛法里面有深有浅。首先你要知道呢，佛法它没有离开人，它是因为人而有佛法。所以呢我们看到高深的时候我们不理解的没关系，我们先去看浅的。所以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在佛经里面呢它有两种，一种是讲这个事相的，比如像阿弥陀经讲到西方极乐世界，讲到阿弥陀佛，讲到阿弥陀对西方极乐世界他是怎么样说的，然后我们怎么样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这个比较容易理解。还讲到这个地藏经，讲这个地藏王菩萨他的本愿，讲到里面的因果，讲到我们每一个人有这个福性，他是比较容易懂。但是你看像心经啊，金刚经啊，那么这个呢就讲那个本体方面呢是比较深的。所以呢这个佛法呢是探求宇宙人生的真相，因为宇宙人生的相象呢太复杂了，所以不能三言两语的这个把它讲清楚，也因为宇宙人生的道理不容易被理解，所以呢解释它的这个佛法就显得更加的这个高深了。同时佛法呢是讲给众生听的，那么众生是无量无边，我们讲所谓众生，我们现在一般人看见哦，众生就是人，其实在佛法里面讲呢，众生呢它不仅是人类，所谓的众生就包括九法界一切众生，包括天人阿修罗地鬼畜生，还有包括声闻缘觉菩萨，叫九法界众生。本来我们叫十法界，那么十法界佛它是九，以九五的众生彻底的九五了，那佛所讲的是对九法界的一切众生来讲的。所以众生是无量的，众生的根器也就是他智慧或者是他的灵解力是不同的，有高有下，有智有愚，所以说法就不能执意不变。同样一件道理可能就要用不同的角度去尝试去解说。所以释迦牟尼佛啊说法49年了，我们佛经里面有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所有宗教里面可以说是佛教这个经典里面最多的。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呢他在教学过程当中呢他不是呆板的，他是以各种的方法来开导不同的众生，用不同的侧面来启发众生。所以呢佛教呢不只是空谈闲理的宗教，它是可以经由实修而亲证而使之与理论相配合的，这一点是大家要明白。就是佛教呢它不是谈闲啊，不只是谈闲，我是说佛教里面整个这个修学体系是信解行证，你现在听到这个道理很详，只是他证悟这个道理，你没有证悟到，你感觉到很详。当你呢

0: 相信佛法以后，了解里面的道理，然后去把这个道理这个落实到你日常生活当中去体验，到最后你证悟到这个境界，哦，你原来讲的这个道理不玄，这个道理呢是非常的客观的，讲得非常的好。所以呢，佛教的这个修学过程是有修有证，它不是一个只是一个空谈，这个是大家要对佛教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理解。
1: 一提到这个坐禅啊，很多人呢就会想到中国禅宗慧能大师，觉得说是哎呀金刚不坏身啊，然后将来呢也是要为了成佛呀，好像又是很玄妙了，甚至有人说我坐禅，我坐在那儿，我脑子里面怎么才能放空呀，诸如此类啊。可是鉴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那我们留待下一期同一时间继续恭请达义大和尚再我们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好了，今天非常感谢达义大和尚的开示，谢谢您。
0: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0: 以上节目是由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独立制作。
1: 我是Eason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2: 不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
3: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Eason陈奕迅。
4: 现在是早上9点整。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喂，听说你爸妈都在永安药房配药哦。
1: 是啊，我对药物不太清楚，还好有永安经验丰富的药剂师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问题，还帮助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什么时候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一清二楚，有商有量。
0: 我知道他们服务很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我家人也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太远了。
1: 不怕，永安一直也有免费的送药服务，
0: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别忘了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中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即日期间推出买6送1优惠，加拿大、中国、香。

刀剑的吹吹音乐风，你好，我是前进 Tracy， 和我们 Calgary 的朋友打声招呼。星期六早上9点钟，温哥华呢则是星期天的下午4点钟。今天连续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音乐。最近呢，已经来到了六月中了嘛，差不多六月中呢，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要学校最后一个星期了。哦，学期即将要结束，暑假即将要来临，不知道你准备好了吗？哇，我们也准备一连串的这个旅程要即将进行，非常非常的兴奋。好，不过每周还是会在这个时候呢和大家一起分享音乐。今天第一首新歌带给你的呢，是来自 Energy 阿迪的全新歌曲。

2024年首张个人全新专辑首播主打歌曲《以我为名》，他是阿迪萧景鹏。哇，从 Energy 出发，中间经历了起起伏伏，他自己说到了，这一次是用他自己的名字从新人出发，宣告他是走过人生高低起伏之后仍然站在这里的这个人。他说用专辑首播发布的单曲《以我为名》呢，是由他自己亲自填词的。他说人生真的仿佛好像一场梦境一般，他也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好像在写自己的人生自传一样，也谱写自己的音乐人生，从梦想出道到偶像巅峰，到低潮转型，到沉默发声，一直到现在终于回归到自己的身上，重新找回最初的自己。恭喜萧景鸿推出他的全新个人专辑。这里是吹吹夜风，我是陈静 Tracy， 这位他是林嘉诚。

人称都会感性男生的林嘉诚 Summer， 他的这个很浪漫的创作单曲 Love Me Again， 他说把想念唱成歌，把失恋跳成舞，把遗憾留给夜晚，在黎明前偷偷想你，希望你能 Love Me Again。 他自己呢在生日当天推出这首我觉得充满着双子座气息的一个单曲 Love Me Again，表面其实很潇洒，那内心呢是很眷恋，嘴上说着不爱，但是呢内心却渴望着理解跟拥抱。他说他释放着这样子 emo 的轻摇滚风，包装起这个失恋后的矛盾心情。不知道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能不能感受出来他这种反差力还蛮大的感性面貌呢？如果你有看到他这一首歌的 MV， 里面以梦幻的蓝色调，然后很复古迷音的风格，我觉得这个还蛮有特色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林嘉诚 Love Me Again。 再来呢，我们要恭喜张震岳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六项奖项，就是他这张专辑跟着感觉走，里面有这首歌《搬家》，他呢，把这个很浪漫的滤镜拿掉，回到城市当中很写实的感觉。他自己写下脚本，他说不粉饰太平，但是想要直视爱情的自私和懦弱。

震岳全新单曲叫《搬家》，他说其实搬家不难，自己的问题和回忆是最难的。哇，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他这个歌名非常非常的棒哦，叫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了就好了呀。哇，这句话实在太有道理了。

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了就好了啦。她是林夕子，全新单曲我带来也是一样正能量。有时候烦恼太多，吃一吃或者烦恼就会说拜拜咯。两位都即将来到吹吹乐风担任大人物，分别是林夕子还有林红。

0: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 Tracy 主持的吹吹音乐风，音乐不间断，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林宏宇。
1: 每周每周末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你一起听歌，除了有好歌之外呢，也有歌手专访哦。待会儿回来就有我们今天的吹吹音乐风大人物，也是今年入围金曲奖的 Pia 吴贝雅。
2: Take a bow, take a drink

0: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选购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轮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1: 高登眼镜特别报告，高登眼镜服务卡加利30载，龙城商场店铺因租约期满，将于4月16日迁往峰山店，进一步提升服务，继续为顾客挑选心仪且合适的眼镜。峰山高登地址：东北区 Suite 1117，9650 Harvest Hills Boulevard，即大户人家对面。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403-263-6123，403-263-6123。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
4: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5: Let us welcome.
6: 吹吹音乐风，
5: 大人物
7: Star DJ。

0: 去声乐风邀请到这位创作人呢，我觉得他非常的特别，很多人认识他是从木吉他开始，也可能是从超级星光大道，后来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那今年呢又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而且他做了一张华语歌坛几乎没有人做过的专辑，是叫做离婚初体验。我们来欢迎 Pia 吴贝雅。 Hello
1: Hello， 大家好， Tracy 好，大家好，我是 Pia 吴贝雅。
0: 哇，我觉得看到这个专辑的名称，因为大家知道你的新闻，知道就是就是你跟另外一半分开了，但是然后人写专辑来庆祝的那种感觉。
1: 因为刚开始我就想说，为什么结婚有结婚典礼，但是离婚没有离婚典礼呢？离婚应该也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仪式才对。所以那时候就发想了这件事情，然后觉得其实我就虽然说大家可能会注意到这是一张讲离婚的故事的专辑，但是它其实跟我以往的写歌的这个内容没有差这么那么多啦，就我意思是说我就是从生活中去截取我的灵感，那这个也是我生活中一部分很重要的灵感。对，
0: 是是是，对，很多人就是当然你刚刚提到结婚派对 party 就是典礼，但是离婚现在也开始有人流行离婚 party 耶。
1: 对啊，
0: 真的有人
1: 渐渐开始，
0: 对，找闺蜜一起 celebrate 一下，就是到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对，所以这次以这张专辑，等一下我们好好聊一聊里面到底跟离婚有什么关系。专辑名称就叫做离婚初体验。

0: 这次入围了金曲奖第37届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再次的感动哦，
1: 谢谢，
0: 多谢。对，而且这次你刚刚我们有稍微提到一下，你出道了16年，这次是、嗯、这是你第二张台语专辑，我记得，
1: 对，
0: 是吗？
1: 没错，
0: 第二张，但是第一次以个人台语创作专辑来角逐金曲歌后，哦，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而且你的对手吓死人了。
1: 真的是哎、欸，我都要起立鞠躬了。
0: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入围，当然很多人都说入围就有得奖的感觉。我相信这个能够跟这一群这么棒的台语歌手们一起并列，已经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1: 是，
0: 那这是第二张台语专辑，然后以台语专辑台语女歌手的姿态入围，感觉怎么样？
1: 其实我蛮平常心的，我记得我就是11年前第一次跟乐团一起入围的时候，我超级紧张，然后不管是典礼要穿什么衣服也好，要讲什么话，我都非常非常的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做才是最好的状态，对，但是这一次我尽量让自己都还是在平常的工作的这个步调，对，就是还是 on my way 这样子，我不需要另外去就是做太多的事情去怎么说这样讲会不会有点太骄傲了？
0: 没有，你讲，
1: 对，我只是觉得自己既然有被看到哦，就开心一下，但是不要太超过这样子，对，就是不需要太 over 的放大这件事情，但是我想要透过这个奖项的曝光，让更多的人知道跟我工作的人都非常非常的优秀，然后有很多都是走了十几年的伙伴，所以我想要把这个荣耀献给他们。
0: 嗯，呀，这次离婚初体验这张专辑入围，那你当下看听到入围名单的时候，你是像你刚刚说的就不能太超过，你有故作镇定吗？深吸一口气，内心波涛汹涌。
1: 其实我得知消息的时候，我正好在接待一个就是从日本来台湾，就是我制作的日本歌手这样子，然后我们正在平溪的一个山上，然后在一个山边的咖啡厅，正在下大雨，然后我还在跟他们讨论说，哦，我们明天录音啊，拍 MV 要做什么事情，对，然后突然间助理就传了讯息告诉我说进了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跟他说好，知道了这样，还是很平静的继续、
0: 哦、
1: 对讨论工作这样子，对啊，
0: 哦，这个是有经验的歌手就是不一样哦，就是我要先记得不要太过于兴奋，
1: 油条了我。
0: 这个就是呢，哎，我知道我自己有那个实力，哎，入围了，嗯，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可能旁边的人你还要激动吧，
1: 心里好像已经有走到就是那个状态，就会觉得说，哦，获得大家肯定了，我很开心。但在这之前，其实我已经有肯定我自己，我也有肯定我身边的伙伴，对，所以就不会特别觉得说，哇，得到好多人的肯定，很怎么样。但我还是觉得很感谢啦，对啊，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人参加金曲奖的比赛，对啊，然后可以脱颖而出被听见，是一件很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0: 我觉得你这个很正面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很棒，就是离婚它并不是一件悲观的事情，它可能是让两个人能够过得更好的一个角度去看待，所以当时你在想要做这个离婚概念的专辑，有没有旁边人说，哦，你这个 idea 很好，还是说啊，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讨论，有身边的人有给你什么样的意见跟看法？
1: 其实刚开始身边的朋友，我觉得因为是朋友嘛，所以大家一定都会先支持啊，就会说，哇，就是你这个想法就是 brand new 这样，没有人做过，对，然后我就想说对啊，好像蛮有趣。但是在那之前，就是变成离婚专辑之前，它其实原本是一个跟复仇有关的故事。对，真的就是因为离婚后那段时间，我觉得就我的身心还没有办法整理得很清楚的那段时间，我自己觉得我就是有一股情绪很想要发泄，对，所以我那时候想说一边做音乐之余，我还有写小说，我写了一个特务小说，我想要成为一个 spy， 然后我想要在成为这个 spy 的这个故事内容里面呢，就是可以拿枪。

0: 做一些我想做的事。
1: 对，但是在发展成音乐专辑这个过程，其实我也有跟制作人讨论啊，然后跟一些编曲的伙伴们讨论，然后大家跟我说，我的强项其实就是正面、乐观、转念这个状态，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元素放进音乐专辑里面，也许离婚这个议题就不会这么沉重，它可以很中性，或者是可以有点有趣、好笑的、俏皮的，对，所以就想说，好像有道理耶，就是有时候你知道，骂人也不见得要有脏字啊，
2: 是，
1: 对，大概是这个概念，然后慢慢形成这样子的歌曲之后，给身边的人听，大家都觉得很惊艳，因为大家以为会是一张怨念很深的专辑，但没想到它其实是一个很转念的东西。
2: 你平常就是碰到逆境难题，你就会很容易转念跟转成正能量的那一种人吗？算是。
1: 我觉得需要时间消化，但是跟一般人比起来，我可能算是比较快速的。对。
2: 对，你之前曾经说过，离婚不是结束，而是一趟初体验，因为离婚过后也是一个崭新的自己，那也是一个经历过起伏或是不同的经历，然后应该是说蜕变成另外一个自己。你觉得这个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就是你蜕变后有更认识自己吗？
1: 我觉得结婚阶段也好，或是单身阶段也好，或是有伴侣的状态，就是其实我的个性比较容易把自己的重心放在对方身上，或者是两个人的关系身上，对，但是蜕变之后，我发现重点其实在于怎么样照顾自己，就是两个人的关系，不管是哪一种，有契约关系没有契约关系，你都必须要先学会照顾自己，然后再去照顾别人，有点像是你坐飞机的时候，如果遇到乱流，对，空姐会跟你说，
2: 你要先照顾自己，
1: 对，你要先照顾自己，你才可以照顾另外一个人。我觉得那个概念好像比较接近这样，但是一直到离婚后，我才渐渐发现啊，原来这件事情是重要的，我应该要先照顾我自己。所以其实一直到发行专辑，然后到跑宣传，大概也是差不多这半年的事情，我才开始渐渐从这张专辑里面找到这件事情。在发专辑前，其实都还没有完全找到要好好照顾自己这件事，所以还蛮疗愈的。
2: 对，这张专辑写完之后，无论它是不是跟离婚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是有被疗愈到，而且慢慢去体会了。
1: 对，确实有。
2: 是，我们现在看到媒体啊，媒体都会标题比较耸动嘛，像说哇，从闪电结婚到断崖式离婚，
1: 对，
2: 哇，那就哇，断崖式离婚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过程，你经历了些什么心境？
1: 真的算是断崖式，没错。但是其实，在做专辑前啊，还有发生一件我觉得蛮有趣的事，是因为那时候我上网 Google 了自己的名字。我当时还没有决定要做离婚专辑，然后我就 Google 我自己的名字，因为我想知道我接下来这张专辑我到底要给大家听什么东西，对，我想要跟这个世界说什么。然后我就 Google 屁雅吴贝雅打进去之后，我就发现里面出现离婚女星四个字，我想说我是一个创作歌手，对，我是 Sing Songwriter，对，为什么我的名字，我的 title 会是离婚女星这样子？然后我后来就觉得 OK， 好吧，那我就接下这个头衔，因为能够接下这个头衔的也没有几个人。对，那如果我又可以用创作，除了疗愈我自己之外，也可以疗愈真的有走过这些阶段，可能情绪上有波动的人，我觉得也是好事一件嘛。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高高低低其实。每一段都不一样啦，比方说像讲我的，有的人会说很快闪，对，那有的人会觉得其实差不多婚姻的状态都很接近，有的人会觉得他非常的完全不同，对，陪伴的方式是不同的，对，所以我觉得那个高高低低每个人可能心里面都就是饮水自知这样子，对，大家心里面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故事跟想象，对，但是我觉得那个痛感就是其实应该都会很接近，对，那这一张专辑我觉得除了写就是不带脏字的骂人

0: 宣泄之外，我想要把关系中的一种，尤其是契约关系，就是说哦，我们两个是夫妻，那夫妻有很多东西是绑在一起的，就是必须要住在一起，哦，这个是大家想象中的，对，或者说你们要互相照顾，或者说你要照顾对方的家人，对，然后婚姻跟爱情之间的纠葛，对，像有一首歌叫树蝉藤蝉树，就专辑里面的歌曲，对，
1: 客语，
0: 他就在讲，对，这个客语其实它是一个客家山歌的词牌，本来就有这个词了，那它原本的原文是树蝉藤藤蝉树，它是分开的，那我就把它浓缩成五个字，树蝉藤蝉树，它就有一种 loop 的感觉，对，就让大家听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婚姻跟爱情这两件事，跟感情其实它就是纠缠不分的，就是对你死我也死，这样你生我就生，这样子，对，
1: 这个纠结纠缠在一起的，观看歌名就是这样。那客语，你本身会客语，还是你特别想用客语去诠释？
0: 其实我本身真的不会耶，但是因为我这几年也有跟一些客语歌手合作，然后合作的过程，我就发现说，其实客语很有趣，那它也是台湾的其中一种很重要的语言嘛。那我就想说，其实现在很多客家歌手可能也不见得是从小他就是学讲客家话，他不一定，他可能长大之后才回去学这个语言。那我就想说，那不是客家人应该也可以学吧？对，我来学一下。
1: 谢谢谢谢，发音很棒啊，因为我是客家人，哦，发音很棒。对对对，
0: 天哪，我没有唱错吗？
1: 没有，哇，你有、那个、
0: 超害怕。
1: 对，你有客语天后来帮你，这个你不会，对对对，你不会唱错，你不会唱错。
0: 太好了，太好了。对啊，对，就是我觉得这张专辑除了它是以台语为基底之外，然后有客语，有原住民语。对，然后有一点日语，对，其实我是希望可以在我身上把这些多元的语言跟多元的乐风全部都放在专辑里面，融合在一起，让大家听到一个真的是台湾原创，但是有很多养分的作品。
1: 我觉得发现你的歌曲，其实你很擅长用。虽然有些事情是比较痛的，但是你是用幽默去讲这些很痛的事情，然后把它转化，像我们刚刚说转化成一种能量，所以这个是你的个性，然后你也是很容易把这样子的一个欢乐带给大家，就虽然我虽然是经历了一些事情，但是没有关系，我有这样子的看法，我是有这个正能量啊，希望你也可以这样看待，对，整张专辑有这样子一种感觉。
0: 我觉得我好像不知不觉塑造了一个这样的人设，就是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对外的时候不能够太 emo， 就是你真的太 emo 的时候，我身边的人包含粉丝都会很担心我，然后我爸妈也好，或是我身边的伙伴就会跟我讲说，屁啊，你最近那个社群啊发文看起来有点太 emo， 你可不可以不要发，也不要让大家担心，这样子，对，我想说我不能发泄吗？我也是一个正常人啊，对啊，为什么这样子对待我？这样，对，但我后来
1: 人设太清楚了，是会就是转化成正能量的那一种。
0: 对，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哇，就是看到你这样的时候，就会觉得你会不会突然间就崩溃或什么之类的？对，但其实那个过程，那个很 emo 的过程，对我来说就是宣泄。然后我宣泄完之后，我隔天我就转念想说，啊，好啦好啦，该做的事还是得做，这样子捡起来要开始做这样。
1: 所以其实底子来说，你人是正面的，就即便碰上一件事情，你还是人嘛，还是会有些情绪啊，还是有些需要发泄的。但你曾经说过，你自己内心有那种粉红又黑暗，
0: 对，
1: 我觉得这形容很好哎。对，我觉得真的是诶，就是你可以用很正面的去跟大家分享，但是其实就说真的，我们有那个一面，但是有亮面就有黑暗面嘛，那只是说我们想要呈现的是哪一个部分，跟我们想要传递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讯息。
0: 对啊，不过我其实觉得在就是这两面之中，就是怎么样作为一个 singer songwriter 把这两件事情都呈现出来，其实是一件很赤裸的事。
1: 是，
0: 对，因为一般大众还是会，比方说他会希望看到你很正面，不希望看到你太负面的状态，对，就是大家往往喜欢看美好的啦，对，那怎么样在这个美好但

0: 是怎么说，我也不能善意的谎言，我们没有说谎。就是说加一些更真实的更有性的东西在作品里面，让大家是可以被 touch 到，就是我可以懂你，就是我知道你的 range 可能只能讲到这里，但是我可以懂你背后的那个你非常 deep 的地方，你想讲什么这样子。对，
1: 你也愿意把那一面敞开给大家看到，给大家听到。对，就是大家就可以跟你更亲近一点。对啊，所以你说一开始是想复仇，到现在可以是那种笑着唱出来的感觉。哇，中间有很大的转变耶。
0: 对啊，大概也花了3年的时间消化这个情绪，然后整理自己吧。对，
1: 哇，今天听了 Pia 吴贝雅呢和我们聊了很多有关于这张新的专辑，非常特别的专辑，叫做离婚初体验。那我们也讲到呢，像这样子的状况有时候真的是树缠藤，藤缠树的一种感觉。那在专辑中你就有这首歌是有曲在其中，树缠藤缠树。今天很谢谢 Pia 吴贝雅，我们下星期还要继续和你聊聊天。再度的恭喜你入围了今年的金曲奖第38届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演唱人，我们一起来期待你上台领奖吧。下周我们继续有吴贝雅来到我们节目中，不见不散哦。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 Cathy，很高兴又在星期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周六卡尔加里的天气。根据预报，星期六将会是一个相当舒服的夏日，阳光普照，最高气温呢大约是在18度，最低呢也有9度，不算太热。也不算太冷，无论是去公园散步，或者是参加社区活动，又或者是约上三五知己去露天餐厅喝个咖啡、吃个 brunch，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大陆一起踢球，一起热闹。同时呢，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由以往的64场比赛增加到104场，规模呢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由6月11号刚过去的周四呢，一直踢到7月19号，就是说我们的牛仔节之后呢还有比赛看。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球队呢将会展开超过一个多月的激烈较量，争夺足球界最高荣誉。无论你是资深的球迷，还是平时不太看足球的朋友，未来这一个月身边总有人会跟你说起世界杯。而且呢，对于我们加拿大来说呢，这次意义是非常特别的，因为我们是东道主之一嘛。虽然平时很多人都觉得加拿大是冰球的国家，但这一次足球呢将会在这片土地上呢真正成为主角。所以呢，你有没有感受到呢，最近北美的世界杯气氛呢已经开始在慢慢升温了。16个主办城市呢都已经是汨罗紧鼓，各自国家队呢也陆续抵达他们驻地的城市，机场、酒店、训练场全部都是球迷的身影。你会看到呢很多人举着国旗去接机，不少人还穿着自己喜欢的球队的球衣，只是为了支持自己喜欢的队伍。更有趣的是，足球这件事呢永远永远不会只发生在球场上，它在球场外呢有时候更精彩。就比如说跟你们分享个小故事，在美国旧金山一支国家队抵达机场的时候呢，现场出现了非常热情的球迷。当球员一个一个走出机场的时候，有些球迷就忽然大声喊，嘿，你们好帅啊，你们单身吗？谁是单身？整个场面的气氛呢瞬间就变得非常的轻松。有球员是笑，也有球员呢是挥手示意的，也有人假装镇定继续往前走。那一刻你就发现，世界杯呢其实不只是一个竞技体育，它更像是一个大型的人类的情绪放大器，所有的情绪呢都会在那一刻放大，兴奋、紧张、期待，甚至说是花痴。但就是这些看起来不专业的瞬间呢，让世界杯变得更加真实，更加生活化。说到这里，如果跟你聊世界杯呢，就显得我太不专业了。如果要了解更多世界杯的消息呢，可以留意我们的家家有球的节目，广东话的节目，也可以留意我们的新闻报道，今天947跟进世界杯的消息。 Happy 我呢就只能跟你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伪球迷。先说清楚，伪球迷这个词呢不是批评，也不是嘲笑，它更像是一种世界杯限定身份。平时你可能完全不看球，不知道什么叫越位，也不知道欧冠和世界杯的区别，但只要世界杯一来，你就会自动进入足球模式，开始关注比分，开始讨论球星，开始在群组里面发，哎，今晚是谁对谁。其实每一届世界杯呢，真正让气氛热起来了，不只是那些天天看联赛的铁杆球迷，反而倒是这些平时不看球，但一到世界杯就会出现的伪球迷。因为他们带来是一种非常纯粹的热情，一种不带太多技术负担的兴奋感。而且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只要世界杯一开踢，你一定会听到一些非常经典的问题，例如说，哎，梅西是不是还在跟 C 罗同一队？又或者有人会问，世界杯是不是每年都会有？甚至还可能会有人问，意大利不是很强吗？为什么还没有到意大利队伍出场？这个时候，真正的球迷通常都会忍不住笑，然后说一句，兄弟，意大利这一次没进。但其实这种互动呢就非常有趣，因为它让足球变成一种社交语言，专业的门槛。更有趣的是，每次到世界杯呢，你会发现身边突然很多临时球迷，平时那帮在公司讨论房价、讨论股票的人，忽然间就会分析谁会夺冠。平时只看综艺的那些女生开始发球赛的截图，甚至平时对足球完全没有兴趣的人也会穿上一件国家队的球衣，出现在酒吧里面跟着一起喊。这一种现象呢其实非常正常，因为

世界杯本身就不是一场比赛，它是一种全球性的节日。那问题来了，伪球迷到底看球看什么呢？其实答案很简单，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人是追星的，只看梅西、C 罗，只要球在他们脚下，世界就存在。有些人呢是颜值类，看的是球员帅不帅，跑不跑得动是其次。有些人是战术型的，嘴里一直在讲高位压迫、控球率，但旁边的人呢可能完全听不懂。也有些人呢是情绪型的球迷，买什么输什么，看球呢像坐过山车，比分一变人生就跟着变。在这里呢，我提醒呢大家都要健康看球，不要把世界杯变成是一种赌博哦。还有一种呢是最纯粹的，就是社交型，看球其实是看人，朋友在哪里他就在哪里看。你有没有发现足球从来不是单一的，它可以同时满足不同人的需求。而很多人误以为世界杯是一个专业人士的舞台，但其实完全不是。世界杯之所以伟大呢，就是因为它可以让一个完全不懂足球的人，例如我，也能坐在电视机前面喊进哪进哪，哎呀真可惜。这种情绪呢是不需要门槛的。说到这里，我们再往深聊一个概念，为什么世界杯没有皇马没有曼联？很多人第一次看世界杯的时候都会疑惑，为什么没有俱乐部球队？其实很简单，世界杯是国家队比赛，而皇马、曼联这些呢是俱乐部的球队。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公司，是有老板的，可以买全世界的球员。而国家队呢则是代表你的国籍，所以你就会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在俱乐部里面是队友的人，在世界杯里面呢可能就变成对手。昨天呢还一起训练的人，今天就要在球场上面比拼，这就是世界杯最有戏剧性的地方之一。那问题来了，在俱乐部里面踢得好的人就一定能进国家队吗？答案是不一定的，因为国家队的名额是有限的，而且还要看教练战术的安排，再加上国籍的限制，有些非常优秀的球员甚至是因为国家整体实力的问题没办法进入世界杯的。所以能够站在世界杯上面的球员其实都是实力、运气还有时机三者结合起来的结果。说到这里呢，今年2026年世界杯呢，今年2026世界杯呢也有很多值得关注的新面孔。虽然我们不需要过度的预测，但像贝尼厄姆、佩德里这些年轻球员呢已经逐渐成为各自国家队的核心力量，他们代表的是新一代足球的节奏，更快、更技术化，也更有创造力。而我们加拿大这一边呢，我最喜欢的球员阿方索·戴维斯依然是最受瞩目的名字之一，因为他是出生在 Edmonton 的，在家门口作战呢，我相信他的表现应该是非常出色的。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呢，记住这些名字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在看球那一刻有没有被某一个瞬间打动。最后我想说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很多人以为懂战术的人才有资格看足球，但其实完全不是。足球最美的地方就是它可以被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你可以是专业的球迷，也可以是伪球迷，你可以看战术，也可以看气氛，你可以为比分紧张，也可以为热闹而开心。所以呢，这个夏天呢，希望大家都可以享受美好的夏日，还有享受这个属于全世界的共同节日世界杯。祝大家看球愉快，下一节的家人有约我们继续。

0: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1: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感谢你们继续留在这里，继续收听家人有约。刚才跟大家聊了世界杯，说到球迷熬通宵看球，餐厅酒吧里面呢都挤满人。其实在六月的卡尔加里呢，热闹远远不只是足球，另一边呢粽叶飘香呢，已经快到端午节了。而说到卡尔加里华人过端午节，有个地方几乎每年都是充满节日气氛的，无论是新移民还是老华侨都一定会去过的，就是唐人街的龙城商场。就在下一个周末6月20号呢，龙城商场呢也会准备端午节的庆祝活动，顺便呢他们也有看球赛的活动。你想想，在那里感受浓浓的中国节日气氛，还可以顺道看世界杯，不用去酒吧挤，真的很爽。那说起唐人街的龙城商场，我就一定要跟大家重新介绍一遍，因为它现

现在呢，整个气氛又不一样了，换了很多商铺进驻，吸引了不少的年轻新一代。如果我们从龙城商场说起呢，卡尔加里这个城市呢，大家都很熟悉了，是亚省最大的城市，也是能源产业的重镇，有牛仔街，也有石油文化。但是在这个充满西部风格的城市中心呢，有那么一条非常特别的街。唐人街，而龙城商场呢，就在这条街的核心位置。很多人以为它一开始就是一个商场，其实不是的。时间回到90年代初，卡尔加里中心呢正在经历城市的更新，不少旧办公室呢开始寻找新的用途。就在这个时候呢，这栋位于唐人街核心位置的建筑就被重新规划改造。从一栋办公楼变成了一个服务华人社区的室内商场，这个决定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商业的转型，更多呢是文化的选择。在90年代改建完成之后呢，商场正式开业，形成了3层的室内空间，虽然规模不算巨大，但是非常紧凑实用。一楼就是最热闹的，尤其最近这几年引进了不少吸引年轻人的店铺。二楼和三楼呢，则是餐饮、服务、理发、旅行、珠宝店等等。更重要，龙城商场从来都不是一个卖东西的地方。商场，你这样说来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对于很多卡尔加里的华人来说，龙城商场更像是一个室内社区的客厅，这个背后呢，还有一段更长的历史。卡尔加里华人社区的起点呢，其实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时候。当年大量的华工来到加拿大，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完成了铁路建设，也有不少人因此留在了卡尔加里。逐渐形成了现在最早的华人社区，从洗衣店、餐馆、杂货店开始，到后来来自香港、台湾、东南亚以及中国内地的移民陆续加入，再到现在年轻一代的华人，整个社区是不断的扩大，也不断在转变。而龙城商场呢，就是在这个变化当中新的节点，它不是古迹。但是它承接了文化的延续，它不是历史建筑，但是它承载了我们很多华人移民的生活。尤其是在卡尔加里这个冬天可以冷到零下20-30度的城市，有一个可以接风避雪又充满家乡味的室内空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对于长辈来说，这里面呢很多商铺都是说广东话，他们也会说普通话，有自己熟悉的语言、熟悉的味道，还有熟悉的生活方式。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这是我们童年的回忆，跟爸爸妈妈一起逛街吃饭的地方。我相信不少听众应该都会帮衬过那个临时的店铺，抽过闪卡。也买过玩具，所以我可以说，唐人街、龙城商场是我们的生活的起点。直到现在，龙城商场本身呢，就已经不只是商场了，而是更多的情感的连接。每逢传统节日呢，商场都会把节日的气氛变得更加浓厚。春节的时候有舞狮，有年货；中秋呢有月饼，而端午节自然就是跟粽子和龙舟文化。今年的端午节，他们会搞得更加热闹了。商场呢，将会在6月20号星期六中午12点到下午6点举办端午缤纷市集。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个市集，那就是：这不是逛商场，是一个节日嘉年华。因为它结合了吃、玩、看、拍、比赛，五种体验全部在一个空间完成。首先，我们说吃，端午节少不了粽子，
但这次市集的重点呢，就是把吃变成了一种现场体验。

验。你会闻到烧腊的香气，也会看到刚出炉的点心，还有不同摊位的特色小吃。更重要的是，现场会有专人教你怎么样包粽子。师傅一出手，肯定就是熟练的动作。粽叶一折，糯米一填，五花肉和咸蛋一放，一个粽子几十秒就可以完成。接下来呢，就是看，也就是看表演。开幕当然少不了舞狮、锣鼓，整个商场呢，气氛就会立马发生变化。狮子翻腾跳跃，小朋友会追着跑，大人也会拿手机拍。那一种节日气氛呢，不用我解释了，一出现就马上热闹。再加上其他的文娱表演，整个下午基本上都是连续的节目，不会有空档的。然后就是拍，今年最吸睛的就是一条30尺的巨型龙舟打卡位，差不多9米长的龙舟放在室内空间，本身就非常视觉震撼，龙头、龙身、龙尾完整呈现，你站在旁边拍照，整个人都会被节日气氛包围。所以我建议你大家都约上家人、朋友，就算一个人也无所谓，因为拍照起来非常有画面感。再下来就是玩乐和比赛，今年龙城商场特别加入麻雀王大赛，下午2点在2楼开始。麻将对很多华人来说不只是游戏，而是一种社交文化，它讲技巧，也可以讲心理，甚至讲运气。当比赛开始，洗牌声一响，现场气氛都会安静下来。你可以是高手，也可以是隐藏的高手，但到了台上，大家都是公平对手。同时呢，还有桌上游戏区，比如说 UNO 象棋、飞行棋，适合家人和小朋友参与，真正做到全民同乐。如果我说到这里，你觉得就完啦？没有啦，肯定没有那么简单，因为现场还会有大荧幕体育直播，节日现场一边吃粽子，一边看世界杯，一边听舞狮，这种混合的体验，其实正正就是我们卡尔加里的多元文化特色，传统节日和现代体育在同一个空间同时发生，本身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景观。如果我们回头再来看一下这种活动的意义呢，不只是热闹，它是一种连结，连结老移民和新移民，连结长辈和年轻人，也连结文化和生活。对老朋友来说是熟悉的味道，对新朋友来说是融入社区的入口，对年轻一代来说也是一个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机会。如果下周六6月20号你有时间的话，我真心建议你来一趟，因为不需要门票，也不需要安排，只要你带着轻松的心情踏入龙城商场，吃一口粽子，看一场舞狮，拍一张龙舟照片，玩一局麻将，又或者是只是坐下来感受气氛的话，这个下午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做节日的温度。6月20号中午12点到下午6点，卡尔加里龙城商场，我们不见不散。感谢各位听众收听家人有约，我们下周节目再见。

0: 每周邀请社会各界专业人士，以服务社群为出发点，为你提供健康、税务、福利、法律等社区信息。由卡城华人群英会赞助播出《社区透视镜》。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周末好，欢迎您收听由卡城华人群英会赞助播出的《社区透视镜》，我是主持人静。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哈请到的嘉宾都大家很熟悉了，就是来自亚神基层护理部多元社区联络组的职员伊旺。伊旺，早上好。
2: 你好，大家好。
1: 好，谢谢怡旺今天的做客哈。但今天呢，怡旺给我们带来一个主题呢，大家可能之前都有听说过了，就是关于这一个舒缓的疗护以及呢临终的照顾哈。那首先请怡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其实什么时候才会提供到这一种的服务呢？
2: 首先因为这个翻译的问题哈，那我就先说一说什么叫舒缓疗护还有临终关怀呢？英文就是 palliative and end of life care。那一般来说呢，患有那个慢性病的人呢，其实可以活很久的。我们所谓的舒缓疗护还有临终关怀，并不是只是到临终的阶段才提供的，而是在慢性病的病患的各个阶段都可以因为这一些服务来提供额外的支持。那尤其是那个患者在接受慢性病治疗的时候，这一些的护理方式就是针对跟患者的家庭医生还有专科医生来合作，目的就是尽可能的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让那个患者还有他的家人呢能够过上更安定更平和的生活。所以简单来说患有慢性病的人呢他可能在各个阶段都可以获得一些舒缓疗护的服务的。
1: 明白。诶，那刚才疑问也提到这一类的护理呢是配合患者的家庭医生以及呢专科医生去提供一些资源齁。那我们这一些的专业的护理团队其实是提供哪一方面的协助给到我们的患者呢？
2: 一般呢我们患有这个慢性病的病患呢他就等于要跟他的慢性病共存，其实这些日

0: 是容易的啊，因为当中有时候他们可能需要短暂的住院啊，那这个对于患者还有照顾这个患者的家人来说都很艰难的。有时候呢，他们呢可能需要药物来帮助治疗他的慢性病，但是有时候又需要其他的治疗方法。不管这个疾病哈、会引发什么样的健康问题，我们这个书房的疗护还有临终的护理都是关注在患者的舒适度，就是怎么样来怎么样舒服。 OK， 我们的护理团队它最主要的工作目标是以下啊。第一使用一些药物还有其他的疗法来治疗那个症状，治疗症状哦，不是根治哦。然后呢是帮助病患还有家人他们感受的变得更积极一点，更正面一点，
1: 就在情绪上去照顾
0: 对、对，还有帮助他们面对恐惧还有焦虑方面的，换句话说就是情绪方面的辅导啦或者支持了。再来就是让病患还有家人了解到社区有哪一些支持的服务再来就是教导一些护理的方式，再来就是确保所有照顾者，就是照顾病患的照顾者都清楚病患的需求或是需要其实所谓的照顾者是包括家人也包括来提供那个服务的人员再来呢就是会解释一下医疗系统里头各种需要的运作他们的运作方式，因为有时候很多人都没有接触过复杂的医疗系统，他们可能都不知道人家的操作怎么样。我们主要医疗专业团队就是提供以上的一些帮助。
1: 那听起来就是无论在身体上或者是精神健康上面，其实就是提升我们患者的一个舒适感。
0: 是除了病患还有照顾者，
1: 对，照顾者方面也有提供一些帮助哈。那在其实他一个患者的一个环境里面，就是他在什么地方去在接受这一种的护理，这一些的协助的话，他地方也有不同的选择，对不对？
0: 是的，在我们亚伯达省呢一般可以选择很多种的书房还有临终关怀的地点你可以选择是在家中接受，在医院，在持续护理中心，这个就是 long term care center 或是有时候叫 continuing care center 或是临终关怀中心，就是 hospital 一般来说就要看你看你的家人还有医疗团队一起跟病患讨论一下他们最看重的是什么然后呢就看看病患目前最希望是处于哪一种状态。比如有的人说我就是什么都不要做，我最希望就在家 OK， 然后我不要痛这都是你最希望的状态。那医疗团队呢家人呢了解之后就会按这个需求来提供相应的服务。那当然随着病情的变化，有可能病患他选择会改变的他可能是选择我还是希望多一些服务让我更好了或是更舒服了，或是我的家人已经没办法照顾了，我就选择去那个持续护理中心了，在家里面已经没办法满足我的需要了所以是有可能按病情需要来改变你想要获得服务的地方
1: 明白，就很取决于我们患者的一个希望的生活方式或者是您需要
0: 还有家人共同他们的决定
1: 好。

0: 你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地方，譬如说四个类型哈，家里面哈，医院
1: 啊，
0: 我们的长期的护理中心啊，以及我们的 hospital 安宁院哈。那你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其实这四种地方哪里不一样？
1: 对对对，其实呢，我们先说在家里面哈。其实很多人都选择留在自己的家里面的，来通过这个居家护理啊，来获得他们的舒缓还有临终的关怀服务哈。最主要就是你待在你熟悉的地方，你也靠近你的亲人哈，这样子是可以帮助到病患尽可能的过比较正常的生活，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你比较熟悉嘛哈。那居家护理方面呢，这个服务呢就是提供护理还有其他家庭支持的服务。那简单来说啊，在你家中这个居家护理 home care services 啊是做什么呢？可能会提供一些自愿的服务 volunteer 的服务 OK。然后也可能为你准备一些日间在学区里头日间的计划，就是一些 day program， 我们说可能可以去疗养院啊，参加他们的运动啊，或者参加他们的一些庆祝啦、啊、或者什么的啊。
0: 是。
1: 那还有就是护理还有管理你的疼痛还有症状，就是他来照顾这一方面啊，怎么样没那么疼。有的时候是一些教导的简单的动作，有的时候是有可能是上门来可能帮你换一些就是那个纱布啦或什么的，或是一些药物哈。再来就是有这个全天候24小时提供这个紧急需求的团队，就是好像 on call， 你突然有一些紧急的需要，他们会出动。好，再来有一些跨学区的护理比如财务上的支持、康复治疗等等啊。另外呢还有一项呢可以帮助那些在家中接受这个舒缓还有这个临终关怀的人获得什么呢？急诊的护理啊。急诊的护理里头包括什么呢？可能是急诊的评估、治疗、转诊等等，这个是集合了很多专业的团队的，比如急诊医疗服务啊、家居护理里头的临床医护、医生，还有你的家庭成员等等，共同努力的。重点就是透过所有的这一些人员呢的帮助呢。可以尽可能满足这个病患他的愿望，就是可以留在家里头。
0: 其实在家里头也能够接受很专业的一个医院的护理哈，尽量让我们的病患如果希望在家里面去养护的话也是可以实现到哈。好，那另外如果在医院的话呢？
1: 在医院的话呢通常那个护理呢都是由医生、护士还有其他医疗服务提供者组成的一个医疗团队啊。那团队可以接触到专业的舒缓疗护的顾问或是舒缓医生啊，就是非常专业的啊。那有些医院呢它本身就设有这个舒缓还有这个临终关怀的病房，但是有些就没有特定的一个病房，他可能在某个单位里头预留了一些床位，所以在医院里头简单来说就好，医院里头专门的顾问医生来提供服务。
0: 也是一个专业的团队，但是就是在医院里面了哈。OK， 那刚才也提到第三类就是一个叫做长期的护理的一个中心哈，long-term care 的。
1: 是这个的话呢一样是可以获得这个舒缓还有临终关怀的服务。其实除了长期护理中心之外，还有一些

0: 是一些设施呢，它有提供支持性的生活 assisted living、哦、它不是 long term care， 但是它是 assisted living、那他们都一样可以提供舒缓还有临终关怀服务。那但是呢，你要选择是哪一类呢？哪一类的长期护理中心或 assisted living 的地方呢？就取决于你想要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那如果长期护理中心就很就是啊、也有护士也有医生了哈，但是这个 assisted living 的那个地方呢，就是有协助性，它就不一定像长期护理中心提供那么完备的生活，里头是有提供辅助性的哈。
1: 嗯，
0: 那简单来说，你到底想要怎样的生活方式呢？你需要哪一类型的护理呢？当然如果你要很多的护理，就长期护理中心了。那还有你能为自己做多少，如果你能为自己做多一点的，可能你是去那个有支持性有辅助性的生活，而不是不一定要到长期护理中心。 好，那如果你在这一些机构里头需要专业的舒缓疗护服务的话呢，你可能有时候因为你身体的需要啊，来的需要去短暂住院。比如我们刚刚说这个提供支持性的生活，他就没有说常常有医生在那边，他可能有护士，但是万一你病重啊或什么的话，你可能他们就要帮你转到医院去了。他刚刚所说，你在这一些机构里头有时候会因为你的身体状况需要而转时间你要住院，就是这个原因。
1: 明白，其实就看你身体状况，可能稍微恢复好一点又可以回去我们的产护中心去照顾哈。是，好，
0: 对对，
1: 嗯，了解。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四类哈 ，hospice， 就是这我们也有翻译成为善终中心的一个地方哈。
0: 对对，啊、亚伯特省其实有很多啊、临终关怀机构，或者我们叫善终中心哈、哦。那这一些地方呢，一般它的布置让人感觉像家一样，你可以带你自己的家具啦，一些很有纪念性的东西啊、到这些地方啊、一般来说都是一个人一个房间这样子哈、
1: 嗯嗯，
0: 那你可以装点的很舒适这样。然后呢，他们是全天候提供专业的临终关怀服务的。那他们最重要是关注什么了？是关注你怎么样舒适就怎么样来。而且关注你的生活质量 ，OK， 帮助你还有家人来面对这个严重的疾病带来的一些感受。那这些地方呢，一般是由医疗专业人员来照顾你的。那其他的专业人员也有可能会提供服务，但是就要看你是在哪一个善终中心或临终关怀中心了。比如有的人需要那个灵性的咨询师啊，也许他们有宗教性的啊方面的寄托啊，我们说 spiritual leader 啊，或是有的人也想要有一些志愿者的服务啊，谁来探访他们呐、哪一些团体啦，或是哪一些人啊这样子，所以就看你在哪一个临终关怀中心啊、来看医疗专业团体来照顾你是肯定的。
1: 嗯，
0: 还要不要其他呢，就要看那个机构了。
1: 嗯，就看个性化的服务的话，就每个地方可能提供的范围不太一样。嗯，了解。啊，如果我们想看一下，譬如说在卡尔加里不同的安宁院，它能提供一些服务，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网站呢，或者是一些小册子，我们可以去浏览的呢？
0: 对对，欢迎大家呢到这个 myhealth.alberta.ca 啊、你进到这个网站呢，你可以打 palliative care 啊、就是可以搜寻嘛 palliative care。就是 P-A-L-L-I-A-T-I-V-E

0: care，C-A-R-E， 好，那你就可以搜寻，就可以去到相应的页面。那大家也可以打电话811，811就是你想问什么健康咨询、健康服务，或是护理服务等等，都可以得到这个答案的。
1: 嗯，那目前811是不是有新的工具呢？
0: 是啊，嗯，很高兴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就是刚刚收到，就跟大家分享。811以前呢，它是一个很好的服务啊，我们亚省免费提供给省民用的，然后24小时365天，你都可以打电话，可以跟我们的咨询专家来请教啊。也可以跟我们的护士啦、医生啦、营养师啦、心理师啦等等来就是咨询。现在呢因为有的人说哎呀要打811要等很久啊，现在呢增加了两个新的工具一就是这个健康信息的聊天平台，就有点像你打电邮，但是打电邮不是要等人慢慢回，不是的，
1: 对，
0: 你就是 chatbot 这样啊，你聊天，然后呢实时就有护士回复你。但是这个聊天的平台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下午4点15分，那这个就很好了哈。平常我们说哎呀打电话要等一个钟头，哎呀我就等太久了，对吗？
1: 嗯，
0: 那现在你多一个方式就是 chatbot 这样子，那可以问很多东西啊免疫接种方面的医疗保险有哪一些保啊，然后寻找家庭医生啊等等，这一些都可以在上面来聊。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平常打电话就一直等一直等，是不是现在呢打电话呢还可以有一个选择，就是不是等，也就是说请他们请护士回电， OK，就像很多服务一样，你说让他们回电的话，那护士呢就会在方便的时间呢就回你的电话，不用你一直在那边等30分钟一个钟头这样，
1: 不用拿着电话哈。
0: 是啊，那这个服务大家要很清楚，就是不是紧急的服务啊，因为这个是健康咨询或是获得健康资料的一个热线811哈，是我们亚省这个Primary Care Alberta 提供的。那一般来说呢，如果你比如你有一些担忧，你这些担忧是很急的啊 ，urgent 的，我们说，那你就是比如是中毒了，那你就要打去中毒的控制中心 poison。Center。 那另外呢如果你是需要紧急护理，你就去紧急的护理中心，比如 Urgent Care Center， 我们市里头有两个嘛哈，卡加利市里头一个是在当趟的 Sheldon Tremier， 另外一个呢是 South Calgary Health Center， 那这两个呢在市中心呢都是算紧急护理中心，或是如果是急诊的东西 emergency 的话了，你就应该打911，或者是直接去 emergency department。 那怎么样去获得这两使用这两个新的工具，一个就是那个聊天平台，一个就是回电，护士回电了大家可以上 primarycarealberta.ca， 全部都没有空格的。那你去到我们的主页啦 primarycarealberta.ca， 你在主页里头就会看到 contact health link， contact 就联系健康连线啊，英文的，它就是主页上就有一个地方你会看到这三个字 contact health link， 你点击然后它就会打开那个聊天室，那你就好像你打电邮这样子，你就可以打然后我们的护士呢就会实时这样回复你。那如果你说让护士回电，就好像你平常打811之后呢

0: 有一个选择啊，我不想等了，我想护士回电啊，你就按那个选择就好了。
1: 好的，那很实用的两个新工具，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哈。那今天就十分感谢雨墨呢给我们分享了关于这一个的舒缓的疗护以及呢临终的照顾。那下个月我们的健康主题呢会继续有雨墨的做客，给我们介绍更多关于居家护理方面的一些服务哈，希望大家留意。好，今天谢谢雨墨。
0: 好，拜拜。
1: 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卡城环情会2026年的关爱奇音健步行暨筹款表演。本年对我们这一个的筹款活动呢定于在7月11号星期六举行，时间呢是从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4点钟。欢迎大家呢可以透过捐款组队参加或者成为赞助人支持我们的筹款活动。本年度筹款目标呢是10万元，善款将用于改善中心的设施以及长者的服务。具体详情呢当然可以致电奇英会403-269-6122查询，我们的网站 www.ccca.ca 也有详细的介绍。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六的社区透视镜再见。

0: 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0: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欢迎收听影音风暴。
1: 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
2: 关爱华人服务社群的容积告诉你，现在是早上11点。容积护理中心及容积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在容积可以说中文、吃中菜，节目丰富。容积的护理员悉心照顾长者，还有日间护理服务。浏览网站 winky.org 了解详情。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1: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2: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3: 因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1: 开心周报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0: 新鲜人，新鲜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本地制作国语节目开心周报。

家早上好，又到了每个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了。您正在收听的呢，就是由佳瑜准时在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的直播室里面带给您的开心周报了。今天呢，来到了6月中了，今天就是6月13号。随着您打开收音机的时候呢，其实不管什么时间，反正刚好听到佳瑜的声音就是刚刚好。今天呢，就是6月13号了，星期六。有时候呢，每到周末人就容易恍惚，因为呢真的太放松了，而且最近的天气呢真的太嗜睡了，进入到了绿色的一个模式了。您没听错，现在的天气呢已经正式进入到了绿色模式了，会有很多的雨水，就是您不时的看向窗外，绿叶呢会浓得发亮，草呢也会一片一片的绿色了，就好像厚地毯一样，就连空气里面好像都飘着那一种植物使劲生长的味道了。但是呢，我们的老天爷最近好像真的有点情绪化，有时候呢太阳猛得跟标签似的，晒得您呢只想躲进房间里面，又有时候呢突然间的会飘来一阵大降雨，绵绵的，其实呢刚刚好，刚好呢让您觉得整个世界都被清洗了一遍。这种天气呢其实按理说是容易让人有点烦躁的，太热呢会烦，下雨呢也会烦，但是佳瑜呢最近就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恰恰呢就是我们卡加利这种六月份忽晴忽雨的六月，反而治好了大家的心里面的抑郁的一些情绪。您想想，如果天天大太阳，您会焦虑，太热了，怎么还不下雨呢？如果天天下雨天呢，您又在抱怨了，这日子没法过了，都要被雨水呢浇到发霉了。可是现在这个天气呢，佳瑜觉得就像一个调皮的小朋友一样，热两天，然后呢一场雨给大家降降温，凉快一会儿，过一会儿呢又会把太阳叫出来，暖洋洋的轰轰大地。其实呢这就跟我们的生活步调是一样的，有高有低，有热有凉，反而呢会让大家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学会了两个字，就叫做接受。接受呢今天出门可能会下雨，也接受今天呢可能会热到三竿，只有任何事情都接受了，心里面呢当然自然就不拧巴了。其实您知道吗，就是这种不完美的天气反而呢是特别特别的适合大家运动的。马上呢就要进入到了夏天了，大家想不想把身材练得好一点，结实一点？有时候呢大家可能会看到，就算是下小雨的天气，在外面呢也会有一些人快走或者是慢跑，您想不想体会一下这种感觉呢？有雨丝打在脸上凉凉的，空气里呢全都是泥土和树叶的清香，跑起来会不会觉得有点特别呢？其实呢就算太阳出来的时候，不要在下午的时候太热的时候出去运动，其实早上七八点或者是傍晚五六点的时候，阳光变成金黄色了，不再那么高那么毒了，大家呢可以

以去外面走一走，去骑个单车，或者呢在某块草地上面拉伸一下。只要大家一动起来，身体里面快乐的基因，那个叫做内分肽的东西就会瞬间被激活了。佳宇觉得呢，这种内分肽的东西呢，甚至比咖啡还会管用的，可以管上一整天的。之前呢，无意中留意到了一句话，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四季的更换呢，尤其是从冬天到春天的时候，春天到夏天呢，都是绿色的季节。绿色嘛，就是要有活力，有希望。所以大家看一看，天气它没有变，可能下雨，可能大晴天。但是呢，我们只要用自己的身体去回应它的时候，心情的开关就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的休息之后呢，想跟大家换一个频道，就是说一说毕业季了。六月中了，就意味着毕业季将近了。现在呢是6月13号，对于学校里的孩子们，不管是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这个学年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两个星期所谓的自由时间了。大家知不知道在篮球的术语里面呢是有一个词的，叫做垃圾时间。这两个星期呢就是所谓的垃圾时间了，并不是贬义，而是所谓的篮球术语，就是大局已定，胜负已分，剩下的时间呢轻松走完流程就可以了。

考呢基本都结束了，新课呢也早就讲完了，现在校园里面大家想象一下是什么样的景象呢？当然就是没什么作业了，所有的同学呢都是互相的在等待着，在商量着暑假的时候去哪里玩，一种独有的六月份特有的味道。而且现在的校园呢，相信每一天都是欢声笑语的。可能呢会有在大学里面在上暑期的学生呢，最近也在有自己的一些考试，但是整个的气氛呢，相信都是多多少少带有一些松弛感的。六月份呢，总体来说天气是非常好的，心情呢当然也是非常妙的。对于一些没有在上暑期班的学生来说呢，现在呢肯定是非常开心的。所有的学校呢毕业典礼差不多都已经结束了，或者呢正在进行当中，整体的气氛呢都是轻松的，就是有一种呢享受眼前刚刚好的状态。天热了就去流汗，下雨了就去听雨，没毕业呢就珍惜课业，即将毕业呢就珍惜告别。其实呢生活从来不会给您在完全做好准备的时候，但是呢总会在生活里面有一些小确幸的快乐，比如说呢一场雨后的彩虹，比如说呢同学递过来的一些好吃的。佳宇呢自己很喜欢网上面的一句话，叫做六月呢允许大家懒洋洋的，但是别把心情也跟着过得软绵绵的。动起来，走出去，拥抱这个难得的夏天，绿色的带点雨水味道的世界。

0: 喂，听说你爸妈都在永安药房配药哦。
1: 是啊，我对药物不太清楚，还好有永安经验丰富的药剂师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问题，还帮助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

0: 什么针？什么时候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一清二楚，有商有量。
1: 我知道他们服务很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我家人也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太远了。
0: 不怕，永安一直也有免费的送药服务。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ko 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3: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4: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5: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6: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7: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6: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在短暂的休息之后呢，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6月13号的开心周报了。随着天气越来越好了，可能呢大家都想着在外面用餐或者是在外面享受一下生活。这个时候呢，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又开始了，就是我们的小费文化了。说到了毕业的天气还有毕业季，其实呢这样的话题是比较轻松愉快的，但是呢这样的天气里面，很多人呢都希望在周末的时候更好的享受阳光，享受户外的生活，这个时候呢就避免不了的在外就餐，甚至呢连买杯咖啡现在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给多少小费呢。小费文化呢是我们亘古不变的一个话题了，每年呢都会被聊起很多次，有人呢是吐槽，有人是支持，您的态度是如何呢？最近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佳宇觉得呢值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一位年轻人是在多伦多的，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有一天呢他早上刚刚跑完步，渴得不行，走进了一家咖啡店，就买了一瓶矿泉水，就是一瓶普通的瓶装水，店员呢只需要从冰箱里面把瓶装水给拿出来递给他，然后呢付款机上就转过来了，屏幕上呢明晃晃的三个选项，15%、18%、20%的小费额度。当时呢他就愣住了，买一瓶水也要付小费吗？最后他选了不给小费，而且呢把这件事发表到了社交平台的网站上面，而且呢标题就是请将不给小费正常化。结果呢视频火了，说明什么呢？因为有太多的北美人，太多的加拿大人呢，其实都对小费是略有微词的。其实呢，佳宇想跟大家聊聊这个现象，在过去的几年呢，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北美尤其是我们加拿大出现了一个词叫做小费膨胀。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注意过，之前呢有一些东西实际上是不需要特别的给小费的，而且呢小费的百分比也是比较低的。而慢慢的，尤其是在疫情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觉得 support local， 而且呢本地有一些服务业呢确实是不容易的，所以呢去餐厅吃饭点外卖，大家都会主动多给一点小费，其实呢叫做支援一下。有些人呢还会把小费从平均的 15% 提到了 18% 甚至 20%， 并不是觉得服务有多好，而是觉得互相支持。可是现在呢疫情结束几年了，您猜怎么着？有没有人注意到现在的小费的百分比呢再也找不到 5% 10% 了，最低的也要从 15% 开始。如果呢您不给到最低 15%， 甚至呢我们心理上都会觉得有一些道德绑架，这些高比例呢没有降回去，反倒变本加厉了。默认选项呢已经从 15% 变成 18%， 18% 变成 20% 了，有些机器上直接会出现 25% 甚至到 30%， 大家有没有见过呢？而且更夸张的就是，以前呢只有坐下来吃饭有人服务的那一种餐厅呢才需要给小费，现在呢甚至连咖啡店、面包店、外卖自取、便利商店，甚至呢换机油加油的地方都有小费提示，会啪的一下自己弹出来。有些专家呢把这种现象就叫做小费蔓延现象，就像一种病毒一样扩散到各种本来呢其实不需要给小费的一些场合。你想啊，买一瓶矿泉水，店员呢只是需要从架子上把水给拿出来，这跟超市收银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凭什么要给 15% 的小费呢？所以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这已经不是奖励优质服务了，而是一种变相的强加的义务服务，有点道德绑架的意思。再加上呢现在生活成本非常的高，房租、油价、食品呢都在不断的上涨，普通人的预算呢其实是越来越紧的了。而这个时候呢再被到处要小费，

心里呢可能会有一些不情愿了。而像刚刚提到的多伦多的这位年轻人呢，这样公开说我不给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多了。根据一份调查呢，就显示有 25%， 四分之一的加拿大人呢，现在给的小费其实是比过去要少得多了。将近 80% 的人呢，讨厌付款机上的自动小费提示，甚至有人专门呢，在网站上面开专门的账号，叫做我不给小费，无论服务好不好，不给就是不给。这样的现象呢，其实就代表着有一些的消费者的耐心正在一点一点的被磨光了。那么问题来了，究竟呢小费应不应该给，什么情况下应该给，什么情况下应该斟酌一下呢？

简单的休息之后呢，继续回来跟大家聊一聊现在网上呢被沸沸扬扬讨论的小费问题了。关于小费的支付呢，您是赞成还是反对？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心里面的标准？什么样的服务应该给小费？是否需要强制性？而什么样的服务呢，应该给多给少？甚至有些服务呢，其实就是不应该收小费的呢？关于小费这个问题呢，其实基本上分成几派的。一派呢就是彻底的反对派，有很多个代表人物的，主张呢是在任何场合都不应该给小费的。其实呢大部分的人没有那么极端，就像刚刚提到的多伦多那位年轻人呢，其实他表示得非常清楚，原则呢就是堂食有人服务当然就会给小费，也要根据服务态度的好还是不好。而外卖自取，在咖啡店的柜台点完自己端走的那一种，自然就不应该给小费了。这个标准呢其实还是很合理的，也有很多的网友呢表示认同。为什么大家这么反感呢？其实核心问题呢并不是一两块钱的小费问题，而是小费的本质有点变味了。过去呢小费就是奖励的服务，您觉得服务员特别贴心，饭菜特别的好，额外给的一些奖励。但是现在呢小费

越来越像一种隐形的税了，您不给就好像小气不懂事，甚至呢有一些店员会甩脸色的，有一点道德绑架的意思。所以呢，很多的消费者开始慢慢的反问了，凭什么顾客针对不好的服务也需要给出自己的小费呢？其实呢，根据调查，有 59% 的加拿大人呢支持一种新的模式，是直接把服务费包含在菜单价格里的。而这样做的方法呢，就是取消小费了，这样呢，您看到的价格就是最终的价钱，并不是在每次结账的时候都纠结给不给、给多少一个问题了。但是餐厅的老板呢，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话说的。他说呢，如果取消小费，那他必须给员工涨工资，涨的部分呢，最终还是会加到菜价上的，大概的涨幅呢，也会有15%到20%的。所以对顾客来说呢，其实钱并没有省下来，只是换了个名目来收而已。他认为呢，现在的制度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顾客有选择权，服务真的好，你就多给一点，服务一般般呢，你就少给或者不给。他也认为呢，其实小费应该是对卓越服务的认可，而并不是对顾客造成的一种隐形压力。这个说法呢，其实听起来也没有错，但是核心的问题呢，就在于现实当中呢，很多商家已经把建议选项设得越来越高了，甚至呢，对不给的人投来异样的眼光了。最终的选择权呢，其实还是在消费者心里面，但是心里面的压力已经在了。那未来呢，究竟会怎么样呢？很多的专家呢就觉得消费者的反弹已经开始产生效果了，已经有很多的商家因为投诉太多了，主动呢会把付款机上面默认小费的比例慢慢调低了。换句话说呢，咱们每次勇敢的点击不给小费，其实都是在传递一个信号，不要把小费当作理所应当了，好的服务小费自然会多，但是不好的服务也不能把道德绑架转嫁在消费者身上。其实呢，小费文化本身不是一个坏事，它是能够让好的服务得到回报，但是呢，它并不应该泛滥到买一瓶水、取一个外卖都要给的地步。如果呢，您觉得今天服务真的会让您开心，真的很周到，其实佳宇觉得呢，给个 15%、18% 甚至更多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只是常规服务，不给或者给个零钱呢，也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千万不要把不给小费这件事让您觉得心里面有任何的罪恶感。给不给小费，最终呢，应该都是各位消费者您自己的判断，您自己的权利。很多人呢，其实最终把给小费这个动作正常化就行了。咱们不是不愿意为服务付费，而是不想为不存在的小费付费。关于小费这个话题呢，您有怎么样自己的评断方法呢？如果您出外就餐，有没有给小费的习惯？给多少您觉得是合理的呢？

0: Fatherton 正佳超市本周特价，原条大西洋三文鱼每磅7.98元，对皮烧肉每磅12.98元，两公斤装妃子笑丽丝每箱13.98元，两公斤装越南龙眼每箱10.98元，油菜苗每磅2.38元，油麦菜西兰花每磅1.88元。会员凡购买两只蟹或以上，可享有免费加工服务。欢迎到 Fatherton 正佳超市选购。
1: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别忘了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中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即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2: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更换机油、检查刹车，选购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轮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3: 逢星期六 FM 947，晚上11点之星河夜雨，主持人王建安与歌手、艺人和音乐与您零距离的接触，透过音乐故事、大碟乐评、歌手访问，最直接的感动来自于最真诚的分享。星河夜雨星期六晚上11点，与您有一个在夜空的约会。

简单的休息一下呢，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6月13号的开心周报了。现在想跟大家聊点什么呢？就想跟大家呢聊一聊您钱包里面那些卡片的事儿。如果呢您是我们亚省的居民，那你一定对那一张绿油油的、软塌塌的、上面字和号码都快被磨没了的纸质医保卡不陌生吧？就是那一张每次去看医生从钱包里面抽出来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的小纸片，皱巴巴的，好像呢刚刚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一样，字还有号码呢已经都快被磨得不像样子了。有些人呢干脆拍张照片，每次呢去看医生的时候都会翻个手机找个不停。

那您就需要知道了，从下个月开始，就是7月2号开始，这一张绿色的纸片呢就要逐步的退休了。我们亚省呢搞了个非常大的动作，就是推出了一个3合1身份证。哪三样呢？就是我们的驾照、省的身份证还有医保卡，三张卡片合并成一张卡片。以后出门呢，钱包里面终于可以少塞个一两张了。新卡究竟长什么样子呢？在我们亚省的网站上面呢，还公布了卡样。首先呢，卡的正面右上角呢会多出一个小标志，就是 CAN， CAN 代表呢就是加拿大公民的意思。那如果您有加拿大护照、出生证明或者是一些证件证明您是加拿大的公民呢，去注册服务中心更新的时候就会被加上这个标识了。而永久居民或者是持有其他的一些工作签证、学签的您呢，可能就没有这个标志了。其次呢，卡的背面会印上您的个人医保号码，就是以前的那张绿色软塌塌的纸片上面一长串的数字，之后呢也会直接的印在卡的背面。另外呢，就是卡面的图案也被更换了，以前呢是恐龙化石，毕竟呢我们亚省是恐龙之乡嘛，现在呢就改成了石油抽油机了。而且呢背面还会被印上一句亚省的口号，叫做 Alberta Strong and Free， 强大而自由的亚省。还有呢，就是新卡增加了54项防伪功能，为的就是防伪造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三合一的变动呢？当然首先呢就是图方便，因为很多的居民呢抱怨钱包里面证件太多了，医保卡呢又容易损坏，就算照一张相呢，每次去看医生的时候需要医保卡的时候都会拿出手机照片翻个不停。以后呢一张卡就搞定了，看医生、开车各种手续不用翻来翻去的找了。另外呢就是减少医保欺诈，我们亚省呢大概有500万的人口，但是流通的医保卡呢竟然超过550万张。很多的呢当然就是遗失的、失效的、没有回收的，而新卡呢系统就可以更好的将其管理了。整个项目呢6年预计花费1700万加元。最后呢就是方便申请福利了，因为很多政府的福利项目呢需要证明身份或者是公民资格。比如呢学生的资助或者是一些残障的补助，很多人呢找不到出生证明了，但是驾照呢基本随身携带的，有了这张卡片就省事多了。作为亚省居民的您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呢？您对这张新卡片究竟怎么看呢？有很多的网友呢当然是举双手双脚赞成的，很多人呢就认为说挺不错的，因为事情变得更简单了，能少带很多证件。当然呢也有一些人最大的担忧自然就是安全问题了，因为有一些网络的安全专家呢就表示说，把太多的信息集中到一张卡里面、一个数据库里面，那黑客攻击的价值就会大得多了。一旦数据库呢被攻破，那犯罪分子呢就可以一次性的拿到您的身份信息、医保信息，那简直呢就是身份盗窃的完美配方了。而来自这张卡片另外一个最大的争议呢，就是 CAN 刚刚提到的国籍标识。有人担心呢未来会不会出现歧视呢？比如说呢没有这个国籍标识的居民，一些永久居民、国籍学生或者是工签的持有者，在办理各种业务的时候会不会遭受到不同的待遇？其实呢这个标识主要是为了方便居民申请那些只针对公民开放的福利项目，并不是用来做其他事情的。所以呢就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太敏感，给证件贴标签了。而这项服务呢就是从下个月7月2号正式开始。如果呢您去亚省的任何一家注册服务中心，就是 registry， 更换您的身份证或者是驾照的时候，就可以申请新版的卡片了。您需要带上您的身份证明文件、公民的身份证明，还有呢就是您那张旧的皱巴巴的医保卡。费用方面呢，其实新卡本身呢是不额外收费的，但是呢如果您的驾照还没到期，您提前去换新卡，那就要交正常的驾照更换费用了。换句话说呢，您可以等到您的驾照到期的时候再顺便给它换成三合一的，也可以呢现在就花钱提前更换。我们亚省呢会给即将到期的驾照提供最长60天的临时延期，为了方便大家准备各种材料。相信呢到时候应该会有很多人提前更换的，因为很多人呢都想要提前知道三合一的卡片究竟长什么样子。从7月2号开始呢，我们亚省的身份证件会进入一个新时代了，好处呢就是方便、少带卡、减少欺诈。

然任何一种新的更新呢都会有一些安全隐患问题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加强一下防范意识，不管什么卡片都千万要保护好了，不要弄丢了。在下个月的时候，您是打算第一时间去换还是先观望一下？不管怎么样呢，其实那张陪伴了我们亚城居民几十年的绿色周巴巴的纸质医保卡真的要慢慢的在历史里面说再见了。

好了，看一看时间呢，差不多结束我们今天6月13号的开心周报了。今天呢，在这期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关于我们亚盛三合一身份证的事儿。

总结起来呢，就是下个月7月2号开始，驾照、医保卡、省的身份证三卡合一。以后呢，钱包里面会少放一张纸质的卡片，多一份方便。但是方便的同时呢，大家也千万不要忘了安全第一。这张卡呢，要是丢了，可比丢一张驾照麻烦多了。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呢您对新卡感兴趣，也不要一窝蜂的赶着7月2号去排队。如果呢您的驾照还有1-2年才会到期，其实呢是可以慢慢等的，不着急。当然呢，如果您实在想换掉那一张皱巴巴的绿色医保卡，想早点换张新的帅气的带着抽油机的图案的，也请您提前准备好一些证件，带上钱包去 registry 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呢时间就差不多了。不管天气如何，佳宇呢都希望大家呢在每个周末过得轻松快乐，以自己想要的方式休闲的度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六呢同样时间再见了，拜拜。

0: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1: Anson Low 卢汉廷的 Charisma 再次翻到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的第三位。

刘德华同姜涛合唱嘅复刻版慈善歌曲《没有翅膀的天使》上到今个礼拜嘅亚军位置，继续用爱心传承一个又一个嘅希望。

0: 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梗系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 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1: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今集我们讲一下能源和气候政策。其实自从卡尼上台之后，自由党已经迅速淡化了杜鲁多时代的一个环保气候方针。除了说取

0: 一个政策上的改变呢，就似乎它是趋向呢，就更加是采用我们自己加拿大的资源，是增加反而这些这油啊和石油天然气啊各方面的出口。咁可以话呢，就对于环境嗰方面呢，是有一个截然的180度转变。咁所以引致了呢，就是党内呢好多之前呢就是话环境是以为重的这些议员呢，就是引要不满的。咁我其中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Stephen Gilboa 呢，他就应该宣布辞任啦。咁这方面来讲，确实是 Carney 在这方面来讲似乎采取了一个务实的态度，而不是纯粹讲环保，而是呢就话我哋其实经济其实好重要嘅，税系可以减到就减咗，但系调翻转头咧，如果我哋唔能够增加我哋经济嘅情况嘅话咧，我哋讲环保只不过系得把口嘅啫，冇实际嘅用途嘅，咁所以咧，经济学似乎咧就比环保优先啦。
1: 嗯，咁啊 ，Stephen Gilboa 嘅离场啦，亦都标志住自由党嘅一种理想主义嘅气候政策嘅终结嘅一页。咁 Carney 嘅呢一步固然系为咗选票所逼啦，咁但系确实咧亦都顺应咗而家一个要重振一个疲弱经济嘅现实需要啊。咁转头翻嚟第二节，咁仲会同 Candice 倾下呢一个政策转型啦当中嘅危与机噶。咁转头第二节，时事对对碰着倾。
2: 越南供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2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1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1碗越南粉。越南供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3: 周末终于有翻啲自己嘅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学下整嘢食至得啦。
4: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5: 点止啊，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6: 嘅牛油摆咗落去先，再咧加入呢个蒜蓉爆香咗之后。
5: 逢星期六1点至2点，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齐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7: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讲下啦，自由党嘅能源同埋气候政策。咁卡尼喺被问及咧气候政策让步啦，同埋改变嘅时候啦，咁自己曾经公开回应过啦，话而家系一个完全唔同嘅时代。咁卡尼反驳啦，就现场嘅质问啦，话渥太华嘅目标咧，其实系以最具经济效益嘅方式嚟减排，而唔系咧采取一种咧一成不变嘅固定方针。咁究竟170多个嘅党团咧 buy 唔 buy 咧？呢节咧我哋去探讨下。咁先前有消息指出啦，有14名嘅自由党议员喺4月底咧曾经去函咧，致函呢个总理卡尼噶，咁话反对咧渥太华同亚省咧签署一个能源协议，仲表达咗咧对自由党喺整体嘅环境政策上面大倒退嘅一种担忧。咁气候政策会唔会成为咧撕裂自由党阵营嘅一条导火线呢？
0: 自由党系喺过去嗰几年嚟讲咧，都系采取一个政策咧，就系话个环保嗰方面咧个意识系非常之重嘅。咁喺道路多嘅领导之下咧，咁佢哋系立咗好几个即系关于能源嗰方面嘅措施，系即系话推广呢个绿色嘅能源啦，同埋减低呢个碳排放啦。咁呢啲都系相当大嘅一个议题嚟㗎。咁就同保守党呢就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咁卡尼上咗场之后呢，就系、是、反而呢就系喺呢方面嚟讲似乎接近咗保守党嗰个政策，比较踏实一啲呢，就系话我系需要能源系嚟多啲出口。咁就反而呢就系、是、放弃咗呢就系、是、有啲譬如碳排放、碳税，我哋自由党系曾经咧就系攞以曾大力推广嘅消费者嘅碳税，咁佢就话咧就加唔要啦。咁呢个亦都配合咗好似保守党博利治成日所讲话cut X the tax 咁，就斩咗呢个橛嚟。咁另外就系话佢同即系呢个亚省嗰份签咗一个能源嗰、那个油管嘅协议嘅时候咧，咁当然就系、是、亦都系话。增加咗，即系譬如我哋嘅能源嘅输出，咁增加咗呢、这个石化能源嘅出口，咁啊变咗变咗，系会唔会制造咗多一啲 碳嘅排放咧？咁呢方面嚟讲咧，就系、是。

0: 都系系系有好多自由党嘅党员咧，就系话认为系唔妥当嘅。咁啊，似乎佢哋系为咗为应付翻佢哋自己本身嗰个选区嘅选民，之前佢哋对佢哋嘅承诺咧，咁就系一度反对。咁啊，已经系有14个议员咧。就是听讲呢就是话已经发咗信俾呢个自由党。咁卡尼会唔会因为呢件事嚟阻止呢就似乎冇喎。佢仍然系继续系行佢自己要行嘅路。咁我觉得呢样嘢呢就引致咗就其中一位党员呢就是、吉博尔呢就喺今年呢就佢之前已经系话辞职辞去咗环境部大臣嘅呢个职嚟抗议㗎啦。咁家呢就再讲呢就话我跟住呢就会下季度呢就直成就辞任国会议员添啦，退出咗啦。咁如果佢退出嘅时候呢，咁自由党嘅党籍呢加下现时嚟讲就有174席嘅。咁我哋需要呢係172席或以上呢先至可以组成一个大多数政府。咁变咗如果佢真係辞咗职嘅话呢，咁会降到係173席。咁会唔会真係係嚟到呢个临界点，呢个都几关键性嘅一席啦。咁自由党佢哋家受有呢啲嘅压力，咁佢之后嘅一个能源政策呢会唔会有所改变呢，我哋就係要留意。
1: 嗯，咁 Kenneth 啊，正如你所讲啦，卡尼喺担任总理嗰头嗰14个月入面啦，咁先后废除咗消费者碳税，取消咗强推呢个电动车嘅法例，咁改咗用补贴去推动，咁同埋咧喺2040年咧，将加拿大大部分嘅工业碳排放嘅碳定价咧，改咗降价咗做咧每吨130蚊啊，咁仲有咧废除咗石油啦同埋天然气嘅一个产量嘅上限，咁俾 BC 省咧可以喺天然气开采上面咧进一步。呢连串的措施呢都令到加拿大呢去到2030年呢个整体碳排放呢一定就会超出巴黎协议入面设定的目标，就是 36%。咁所以有传媒呢形容而家的自由党的气候政策呢是比保守党呢就更加激进，比哈柏时代呢更加着重一个经济发展。咁而家的联邦自由党啊同保守党在经济同埋环保议题上面呢其实仲有冇界线可以分呢？咁究竟卡尼所讲嘅一个务实经济派咧，咁系咪可以解释为进步嘅左派理念咧？
0: 我相信嗰个环境咧，同以前杜鲁多系在任嘅时候咧，系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呢、这个就系美国对我哋加拿大嘅呢个经济上关税上呢啲咁嘅打压咧，就我哋系需要有一个特别嘅应对嘅方法嘅。嗱、咁如果我哋系从以前一路以嚟呢，我哋嘅能源出口呢，即係譬如讲呢个石油啦，同埋我哋嘅石油天然气啦，都系大部分差唔多97%呢就输去美国嘅。咁只不过就係有少少一啲油管呢就係、是、经过我哋 BC 省呢就可以去到海岸呢就可以出口去亚洲国家㗎。咁呢个咁嘅情况嚟讲，如果美国是对我们来讲有任何这一方面的削减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对于我整体来讲加拿大的经济一个造成一个很大的打击的。那而加拿大来讲如果我们能够有多一些其他向国家的出口呢，这个是我相信是必须的。而如果同美国嘅谈判呢，如果喺呢方面嚟讲考虑咗嘅话呢，因为美国家下因为有页岩油嘅开采呢，咁佢差唔多已经系一个石油生产嘅大国嚟嘅。咁佢如果削减我哋对加拿大嘅入口嘅话呢，我哋可能系减少咗。咁家下如果卡尼系做好多呢啲，譬如加多一啲油管，我哋大部分嘅油管呢都系向南到北嘅，即系落去美国嘅。咁差唔多有成84万公里嘅油管呢就係落去美国嘅，加加埋埋晒。咁如果呢啲84万公里其实等于环绕地球呢可以行21个圈咁仔㗎啦。咁呢啲咁嘅油管呢就大部分就将我哋啲油呢就落去美国。所以我哋同驾省呢个油管係向西向嘅，向呢个BC 省嘅港口嗰度出发嘅话呢，我觉得系必须嘅。咁其实我哋亦都系应该考虑有啲油管呢向东嗰边，要多一啲东西边嘅油管，因为我哋东边有啲省份呢佢哋需要原油嘅时候呢，佢哋反而系攞唔到我哋亚省嘅油呢，反而就仲要系喺外边入口一啲石油俾佢哋能够去佢哋嘅电油厂嗰度炼油嘅嚟使用嘅。咁嘅时候我哋有油，但你就除了美国之外呢就出不到去用不到，这个亦都是一个我们难以经济独立的其中一个原因。所以卡尼在这方面来讲不是只是说

0: 那个放宽那个气候方面，假如美国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呢减少了和我们入口的时候，我们如果做这些油罐呢，可能只不过维持回我们的产量的，并不是说好像环保人士说，哇，那你又扩大了你那个石油出口了，你又扩大了这些石化能源的制造这些二氧化碳的情况了，并不是，因为美国如果少了的话，我们仍然能够维持出口，可能补回个量，但是对于我们加拿大经济可以打击少了。那其实这样东西正所谓是两手准备，我们万一如果美国唔帮衬我哋，我哋仲有得出去。如果唔系嘅话呢，我哋就经济大受打击。可能完全，如果美国真係减少我对我哋嘅入口嘅话呢，我哋可能真係完全冇增加到我哋嘅产油量㗎。
1: 咁民调机构呢 Angus Reid 喺5月亦都发表咗一份报告啦，或者都进一步呢强化咗卡尼嘅一个政策啊。因为报告入面显示啦，咁而家有60%嘅加拿大人呢认为呢经济增长呢先至系能源政策嘅首要任务，而唔系保护环境啊。呢个民情呢同7年前呢都做一个对比啦，公众舆论呢发生咗好大嘅转变啦。因为同一条嘅问题呢，2019年呢有55%嘅加拿大人呢就认为环境保护先至是能源政策的首要任务。这一连串的支持环保的一个卑诗省的居民啦，最近的民调显示呢，亦都显示有2/3的省民呢是支持 Onbridge 的一个西海岸的天然管道的扩建项目啊。Kenneth， 民意有这么大的转变呢，其实是跟美国保护主义有关啦？而卡尼睇起似嚟都有一个民意的支持啦。这些的政策背后啊，又有什么的隐忧呢？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几重要的一个近因来的。咁美国对于我们加拿大的打击的话呢，确实是令到我们加拿大呢就是突然间惊醒，我们原来的轮廓呢不是说那么靠得住的。我们其实真的要发展一些独立的经济体系，能够抵御了万一如果美国对我们来讲收紧了个经济上的支持的话，少帮衬我们，我们究竟能不能够继续生存呢？咁这个是一个真的很实际的一个问题。而美国确实就喺呢方面嚟讲呢，就口讲又有，真实际嘅关税嗰方面嘅实际施行亦都有，确实系对我哋加拿大备受打击嘅。咁所以呢个系一个重要关键，引致我哋有个呢个战略上嘅一个咁嘅改变啦。
1: 咁一个大型嘅天然气或者系石油管道嘅兴建啦，由审批到完工啦，通常都要5-10年啦，或者甚至更加长嘅时间。咁当中经历啦，可能会系政府换届啦、原住民抗争啦，或者系外资嘅一啲谈判嘅一啲问题噶。而地缘政治嘅改变啦，亦都处处都充满住变数。咁就好似行钢线咧一样咁困难。咁休息翻嚟第三节啦，会继续同 Kenneth 咧，由目前嘅一个能源气候政策咁去睇下预见的一些骨牌效应的。咁转头翻嚟第三节，时事对对碰着倾。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新鲜正切大排骨条每磅3.56元，游水 A 级龙虾每磅15.97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非紫少荔枝每磅2.99元，上海白菜每磅1.68元，宝塔茉莉香米每袋26.99元，冷冻黑松露芝士蒜扇贝13.47元两包，鲜芒果三文治10元两盒，鹅外巴巴寿司盒每盒31.99元。
2: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4: Pow Wow 系充满活力嘅文化聚会，第一民族社区会透过音乐、舞蹈及传统共同庆祝文化。好多 Pow Wow 活动亦都欢迎访客参与同学习。参加时记得尊重、聆听同观察，并遵从活动主办方嘅指引。喺尊重中学习，能够让唔同社区之间建立更深嘅连结。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啱啱讲过咧，就系联邦近期嘅气候政策啦，同埋 Stephen Gilbo 嘅一个辞职，对于成个嘅自由党带嚟嘅冲击。呢一节我哋继续讲下部分嘅能源协议，对于加东同埋加西又带嚟啲咩政治影响？咁 Kenneth 啊，卡尼同亚省签署嘅能源协议咧，就向输油管咧开咗绿灯啦，咁亦都话唔会排除咧会放宽呢个油轮禁令。而 Stephen Gilbert 嘅辞职前咧，曾经警告过卡尼啦，话呢一啲嘅能源政策咧可能会进一步咧激发灰省嘅一个分离主义情绪啊。咁当年。

0: 邦政府向亚省嘅石油利益倾斜嘅时候啦，对环保要求极高嘅一个灰省省份啦，会唔会同联邦咧又会产生一啲新嘅裂痕啊？
1: 呢、这个似乎就系现时嚟讲，头先提到嘅，如果我哋放宽呢个能源呢方面嘅使用嘅时候咧，就可能引起嘅呢一啲咁嘅反应，同埋亦都系我哋嘅隐忧嚟噶。嗱，咁第一咧就系亚省嗰方面，戴斯敏咧省长就曾经咧就喺呢方面嚟讲咧，就已经系落咗压力俾联邦政府，就因为佢哋有个公投，咁如果联邦政府已经系希望就取消呢个公投噶啦。即呢个法庭上面，咁但係佢仍然呢就话要调返转头呢就改一改，就係话我哋系要公投，我哋将来会唔会有一个公投系决定我哋嘅省。咁呢个分明就系喺度继续玩游戏呢，就系话喺联邦呢个政治层面上面呢就继续系对卡尼嗰方面系施压嘅，就话你睇住我啊，如果唔系我可以扭计嘅。咁调返转头呢Stephen Gilbo 呢，佢家呢就因为佢能源嗰方面，但同家现实嚟讲Carney 系可以话唔啱倾啦。咁佢亦都系警告呢，就话佢喺灰克省嗰边呢，佢系可以话即系差唔多个明星议员咁仔嘅，就相当有号召力。咁佢亦都话你继续去开放呢个能源嘅话呢，就可能我就喺咁，佢虽然冇讲出嚟啊，咁佢系即系绿色和平啊，同埋呢个富巴省嗰、那个Equateur 嗰方面嘅发起人嚟嘅。咁佢亦都话我会激发咗灰省嗰边嘅分离主义嚟抗拒你。咁即系换句话，你要睇返住我啊，你要俾返啲利益我啊。咁呢方面其实亚省同埋灰省呢可以话互相扯猫尾。咁呢个都系可以话系卡尼嘅一个头痛嘅地方嚟㗎。点样令到即系佢哋两个之间呢系能够继续系同其他省份一同去合作呢？因为面对美国呢个咁大嘅压力之下呢，其实我哋内部呢其实真系要团结嘅。如果系各自为自己嘅利益着想嚟喺度扭计嘅话呢，我相信唔系加拿大之福啦。
0: 咁啊 ，Kenneth 啱啱都提到亚省啦，咁而家嘅能源协议咧就系对亚省嘅石化能源业有利啦，但系亦都有评论员讲到啦，呢个嘅成功例子咧可能会更加激发到咧亚省分离分子运动噶，以胁迫咧联邦咧进一步嘅妥协。咁譬如啱啱讲到咧，省长戴斯敏啦喺5月17号啦同卡尼就签署咗呢一条嘅能源协议，咁但系喺5月21号啦，咁佢就宣布要加入啦亚省系咪应该脱离加拿大嘅一个独立公投问题啊。咁其实咧，联邦政府嘅能源协议系咪都冇办法去平息呢一种嘅分离情绪啦？咁反而系加剧咗啦。
1: 咁呢一个咧，纯粹系即系可以话省长同埋佢嗰个政党，佢现时嚟讲嗰个内部佢自己嗰个策略啦。咁如果佢以睇翻自己亚省嗰个利益为最重嘅话咧，咁可能就忽视咗联邦政府或者大众即系整个加拿大嚟讲嘅利益。咁佢系继续为佢自己嘅利益嚟着想，呢个系可以话对佢嚟讲系无可厚非嘅。只不过系喺呢方面嚟讲，就似乎嘅视野咧系够唔够长远，同埋够唔够扩大啦。咁如果譬如举个例，佢喺亚省系咪真系可以能够独立呢？我觉得系冇条件可以独立嘅。如果佢独立咗之后，可能即系美国第51个州啦。咁但系可以话美国嚟讲就捻住咗佢最重要嘅。佢除此之外可以话系乜嘢都唔重要。如果即系畜牧业嚟讲咧，亚省嚟讲都几重要啊。但系你比德州，简直系牛比。蚊比牛比啦，即系根本就唔成气候。咁所以唯一就系能源嗰方面，能源嗰方面，咁美国如果你要系51个州嘅话，边度仲有可以话仲有话事权啦？俾佢即系你最大嘅客，一定系黏住咗你。咁调翻转头，如果灰省亦都系加入嘅话咧，咁灰省其实嗰个独立运动咧，其实之前即系喺几十年前咧，都已经搞过一轮嘅，都发觉系其实系都系行唔通嘅。其实我哋家现时面对美国，尤其是美国系同以前嗰、那个彼此是和洽的一个情况来讲已经是不同了。美国对加拿大呢就说即是差不多是美国优先，加拿大几时都排第二的，在后面来跟着你的。那么的时候我们还是不是需要是说黐埋去呢？那么这个就是看戴斯敏和在这个灰省里面乔波他会不会因为这个环境的问题要放弃了一个最重要的彼此加拿大的合作性，令到加拿大的利益能够最能够更上一层楼，能够同美国分庭抗礼呢？这个就要

0: 睇佢哋两个之间能唔能够有一个共识呢，就係话加拿大先係重要嘅，而唔係个别嘅省份。
1: 冇错啊。咁啊，美国嗰边咧，最近咧，特朗普亦都喺社交媒体嗰度咧，就称我哋嘅加拿大咧做51州啊。咁而福特咧，亦都有加以反击啦。咁究竟呢一场嘅加美之争咧，会发展成点样咧？而联邦政府咧，最近就达成咗咧同德国嘅一个天然气买卖合约啊。咁喺加美盟嘅贸易协定洽谈日子越嚟越近嘅时候啦，咁卡尼而家就选择咧舍弃环保啦，同埋汽油协议咧。嚟換取一啲能源同埋經濟嘅方面嘅增長啦，咁係咪可以增加到一啲嘅議價能力啦？咁尤其是喺呢啲咁重大嘅貿易談判上面咧，有冇彰顯到咧政策轉向嘅一啲正面作用咯？
0: 嗱，我相信即係加拿大應該喺呢件事上反做一個反省咧，就係話我哋加拿大一路以嚟咧就似乎係取咗一個方便嘅簡單嘅做法，就係話我哋所有嘅能源咧，既然美國已經有個買家啦，咁就繼續咧就係興建多一啲管道咧輸落去美國，咁所以我哋啊規劃埋咪有成70多條管道咧係輸去美國嘅，咁但係基本上咧只有1-2條咧就輸向西岸嘅啫，咁喺呢方面嚟講係一個唔成比例嘅，點解咧？因為確實太以前嚟講太舒服啦，美國同我哋係非常之和好，一個咁好嘅鄰居，佢肯幫我哋買我哋嘅嘢，而又當大家能夠有一個咁樣嘅平台嚟繼續做呢個貿易合作咧，變咗我哋唔需要再諗其他嘢啦，咁就變咗係去到加現時嘅現象咧，就係、有成97% 或以上咧，就係嗰啲能源咧只可以賣咗去美國，因為冇其他。咁而油管嚟講，我哋有成84萬公里嘅油管咧，咁確實係有一個少少環境嘅隱憂嚟噶。咁但係亦都證明咗咧，就係話油管輸油係最比較上咧係最安全嘅，雖然冇嘢係100%嘅環保係完全安全嘅，咁但係已經係好過呢、這個即係譬如話用火車去運啦，用其他嘅方法去運。喺陸地上咧，就似乎係呢個油管係最好。咁雖然係間中都係有漏油，大家現時油管嘅技術咧一路係增加咧，就佢可以話咧就係話有啲智慧型嘅偵察工具啦，咁或者連續嘅壓力嘅監測光纖測個洩漏有啲如果萬一有漏油嘅話咧，佢一測到咧可以有自動嘅開關啊，關咗佢就唔會有大規模嘅漏油。另外仲亦都可以用衛星同埋無人機嚟監控嘅話咧，我。所以油管嘅管道咧，其實係安全，可以話越嚟越可以做得更安全。咁所以我哋應該係有一個咁嘅方針咧，就係話我哋發展多油管，係東西兩岸去嘅，而唔係淨係南北。咁我相信對於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咧，肯定係有幫助嘅。
1: 冇错。咁啊，卡尼去一改呢个气候政策啦，去换取经济增长嘅呢个方针啦，究竟系咪可以喺即将到来嘅加美盟协商大战之前咧，可以换取到更大嘅话语权？咁直至证明咧，自由党嘅气候政策转型嘅价值啦，咁值得大家去留意同埋继续评估噶。咁今集咧，好多谢 Kenneth 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47下昼2至3嘅七彩朱古力，
6: 有我阿海
7: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6: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7: Gusto na ako mabay a kana，
6: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5: ！FM 947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8: 当一个社区被评为卡加里年度最佳新社区，背后一定有原因。位于卡城北部的 Lewiston，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策划，由宁静的街道、连接公园的步行径、未来的学校，以至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全方位照顾你同家人在而家同未来的生活所需。得奖绝非偶然，立即亲身发掘 Lewiston 社区的魅力。详情请浏览 genesisland.com。
9: 12:30亚省新闻，系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

0: 叶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午安，6月13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已经批准位于 Kananaskis Country 的 Fortress Mountain 度假村总体规划概念方案，为发展四季旅游度假区迈出第一步，但是项目仍然需要通过土地使用权审批及完成多项的条件才能够正式开发。计划将 Fortress Mountain 发展成为全年营运的休闲度假区，设施包括远足、山地单车、冒险活动、豪华露营、高空滑索、观光以及滑雪等冬季活动。省政府表示，批准概念代表当局认为总体的规划已经完整并且可行及符合现行政策及土地用途的规划，不过项目仍然需要满足多项高层次的条件才能够进一步申请土地处置的决定。相关条件包括修订总体的规划以配合独立报告建议的旅客承载量，并删除涉及机动化休闲活动的内容。此外，发展商亦都需要完成野生动物及渔业调查、环境保护计划、紧急服务策略以及所需的原住民咨询和发展协议。省政府强调，概念批准并不代表最终一定会获得土地处置的批准，在作出最终决定之前必须要满足所有的条件及完成相关法例之下的额外审批程序以及充分咨询原住民社区的工作。亚省57岁男子 Bruce Johnson 在遗下长篇批评省政府以亚省残障援助计划 ADAP 取代严重残障人士收入保障计划 AISH 的信息之后身亡，事件令到改革争议再度升温。Johnson 表示，自己在10岁之后就开始受到精神健康问题困扰，近30年一直领取严重残障人士收入保障计划 AISH 及加拿大退休金残障福利。当他收到将要转入亚省残疾援助计划 ADAP 通知之后，他的焦虑、压力和抑郁情绪急剧恶化，他担心新的制度要求他参与就业支援及求职，否则可能会失去福利资格，但认为自己根本没办法维持稳定的工作。皇家骑警证实，在6月8日接报到亚省Empress 村一宗致命的住宅火警，案件无可疑，据悉死者证实是 Johnson。 根据省政府的安排，大部分的受助人将会在7月1日起转入新制，旧制每个月最高可以获得1940元的援助，转入新制之后将会减至1740元。60岁或者是以上的人士、严重发展障碍患者、长期护理院舍住客及接受舒缓治疗人士可以获得豁免。残障权益倡议者表示，事件震惊整个残障的社群，反映政策改变对于受助人带来实际的影响。多名受助者都表示忧虑收入减少和就业的要求，担心难以应付住屋及生活开支，要求政府暂停改革。省长戴斯敏早前表示，新的制度旨在区分完全无法工作人士与可以在支援下就业的人士，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援助。辅助生活及社会服务厅厅长Nevin Newdorf 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哀悼，但是未有回应福利改革与事件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亚省新民主党党领蓝斯则批评改革令到不少残障人士陷入焦虑，呼吁政府停止推行过度的安排。亚省政府表示，自2024年6月推出野生动物管理应变网络以来，共有4只灰熊在计划之下被射杀。该计划容许持有休闲狩猎牌照的亚省居民申请成为应变员，在野生动物执法人员要求底下协助追踪或者是扑杀与人类发生冲突的野生动物，让执法人员可以处理其他的案件。林业及公园厅表示， 应变员只会作最后的手段，而曾经袭击人类或者是表现出掠食行为的危险灰熊仍然会由执法人员处理。当局指出，四宗

0: 灰熊被射杀的事件均涉及牲畜冲突，其中有三宗发生在今年，有一宗就发生在2025年，最新一宗在本月于 Pinchot Creek 以南发生，一只灰熊被证实杀死多只牛只之后遭到扑杀。今年的4月和5月 Pinchot Creek 南部及 Twin Butte 一带亦都先后有灰熊因为与牛群冲突而被射杀。另外一宗则于去年6月在大草原市西南发生，涉事的灰熊被指造成多宗牲畜的死亡。根据加拿大公园部的资料，亚省目前约有691只灰熊属于受威胁的物种。当局指出，灰熊面临最大的威胁包括栖息地被人类开发分割和流失，以及道路及铁路等交通走廊造成的人为死亡事故。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1: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RS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现在新客户赠送$50 Costco gift card 或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支持社区，回馈社区，预约403-295-1182。
3: 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3-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0: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呢一节新闻专辑。加拿大邮政宣布将会在2027年起将全国37个社区由上门派信服务改为社区邮箱投递，将会涉及大约485,000个住址。这个改变将会影响全国多个省份，其中卑斯省有16个社区，大约81,000个地址将会改用社区邮箱。加拿大邮政表示，居民将会提前收到通知，并在服务转换之前获发邮箱的锁匙。联邦政府就指出，随着传统信件数量由20年前每年55亿封下降去到现在大约20亿封，加上包裹市场占有率下跌，邮政服务面临财务压力。加拿大邮政2025年录得税前亏损15亿7千万，今年首季再亏损2亿500万。加拿大邮政预计整个转换计划需时大约5年，目标是将目前享有的上门派信服务400万个地址逐步纳入社区邮箱系统。同时指出，社区邮箱可以提升邮件和包裹的保安，并有效降低派递成本，到时一般包裹可以存放在邮箱专用储物架，而较大型的包裹就会送到去到住户的门前，或者安排去到邮局领取。加拿大邮政表示会继续提供无障碍配套服务，包括是点字标示和辅助装置，有需要人士可以申请送递安排，在特定的情况之下继续享有上门派递服务。温哥华卑斯体育馆今晚9点就会进行今届世界杯第一场赛事，前往体育馆的球迷只是可以乘坐架空列车由世博士明街 Science World 站前往球场，而体育馆华埠站和加拿大线耶鲁镇 Roundhouse 站就无法去到球场。

0: 球迷可以由明街 Science World 站出闸，沿住 Fort Street 岸边道路和公园前往球场。另外，体育馆附近的道路汇丰路，包括是介乎 Terminal Avenue 至 Park Queen Way 一段的 Quebec 街，介乎 Griffiths Way 去到 Canby 街一段的Pacific Boulevard， 介乎 Smithy 街去到 Main 街一段的 Expo Boulevard， 中山公园对出的一段 Kiefer 街 Pat Queen Way， 近住 Andy Livingstone 运动场地公园和滑板场 Main 街 Science World 站对出的一段 Terminal Avenue， 相关的地区都是封路区域，车辆禁止行驶，除非有区内车辆通行证。另外，华埠的 Carroll 街、 Taylor 街、奇化广场、Apple 街、Main 街附近的 National Avenue、 介乎 Smithy 街至到 西 Georgia 街一段的 Canby 街、 介乎 Davy 街至到 Smithy 街一段的 Coolpage Way、 近东二 Avenue 至到 Terminal Avenue 一段的 Quebec 街，上述路段都会有特别的交通管制。如果要前往市中心，就要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并且遵守在场警员和工作人员的指示，注意安全。加拿大皇家海军将会派遣潜艇参加今年在夏威夷举行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今年是加拿大十几年以来首次派出潜艇参与这一项全球最大规模的多国海军演习。海军表示，维多利亚级潜艇国溪号已经完成大约9万小时的维修和升级工程，会在近日由卑斯省海军基地启航，同护卫舰贾里号和埃提华号一起参与演习。国溪号目前是加拿大四艘潜艇入面唯一具备作战能力的潜艇。这一艘潜艇曾经在2011年在温哥华岛附近搁浅，其后经历长达14年的维修和现代化升级，在去年才重新投入服役。整项工程耗资大约7亿元，包括是船体修复、延寿工程以及是电子作战系统更新。今年环太平洋军演将会在6月24号至到7月31号在夏威夷和周边的海域举行，预计会有31个国家、超过25,000名军事人员参与，动员大约40艘军舰、5艘潜艇以及140架军机。加拿大海军将会参与鱼雷及导弹实弹发射、反潜作战以及登舰演练等等的项目。空军方面就会派出 CP-140 极光巡逻机以及两架 CH-148 旋风直升机支援行动。加拿大国防部就表示，今年一共有大约800名加拿大军人参与演习，展现加拿大在印太地区维护安全和深化国际合作的承诺。皇家骑警表示，一名来自亚省埃文顿的52岁女子和她的爱犬在卑斯省北部阿拉斯加公路发生一宗严重交通事故，不幸身亡。Fort Nelson 的皇家骑警表示，事故在星期四清晨发生，在97号公路不段 Coolick 以南路段是单一的车辆翻侧事故。警方表示，在当日上午6点24分接获报案，紧急救护人员赶赴现场，发现涉事的平板货车已经翻侧，女司机及其宠物被抛出车外，当场死亡。初步调查显示，警方相信司机在驾驶过程中可能因为过度修正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翻侧。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死者身份，案件仍然是进一步调查中。而卑斯皇家骑警参谋警长 Chris Clark 就表示，已经通知了死者的家属。警方目前仍然调查事故原因，呼吁任何曾经途经现场、持有行车记录器影像或者附近闭路电视拍摄到事故画面的民众，请致电250-774-2700提供资料协助调查。看下国际消息，美伊协议文本已经敲定，由张曼燕报道。
1: 美伊战事的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夏巴兹说，现

0: 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和平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在下星期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而有美国官员表示，伊朗通过中间人告知华盛顿，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协议表示满意，美方官员认为是一个积极信号。官员说，初步协议的重点是缓和局势并开辟新的谈判管道。核计划和制裁等复杂问题已经被推迟到后续阶段讨论，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不会立即获得任何经济利益，任何财政支持或制裁豁免都以伊朗履行其承诺为前提。伊朗交出高浓缩油或拆除核设施，将获得华盛顿方面逐步提供的经济激励。路透社引述多个消息来源指，美国将开始解冻几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并豁免对其石油出口的制裁，以换取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将在为期60日的谈判中讨论。官员表示，协议最终解除伊朗核计划，其高浓缩油库存将被销毁和移除，但伊朗方面不接受解除核计划，希望将油以稀释的形式保留。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已经开始和很多国家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磋商。阿拉格齐说，从国际法的角度，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过境费是不可以接受，但收取服务费是完全被容许。而在协议有望达成消息公布之前，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至少造成一人死亡。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伊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达成和议。由罗宇光报道。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于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之内最终敲定。他说，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最终文本确定之后立即举行电子签署仪式，稍后再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转发夏巴兹关于24小时内签署美伊和平协议可能性的推文。另外，巴基斯坦外交部于周六发表声明，指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日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声明指，两国外长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星期日举行，双方期待这个重要进展有助促进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费萨尔赞赏巴基斯坦在整个过程中为支持调解与对话作出的不懈努力。
1: 美国和委内瑞拉联合打击犯罪集团，击毙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头目。由方润南报道。
3: 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的头目格雷罗被击毙。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指示美军南方司令部采取行动打击格雷罗。特朗普又说，美军的行动迅速而且致命，并同委内瑞拉方面密切協調，雙方合作順利。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布片段，見到一座建築物發生爆炸，起火並冒出濃煙。委內瑞拉通訊部長皮雷拉證實，委美兩國的安全部門在委內瑞拉東南部波里瓦爾州聯合行動，倒破一個犯罪集團。行動之中，執法人員同犯罪分子交火，格雷羅在衝突中喪生。
1: 美国国防部日前将多间中国企业列入清单，五个大楼将会禁止同清单上面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商务部就回应说，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就批评美方罔顾中美元首会晤的共识，不断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是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亦都是 嚴重危害全球的供應鏈穩定。發言人就敦促美方要停止錯誤的做法，撤銷有關的措施，回到去建構中美

0: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待遇，否则中方将会坚决反制，后果和责任会由美方承担。转头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警方指有人疑似未经授权查阅病人资料。
1: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嘅学生，祝你哋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咗令人振奋嘅一页，但系记住，独立长大嘅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嘅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2: 她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3: 她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4: 每个星期六 FM 94.7 下午4点至5点， Debra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和大家开心 share，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5: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7: 原来父亲节的起源在美国，由道德夫人在1909年提出。他的爸爸 William Smart 是一个单亲爸爸，在太太离开了世界之后就自力更生，在农场养大六个仔女。1910年在美国华盛顿州就举办了全世界的第一次父亲节聚会。不过父亲节比母亲节整整迟了60年才成为法定节日，直到去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才正式将每年6月第三个礼拜日定为父亲节。而父亲节的花其实就是玫瑰，红玫瑰代表对爸爸的感恩，而很多地方包括香港和新加坡都会送石旗兰，象征慈爱和坚毅。而德国的爸爸在父亲节那日就会推着桶装啤酒上街和朋友欢呼，甚至喝到最低，好有趣。而今年父亲节无论是陪爸爸吃饭、喝啤酒、送花、送礼物，定是写封感谢信，最重要就是用心陪伴。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8: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新闻时间，香港警方指有人疑似未经授权查阅病人资料，现正扣留一名实习女医生调查。由张曼燕报道。
9: 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寻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佢拘捕。被捕人下周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在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说已经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那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证实他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
0: 香港一名男童感染低致病性 H9 病毒，再由张曼燕报道。
9: 一名2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目前在玛加烈医院隔离治疗。卫生防护中心调查后，不排除他是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卫生署回复查询时话，呢宗个案涉及的是低致病性的甲型禽流感 H9 病毒。综合目前的证据 ，H9 禽流感病毒并未具备在人类之间作持续传染的能力。中心评估本地禽流感出现大流行的风险，仍维持在低水平。流感大流行应变计划的应变级别继续维持在戒备。根据现时的科学资料， H9 病毒不会导致禽鸟死亡，而 H9 病毒亦无

0: 出現人傳人情況，故此現時無需撲殺家禽。
1: 蒙古总统库尔勒苏克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又赞赏蒙方对发展对华关系作为蒙古对外交往的首要方针，认为是完全符合蒙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又说中方愿意和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建构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而根据新华社报道，库尔勒苏克表示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和涉疆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蒙古不会因为同其他国家的关系而做出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情。
2: 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之中表示，财资中心就如同企业的内部银行，希望吸纳更多内地或者海外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等香港的跨专业行业亦都可以得益。
3: 主体是讲财资，但是得益的对象呢是跨行业的，尤其是跨专业行业，例如会计啊、法律等等。其实从一个企业的角度呢，其实他处理自己的资金有两条途径，我所讲他可以用银行，但同一时间呢他都可以呢是通过内部的资金管理呢去做这个调配，或者做一个集中管理。咁其实过程入面佢需要好多个专业配套同埋支持。好希望呢係跨界别都能够得益，同一时间提升返呢我哋作为一个商业中心或者係商贸中心嘅地位。
2: 政府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企业财资活动嘅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包括扩大利息扣除范围，并增设预审机制，更加能够方便投资者。
3: 日后如果呢个法例通过，咁我哋税务局就係嗰个嘅一站式的服务提供者啦。企业本身如果有兴趣想知道他自己不能够满足我们对于这些这样的财资中心的要求的时候呢，他就向我们税务局递交申请。咁事前当然呢税务局会对于这些这样的要求呢是清楚罗列出来，然之后认真同埋好负责任去审核。咁亦都俾咗呢个批准之后呢，他俾佢更加大的确定性呢，以后可以做大或者做强他们财资中心的工作。
2: 行动计划中亦都包括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以及由政府主动出击作针对性的市场推广，并就人才培训和业界沟通。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天气报告，
5: 今日六月十三号星期六，今日的出时间是5:21，日落时间是9:52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43%，吹近每小时20到30公里的北风。卡加利今日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8度。听日星期日预测是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15度。预测星期二是密云，六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8度。阿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是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7度；红鹿市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4度；廖必树是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4度；班夫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4度；即士柏是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4度。这一节午间天气报道完毕。
6: 行一点。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Morning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万隆大当家这个节目，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时间来到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中午1:05的时间了，真的时间觉得非常之快，眨下眼又已经过了呢，就是2026年的一半。而讲回看回我真的很久又没有去特别留意农历到底现在是几时呢，今日就是农历的4月28号，咁啊睇下时候睇睇下先，咦我。

度嘅，属于天晴间中有云嘅啊。终于今日咧，全日都系好天嘅吓，冇任何机会咧系落雨嘅。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个相对嘅湿度咧，嗱都好干燥啊吓。相对嘅湿度咧只系43%嘅啫，吹紧每小时30公里嘅北风。咁啊，预测今日咧就阳光普照之外啦，最高会去到21度啊吓。哇，开始咧就暖暖地，唔落雨咧就暖噶啦，唔知呢个礼拜会唔会仲继续落雨啦吓？一阵间话俾你听吓。咁最高21度啦，最低就8度嘅。咁啊，听日星期日方面咧，继续阳光普照，哇，系成个星期我而家见噶啦，系最暖或者系叫做最热嘅一日吓。最高咧，听日咧就系最高25度啊，最低咧就系13度嘅。星期一方面咧，天晴间中有云，最高23度，最低15度。去到星期二啦，又嚟落雨啦，系啊，六成机会有雨，最高咧23度，最低咧就系9度，晚间同样啦都有六成机会有雨噶。咁啊，而家呢排咧，你见到啲落雨咧，佢唔系净系落雨噶，天黑晒之外咧，就有时咧就行雷啦、闪电啦咁样吓，拎淋淋咁样啊。咁不过咧，好彩咧就即系最紧要咧就唔好落 hell 啊，系即系 touch wood 揾嚿木望。点掂先吓，就落雨冇事嘅，系好嘅吓，咁啊等我哋啲草啊可以又悭翻啲水啊，唔使而家即系限水令噶嘛，系咪唔使咧就系用咁多水嘛，用雨水即系灌溉咧就更加好啦。咁啊好啦，咁啊星期二咧记住啦，就会系全日都落雨嘅。星期三咧又转翻阳光普照，最高19度，最低8度，不过晚间有30%机会有雨。星期四、星期五都是阴天有雨，全部都是60%机会有雨。星期四啦，最高咧就系17度，最低8度，全日咧都会系话有60%机会落雨嘅。而星期五方面咧，继续咧有60%机会落雨，最高系16度。咁啊，今朝早日出嘅时间咧就系5:21，而今晚日落嘅时间咧系9:52嘅。咁啊，睇翻咧就头先除咗啊，都望下个月历嘅时候，唔觉原来咧星期五系端午节之外啊，原来咧下个礼拜日啊，即系呢个6月21日系咩日子啊？父亲节啊嘛，唔单止系父亲节啊，原来咧亦都系农历嘅夏至，即系话夏天到咯。但系好似佢。咦，唔系好觉嘅，因为落雨嘛，又凉浸浸啊嘛，冻冻地啊，仲见到好多人咧着住啲厚褛啊咁样吓，即系除非你话喺热嘅时候咧，先见到啲人咧就系啲短袖啊 T 恤出现吓。好啦，去到即系下个礼拜日啊，即系过咗父亲节之后咧，就已经正式呢个农历方面咧系踏入呢个夏天噶啦，又唔知会唔会啲天气突然间咧会变翻咧就系即系炎热啦。大家如果留意新聞嘅就话，而家都知道咧，就系我哋嘅世界杯系啊，呢个嘅世界杯咧就开咗锣啦，开咗幕啦，系咪先？会唔会好多咧啲球迷咧就成日咧就哇好唔得闲啊？睇下咧就边一日咧就对边一队啦，几时咧就即系加拿大咧打和，哎呀打和啊，加拿大队打和啊嘛，即系仲有机会嘅吓，咁啊希望咧加油加油吓，攞得更加好嘅成绩啦。咁琴日咧又即系美国队啦，对呢一个嘅巴拉圭啦，美国嘅就数佢胆啦。我就唔系话球迷嚟嘅，不过即系都会有留意一下少少呢啲咁嘅新闻啦。喂，唔知你会唔会系即系疯狂到咧，就系话攞价啦，吓系咁睇啦，仲有咧，有啲甚至乎咧就系、是、即系落到去呢个嘅温哥华方面咧，就去睇啲入球场啊，系去睇咁啊。我知道咧就啲飞咧，啲门飞咧都唔平个噃吓。咁啊，头先咧听啲新闻讲到咧，就系话咧，哇，你知啦，一有啲特别大型啲噶啦，就即系活动咧，话咧就呢度有封路，嗰度有改路啊，咁样。咁如果就算你即系落到去嘅时候啦，好多人咧我都知咧，系就自己揸车落去啦，咁啊，即系心麻麻系咪先？咁啊，又或者啦，就系会系即系落到去之后租车。咁所以咧，如果你话要落，真系要落到去嘅话咧，要好好咁样计划一下咧，就唔好咧就到时GPS 话行呢度，点知原来塞车嘅咁样。又或者封咗路嘅，咁就唔知点兜啦，左兜右兜咁。咁好多人咧就会亲身落到去啦。咁但系咧，我又睇到新闻咧，就系话咧，今届嘅世界杯啦，咁开咗幕之后咧，合办嘅咧就有美国啦、墨西哥同埋加拿大吓、有16个城市咧就接咗咧就系48支嘅球队。咁可以讲咧就系呢一个嘅赛事里边咧史上规模最大嘅一届嚟噶吓，咁啊讲到咧就好多人都做好多特别嘅壮举啊，其中咧点讲咧？

0: 有两位呢，就是这个可以叫他做是一个旅游达人啊。是他们做什么呢，他就说有两位啦，一个呢就叫做呢就是Spencer, 一个呢就是叫做Kelvin。咁呢两位呢原来在三月初比赛呢啊三月初的时候呢他就沿住呢个相反的方向，分别呢就是在这个加拿大啦墨西哥呢独自咁样出发，即是各有各出发㗎。咁他做什么呢，他原来他走遍啦北美所有世界杯场馆，而且呢就是逐一呢就是拍一张自拍照。终点呢就是7月19号啊，在这个举办决赛的纽约大都会呢，就是这个的人寿球场啊。咁期间呢他们会亲自呢去到呢就是每一个的体育馆之后呢就会拍照啦，即是要打卡先的嘛，是不是先证明我来了来过这个地方。然后呢他们去到即是每一个人啊，即是他两个人分别这样去的时候呢，去到不同的球场之后啊，这个体育场馆之后呢，先至会去预订下一班的飞机喎。咁、啊、而且呢沿途呢就会至少呢就是即是会坐咩呢，有四间唔同嘅航空公司啦，同埋一次嘅火车啊等等啊。咁啊好犀利啊，即是呢啲即是我成日觉得系咪好犀利，就系好弹。咁当然啦，呢啲可能系即系一啲嘅 gimmick 啦，又或者呢佢觉得呢就系有意义嘅咁样。唔知你又会唔会呢就系即系啊试下呢，就是有机会嘅都去试下睇下去唔同嘅呢一啲嘅体育球场里面啦、啊、去感受下哎原来呢就系、是、啊某一届嘅世界杯呢都系喺呢度呢就系、是、举办过嘅咁样。咁讲到呢就系话呢啲咁嘅球场呢，咁我自己曾经呢就系、是早两年呢去过呢个 Manchester 嗰度呢，就系、是、去睇过呢一个嘅 Manchester 呢个嘅球场啊，系嘛你知道好出名㗎嘛，系咪先，系曼联嘅主场嚟嘅。咁我哋冇机会入到去，咁我只系呢就喺呢、这个即系啲罅嗰度呢就去望下感受下，哇啲草皮真系好靓啊。咁啊梗系啦要搵钱啊嘛，同埋呢就即系哇好大嘅咁。咁我哋只可以呢就去到呢就系、是、卖 souvenir 嘅地方里面呢，咦你买嘢佢就收钱啊嘛，系咪先。咁啊唔需要特别嘅即系准许啊，咁你就可以去佢买呢啲咁唔同嘅呢一啲嘅纪念品啊。咁啊不过都几贵下㗎。咁有冇人买呢，有啊，真系见到好多人呢好疯狂啊。咁啊就买唔同嘅 number 嘅球衣啦，即系有少少真系近乎好似我哋呢喺 Calgary 方面啦，呢、這个 Calgary Flames 嘅呢啲咁嘅fans 嘅疯狂咁样啊。咁啊都好鍾意嘅咁样。唔知你有冇有收藏呢啲咁嘅习惯啊。咁好啦，讲完啦呢个世界杯之后呢，咁我又发觉呢就係大家啦，之前有冇睇过呢个新闻女王一啦，新闻女王二啦，会唔会意犹未尽呢，好似都仲争少少咁样啊。係啊，会唔会有三呢，落实咗将会开拍啦啊，呢个新闻女王三。咁啦就因为已经即係讲咗啦，即係公布咗就会落实呢就拍第三辑嘅咁样。咁而其中呢都系属于即係主要嘅演员呢，就系阿桑啦、谭俊彦嘛，以及呢就高海玲啊。咁呢就佢就亦都讲到呢就系话啦，阿桑呢就好希望呢可以呢今次呢就系咩呢，踢走佢嗰个情敌啊，我讲陪啊，再次呢就系、是去即系招揽翻啦，就系佘诗曼嘅芳心，唔知可唔可以咧？咁就记，我仲记得咧，就系话阿桑啦，即系佢喺呢个新闻女王嘅一二里边咧，佢因为新闻女王一里边咧，因为佢系被呢一个嘅呢一个嘅佢拍突发新闻啦吓，咁、而有呢、這个即系贼人咧就系、是、射伤咗，榴弹咧就射伤咗佢脚噶吓，令到佢行路咧就系跛下跛下，咁以致咧佢就唔可以再做呢一个嘅去采访队啦，以及咧就只系可以开即系喺个车房开个做一个车房老板噶啫吓。咁啊一二集咧佢都仲系行路，你见佢咧都系趌下趌下咁样噶吓。咁啊其实除咗佢就即系脚有少少问题之外，咁当然啦，即系佢同佘诗曼个感情咧就好似好细水流长啊，唔知会唔会喺新闻女王三嘅时候咧都继续有呢啲嘅新嘅发展，或者咧俾啲听众咧一啲新嘅刺激啦，咁啊拭目以待咯噃。时间嚟到1:15啊，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到嚟有万能百宝箱。
1: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号上昼10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出力。
2: 佢系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嘅 elegant lady。
3: 佢嘅嘉宾系嚟自不同领域嘅专家。
4: 每个星期六 FM。

0: 94.7下午4-5点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娜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1: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2: 摩登迪宝娜是由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Hello， 大家好吓，咁嚟到1:17噶啦，有万能百宝箱呢个嘅环节啦。今日同喺呢个百宝箱里边同大家分享啲乜嘢咧？我睇到有篇文章讲到咧，有医生咧就话啦，厨房里边你知啦，大当家成日都即系个厨房系我嘅天地之一嚟噶嘛，系咪先啊？唔知你嘅天地系喺边度咧？喺个厕所啊，定系睡房啊，定系你嘅书房，以及好似我咁样都系喺呢个厨房啊？啊，都唔系噶，有啲人嘅天地咧，可能系喺呢一个嘅前院后院啦吓，即系后厄里边咧，就尤其是特别夏天啊吓。咁啊，讲到咧，原来咧就喺厨房咧有五种危险嘅习惯啊吓。咁啊，会好可能咧就比较咧对于我哋嘅健康方面啦吓，唔系咁好噶噃。咁首先问下大家咧，就会唔会咧？你知好多时我哋啲人咧就翻工咧，即系如果要翻工嘅时候早出晚归啊吓，你会唔会经常成日咧？因为咧，即系朝头早一早出门，你知而家啲电饭煲咧好多预设功能噶嘛，系咪先预教啊吓？咁佢就会即系一早出门口之后咧，就煮好啲呢一个嘅粥啦，或者其实甚至乎饭添啊吓，即系煲落去教定教咗呢一个嘅时间，咁然之后咧就。到时咧就煮定啦，咁等你夜即系夜啲翻去屋企嘅时候咧，放工翻屋企嘅时候咧，咁你就可以咧就有呢一个嘅有个电饭煲就已经煮好咗咁样，咁啊仲系暖嘅咁样，或者就啲人话冇你饭或者粥啊都会系咁样啊吓，咁啊好开心啦，因为唔需要再去加热啊，又唔需要即系等啊咁样，即系可能有啲夜收工啊嘛吓，咁啊。又或者咧，就系话，如果你晏昼嘅时候食剩咗一啲嘅米饭啦吓，咁一直咧就系，今晚都食噶啦吓。唔使掹个电饭煲掣啦，插住佢 keep 住保温啦，咁啊保到今晚嘅时候咪继续食咯，费事烦啊，又笔又要洗多几样嘢，啱唔啱啊？可能你都会系咁讲啊。嗱，记住啦，原来咧啊呢啲咁嘅方便啦，或者系悭时间咧，其实咧就系俾呢一个细菌咧开 party。哎呀，爱 party， 亦都系关乎咧我哋全屋嘅咧，即系老少啊吓嘅健康咧，避坑啊吓，咁啊，所以咧就都要认真咁样咧，就要留意下噶啦吓。好啦，首先讲咧就系话啦吓，电饭煲冚住个盖，插住个电，有温度咁高噶嘛，咁啊有咩问题咧咁样？咁其实原来讲到咧就系话啦吓，呢一个嘅电饭煲里边保温超过4个钟嘅饭菜啊，其实已经系变成呢一个细菌繁殖嘅天堂，因为佢系保温啫，但系佢唔系高温啊嘛，系咪？甚至乎可能咧悄悄咁样会产生一啲致癌物噶噃。世界卫生组织咧划一咗一个嘅概念，就叫做食物嘅危险温度带，就系5度至60度啊。这个嘅区间咧，其实系细菌咧最活跃嘅舒适区，所以咧你就唔好你以为咧就系、我保温话 keep 住个温度，咁你睇下有几高啦。如果你唔高过60度嘅话咧，由5度摄氏吓，5度至60度咧，这个其实系细菌嘅哇。舒适区嚟噶吓，好多数嘅呢一个致菌嘅病源咧，响呢一个嘅温度之下咧，就会快速咁样繁殖咯噃。咁而电饭煲保温嘅功能咧，一般咧佢系将呢个嘅温度维持响60度至70度嘅。咁但系咧，亦都会系有存在咧，就系两个隐患嘅。咩隐患咧？第一就系受热唔均匀啦。特别咧就系上层接触咗空气嘅部分咧，这个温度好容易咧就会降低到60度以下，而跌入咗呢一个嘅危险温带区咯噃。你谂下咯，有阵时你啲饭可能你又多咗啊，或者你粥会多咗啊，面嗰啲咧啊，你开咗个饭煲咁，佢又会即系降咗温噶啦嘛，系咪？咁呢个咧就系、危险地方。第二咧就系话产生咗二次嘅污染啦。嗱，如果我哋嘅饭菜，食过几啖之后啊，或者你嗰个壳系啦，你嗰个壳黏即系黏咗一啲嘅口水啊，细菌。

可以有机可乘噶嘛，系咪先？譬如有咩细菌啊？就系、是、呢个嘅金黄葡萄球菌啦，同埋三文氏菌嘅。一旦咧进入咗之后咧，呢一啲嘅温度啊，佢嗰个嘅适合度咧、啊、可能系20分钟之内咧就翻一倍噶啦噃，哇！犀利啦！呢啲细菌20分钟就翻倍啦嘛，系咪？咁食咗呢啲嘅饭菜嘅话咧，轻嘅就会引起呢一个嘅肚痛啦、吐泻啦，而严重嘅话咧就会诱发咩咧急性嘅肠胃炎，出现咗呢个呕吐啦、腹泻呢啲嘅症状，会影响我哋嘅身体健康嘅。好啦，咁除咗头先我想讲嗰样之外啦，第二咧就可能会增加患癌嘅风险啊。话啦，你知而家好多人啦，呢、这个一听见个癌字咧就好惊噶，系啊，嗱好多呢一个嘅叶绿菜，呢、这个绿色嗰啲菜吓，呢、这个绿色嘅菜叶啦吓，本身咧其实佢会含有咩咧，就系、是、天然嘅呢一个嘅硝酸盐啊，嗱正常咁样食咧系冇问题噶，咁但系当呢个饭菜长时间咁样去保温啊，有阵时你知啦，喺个电饭煲里边有阵时，哎呀。仲有啲即係啲菜咁送菜咁，你就擺埋喺嗰度呢 ,keep 住佢保温啦嘛，係咪先。呢个饭菜长时期咁样保温嘅话呢，細菌呢就会将呢啲嘅硝酸盐呢转化成亚硝酸盐啦。而亚硝酸盐入咗我哋嘅胃部里面呢，同呢个蛋白质分解结合而成呢，就会产生乜嘢呢，产生呢个叫做亚硝胺。咁世界卫生组织认定咗呢一类嘅致癌物啦。是啦，已经认定咗㗎喇。佢同肝癌啦、胃癌啦、食道癌呢係相关嘅。简单嚟讲啦，一煲係啦放得太耐嘅呢一个嘅青菜啦，佢致癌嘅风险呢就会喺无形中咁样升高咗喇。而单次食呢就可能呢剂量唔高。如果你话一次食冇问题，你长期咁样食啦，日日咁样食嘅话咧，你嗰个嘅肝脏嘅负担啦，同埋呢一个嘅细胞咧损伤，就会不断咁样累积噶啦。咁啊，慢慢静鸡鸡咁样咧，佢就会增加咗一个嘅致癌风险噶啦噃。所以嗱，如果你电饭煲保温之下嘅饭同埋菜咧，最好喺4个钟头之内咧搞掂咗佢，解决佢啊吓。咁如果你估计真系食唔完嘅话咧，食唔晒嘅话咧，咁可以摆去呢个冰箱里边冷藏啦，唔好俾呢一个细菌啦，就呢一个嘅同埋呢个嘅风险咧，留有呢个嘅机会啊吓。除咗我头先讲呢个电饭煲之外啦，其实咧就系话唔知你有冇咁嘅习惯啦。我见过有啲人咧就系电饭煲食剩咗个饭啦，佢就摆咗喺嗰度吓。咁啊有啲啦就见到个盖摊冻佢。冚返佢冇事㗎喇，咁第日又再撳返个保温剂咁就食。咁千祈呢啲饭啦，即係你食唔晒嘅话，即係如果你煮多咗食唔晒嘅话，记住呢你一定要啦，就係搵个即係保鲜盒啦，即係装好佢，封好之后呢摊等个即係冻咗之后，摊冻咗之后你摆落去个雪柜。一定要摆落个雪柜啊，因为呢好多时你话冇事嘅，天气呢度咁凉，第日食或者夜晚食都冇事。嗰啲细菌变嘅时候咧，你可能闻都未闻到，但系佢已经咧里边嘅细菌就已经好多吓，因为你谂下啦，天尤其是夏天啦吓，咁啊暖啊嘛，吓嘛呢个电饭煲里边有热力嘅时候，你谂下啦，佢系咪会增加好多好多嘅细菌咧？所以记住啦，无论你系晏昼食剩咗嘅冷饭又好，或者你夜晚食剩咗嘅饭都好咧，都一定咧全部要pack 好佢，摆翻落个雪柜里边啦吓。好啦，其次之外啦，讲完电饭煲之外咧，就系讲一啲嘅。筷子啦，如果有啲嘅霉斑嘅筷子咧，亦都有致即系有劇毒咧，会致癌噶噃。嗱，一对嘅筷子咧，你用可能好多年啦吓，咁啊好多屋企里边咧都唔即系唔稀奇噶吓。亦都咧有啲人觉得咧，就个筷子冇坏啦，咁又冇必要去换啦，系咪先？佢又冇断，又冇崩，系咪啱啊？咁啊又冇甩色咁啊，咁可能其实你都唔知咧，就系话原来咧呢啲筷子里边咧，可能藏有呢个叫劇毒或者系叫致癌物啊。咁样讲到呢就係话啦吓，咁原来呢好多时呢我哋屋企里面呢都唔多唔少，除咗有胶筷子之外，可能你有竹筷子或者系木筷子㗎噃。竹制品啦同埋呢个木制品呢两种嘅产品呢，就系呢一个嘅呢个嘅一啲嘅霉品啦，呢霉斑啦，一啲菌啦，最鍾意生存嘅呢一个嘅环境嚟㗎。而且只要呢个环境呢唔乾燥，佢本质本身嗰个嘅温嗰湿度啊达到一定嘅程度嘅时候呢，佢一日嘅时间呢就可以生成咗呢一啲嘅呢啲咁嘅细菌㗎啦。咁呢啲有细菌嘅筷子呢，可能呢就会有呢个叫做黄曲嘅肺嘅毒素啊。咁系一种

0: 懂啦，就系、是、劇毒致癌物嚟嘅，好容易咧会诱发咩咧肝癌。咁同埋呢，就如果你消毒唔充分嘅话呢，即係话你洗得唔干净啦，呢啲筷子呢就会有呢个大肠杆菌啦，黄色嘅葡萄球菌啦，呢啲细菌呢就会超标。咁用嘅时候呢，呢啲咁嘅细菌感染咗之后，即係用咗呢啲咁嘅筷子之后呢，就会造成咗呢个消化系统嘅疾病啦。譬如系咩都系嗰几样啦，肚屙肚痛啦，呕啦，肠胃炎啦。咁所以呢，最好其实佢就话呢，3至6个月呢就要换一啲新嘅筷子咯。讲完呢个筷子之后，我哋又讲下咩呢？这个嘅抹布啦，系啊，呢啲厨房里面嘅抹布啊。咁啊，如果你讲话一块嘅多种用途嘅抹布呢，其实佢就好容易呢滋生咗一啲嘅致病菌啊。咁啊，可能呢就我哋又抹台又系佢啦，抹炉灶又系佢啦，洗碗又系佢啦，擦砧板又系佢啦。当呢个抹布里面呢，哇，万能嘅身兼数职啊。咁啊，呢个厨房里面呢啲嘅陷阱啊，就会令到呢，就係好多时呢就会令到你身体呢健康出现问题㗎啦。咁讲到呢就係话呢，主要呢就係咩呢，就係呢个交叉污染啊嘛，係咪增加咗我哋健康嘅隐患啊。所以啦，记住啦，第一呢个抹布呢用耐咗嘅时候呢，佢会出现咩呢，有臭味啦，会硬啦，呢啲情况。咁所以呢，响即係使用嘅过程里面啦，咁又或者呢会沾染咗大量嘅咩油渍啦、污渍啦，同埋呢啲水垢啊，引致佢纤维变硬嘅。咁所以呢，亦都系呢个微生物呢提供咗一个生长嘅环境。咁所以呢就系话啦，就会产生咗一啲嘅即系臭味啊等等啦。嗱，抹布呢我哋需要呢就要成日要去换啦，同埋勤洗嘅。仲要即系其实讲呢就要消毒。咁洗完之后仲要佢有充分嘅时间要去干喎，晾干佢吓。咁定期咁样用一啲嘅消毒剂呢嚟到去浸泡佢啦。或者呢系去煮。是啦，消毒去煮滚佢呢是好好的。咁做到呢啲嘅专区嘅专用啊，譬如系咩呢，即系你抹炉灶嘅系呢一块嘅，抹碗嘅系呢一块嘅，抹台面嘅又另外一块嘅，或者呢就系抹煲抹煲啊，抹成嗰啲又另外，即系分开晒佢，分门别类。咁日常嗰个嘅清洁嘅抹布呢，咁即系见到佢污糟啊霉嘅话呢，唔好要啦，换咗佢啦，系咪先？咁要勤换啦，我见到有啲人咧就即系都好勤力噶吓，即系换得好干净嘅。咁消毒咧其实都好简单，咁好多时候你洗碗嘅时候咧，咁你都有时间企喺个即系洗手盘嘅时间啦吓。咁你可以咩咧？就攞个煲或者攞个镬啦吓，咁啊就煲一煲水，将你嗰啲碗布咧就抌落去，跟住我会再加咩咧？再加少少嘅呢一个嘅醋啦，白醋啦。同埋呢就係呢一个嘅梳打粉 ,baking soda, 係呀，好好㗎吓。咁你如果再想佢去油腻啲嘅时候呢，咁你可以呢，其实 baking soda 佢已经去油腻，我会要加几滴呢，就係呢一个嘅洗洁精嘅。唔好多，因为如果唔係好多泡呀。咁就一路煮啦，煮佢大概呢就係滚咗之后大概煮佢5分钟到呢，咁一路即係咁你会见到啲油污呢就出晒嚟呀，咁样咁你就再过清佢啦。咁我见到有啲啦，就譬如你用啲百洁布呢，有啲朋友呢我见过佢呢就将个百洁布呢佢摆落个微波炉里面叮佢，係啦，咁消毒啦。咁啲布呢其实都可以嘅，咁即係最紧要呢就睇下你自己边个方法呢就係可以呢就係适合到你自己嘅即係嘅工作程序啦，系咪先？咁所以咧就系话啦，你咩屋企呢啲咁嘅所谓嘅即系抹布啊、筷子啊、吓电饭煲啊，甚至乎系呢个砧板咧，都系要定期咧咁样咧去清洁。咁我哋咧先至会系咧就系健健康康嘅噃。时间嚟到1:30啦，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到嚟有开心教室。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新鲜正切大排骨条每磅3.56元，游水 A 级龙虾每磅15.97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非紫兆荔枝每磅2.99元，上海白菜每磅1.68元，宝塔茉莉香米每袋26.99元，冷冻黑松露芝士蒜扇贝13.47元两包，鲜芒果三文治10元两盒，鹅外巴巴寿司盒每盒31.99元。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
3: 两点钟够钟叹下午茶啦 ！DF City 提案小食由即日起推出下午茶优惠，所有喺餐牌里面嘅越南特色美食同饮品，每日下昼2点后全部9折。端午节必食嘅竹料果蒸粽、瑶柱粽等多种口味，同样下昼2点后9折优惠。下午茶想食得丰富啲 ，DF City 嘅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等紧你，电话40329568204。

0: 0329568120。
1: Betty 林郑家超市本周特价，元条大西洋三文鱼每磅7.98元，脆皮烧肉每磅12.98元，两公斤装妃子少荔枝每箱13.98元，两公斤装越南龙眼每箱10.98元，油菜苗每磅2.38元，油麦菜、西兰花每磅1.88元，猪肉碎每磅2.48元，牛肉边角料每磅2.98元。会员凡购买两只蟹或以上，更可享免费加工服务。快啲嚟 Betty 林郑家超市。
2: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Hello， 大家好啊！时间嚟到1:32啦，有呢一个开心教室嘅环节吓，今日同大家讲乜嘢咧吓？咁样咁同佢讲下啦，就系话呢个嘅甜嘅杏仁油吓，英文咧叫做 sweet almond oil。咁呢种我哋做咩嘅咧？系咪我哋食嘅咧？唔系吓。咁咧而讲到咧，就系话咧，响呢一个嘅无印良品啊，大家咧就唔知有冇听过呢个嘅品牌啦。咁响无论香港啦、日本啦、韩国啦，好多地方啦都有呢一个嘅无印良品啊吓。咁咧就佢里边咧，其实好多嘢咧就系、是、价钱唔系属于好贵啦。咁不过咧，似乎咧就系佢内中佢又有一啲嘅好特别嘅嘢咧，又好有效啦，又受到好多广泛嘅年轻人啊，特别系我知道好多年轻人咧就好中意咧去呢一间嘅品牌嘅呢一个嘅商店里边咧去买嘢，佢里边有好多嘢嘅，即系食得嘅啦、文具啦、衫啦、厨房嘅用具啦、护肤品啦，林林种种乜嘢都有噶。咁啊，我自己咧曾经咧就好中意用佢里边有一只一啲嘅笔啊，系嗰啲好似佢又唔系水笔嚟噶，你总之咧就一啲我当原子笔咁样，好好写，但系价钱唔系贵啊吓。咁甚至乎咧，我之前咧去呢一个嘅去韩国玩嘅时候咧，佢都有好多间呢啲嘅商店嘅分店啦吓。咁我见到有个嗰啲叫做咩咧？嗰啲叫做你可以叫佢做颈啲颈枕啊，系佢唔系上飞机嗰只，系细细个咁，但系咧你就可以譬如你旅行嘅时候咧你可以拎佢枕啦因为佢唔系好大个嘅，唔系话成个枕头咁样嘅，咁可能系一个好似个猪腰咁样嘅一个枕头，但系佢嗰个嘅质感啊，佢嗰个嘅即系你揿落去佢嗰个感觉咧，你系好舒服，又唔会话太腍嗰啲啦，腍白白嗰啲咁样咧。其实我真系好想买，不过咧冇位。劫无位啊，所以呢我睇过两次我都劫合咗放弃咗啊。好啦，咁讲返呢就唔係一定要向呢一间即係品牌嘅商店里面买。咁讲緊呢其实我哋加拿大好多地方呢超市呢有啲都有得买㗎，即係佢卖护肤健康用品嘅地方呢都有，我见过呢一种嘅叫做甜嘅杏仁油啊。原来呢佢係可以呢帮我哋呢係护肤个功效呢都唔差。最主要呢就係话咩呢，佢可以改善我哋嘅毛孔粗大，仲可以保湿美白啊，修毛孔。咁你话几好呢，仲要呢佢就话7日喎，唔知得唔得啦，有兴趣嘅朋友如果你咁屋企又有嘅话呢可以试试一下。咁甜嘅杏仁油嘅用法功效呢即係除咗系呢个可可巴油之外啦吓。咁原来呢一种嘅甜嘅杏仁油呢亦都系叫做经济实惠嘢嘅修毛孔美肌嘅方法吓。佢唔单止呢因为佢系属于个天然嘅油脂啦，就其实就系呢个杏仁油啦吓。佢可以呢滋润我哋嘅肌肤，亦都可以帮助我哋改善我哋嘅肤质啦，毛孔粗大嘅困扰呢都可以好轻松咁样去对付咗嘅。咁所以呢我就即系介绍俾大家啦，睇下大家有冇兴趣咧，就可以去试一试噶咯噃。咁首先咧讲下咧，就系话啦吓，咁因为呢个甜嘅杏仁油咧，佢可以滋润我哋嘅干燥皮肤。咁如果喺我哋即系呢个即系加拿大而家呢个我哋亚省呢个嘅天气咧咁干燥咧，其实都我觉得咧就系比较会系好用一啲噶吓，又唔会话太如果潮湿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好腻啊嘛，系咪先？特别咧而家我哋个转季啦，或者系咧即系干燥嘅时节啦、季节咧，都系啱用噶吓。佢可以咧就系软化我哋嘅皮肤啦，做到咧就系咩咧？锁水同埋保湿嘅。好啦，咁首先咧就讲下咧，就系话呢个嘅点样用先啦。平均咧，我哋一星期咧可以用2次。

三次嘅，咁只系需要咧就系倒咧两至三滴呢啲甜嘅杏仁油喺我哋嘅手心里边咧，就系搓热佢，系搓搓搓搓咗佢之后咧，喺个面上面咧轻轻咁样按压，就唔系捽佢啊，系按压，即系印落去咁样按压吓。嗱，如果干燥嘅日子咧，譬如好似冬天啊，或者你个皮肤亦都系特别干燥嘅话咧，可以咧就系话一个礼拜咧就系用三至五次嘅啊。咁如果唔系咧就系两至三次啦啊。咁呢个嘅做法呢吓，咁就可以令到我哋嘅皮肤变得呢就係、是、有柔软啦，同埋有弹性嘅。大家不妨都可以试一试，好简单。咁但如果你做呢个呢，咁我会觉得呢就係、是、你可能话日头做啊，朝头早做啊，定係夜晚做。呢、這个夜晚做呢会比较好啲，等佢有充分嘅时间呢就係、是、可以即係、就是、吸收㗎嘛，係咪先。咁除咗呢个喺个呢个嘅我剛才介绍过你话无印良品里面呢、這个甜嘅杏仁油啦。不过我话俾你听，我之前喺韩国搵呢我係搵唔到嘅。可能俾人买晒啦。咁但係呢除咗係话呢个无印良品里面呢，咁其实喺我哋加拿大呢我都见过另外有啲嘅牌子呢，就係、是、一啲嘅甜嘅杏仁油呢你都可以呢係好容易咁样呢就去搵到嘅。咁所以呢就好简单啦。每一个礼拜用两至三次，咁几滴咁就印去啫。咁当然啦，即係你係清洁完你嘅面啦，即係夜晚嘅时候洗干净嘅时候呢，咁你可以就係用咗呢一个嘅收缩水之后啦、啊、甚至乎呢即係话你如果你用杏仁油嘅话呢，你嗰个嘅面霜呢亦都可以选择晚霜呢可以选择一啲呢就係唔好咁油腻嘅，如果你受唔到嘅话。咁如果你OK 冇问题嘅话，咁你可以呢就係、是、即係照用返即係护肤程序咁样嚟到去照印落去。等但係呢我都成日即係同大家讲呢，就係、是、每一种嘅你所谓嘅呢啲补品啦、啊、都一层一层咁样上，重要呢就係、是、要你俾时间佢呢吸收咗先、啊、等佢呢就吸收晒嗰即係嗰层啦，你先至再查另外一层，就唔好一口气丙棒棒早倒晒落去。是啦，你想下你个碟里面突然间你哇咗成三四种嘅补品落去，沟埋嘅时候都唔知系乜啦，系咪先。咁你要等个皮肤呢慢慢吸收咗先嘅。咁而讲到呢就话点解我哋个毛孔会粗大呢，粗大咗嘅时候啊点做呢咁样。咁其实讲到呢就系话啦，有好多嘅唔同嘅原因啦会令到呢我哋毛孔粗大嘅。咁健康嘅毛孔呢佢呈现咗呢，就其实除咗健康之外我觉得就后生啦。佢觉得就个毛孔呢会呈现是紧致的状态的，皮脂腺的分泌会正常，毛孔口就没有油脂的、除了没有油脂之外可能就没有一些污垢或者杂质这样去堵塞它。但是由于这个毛孔粗大的原因是很多的，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大概是有六种，大家看看就有没有一种是你嘅。咁第一样嘢嘅呢就係话因为你个油脂分泌过剩过多啦，係啦，油脂腺分泌过剩嘅时候呢，你个毛孔口呢就好容易受到呢个嘅油脂呢去堵塞㗎啦。同时呢亦都会影响到你嗰个嘅新陈代谢，令到一啲老化嘅角质呢冇办法正常咁样脱落，引致到呢你嗰个角质层呢就会过厚啦，即係你死皮咁积落去就越嚟越厚啊。咁油脂啦、角质啦同埋呢啲污垢嘅杂物啦混合成呢就会形成咗啲咩粉刺啦，就会阻塞咗我哋嘅毛孔，造成啦毛孔粗大啦。呢啲情况通常系咩呢，我啲鼻啦，係啊，即係鼻嘅两侧啦，所以你点解会好多时你啲黑头啊都会响呢个嘅鼻嗰度出现啦，同埋呢我哋嘅面啊，係啊，近鼻嗰个嘅位置呢好多时呢你会发觉呢，如果你毛孔粗大呢响呢啲地方你会特别呢就係好碍眼会见到㗎，一个窿二个窿咁样啦。好啦，第二个原因呢就係话呢係因为你有粉刺啊，有呢个嘅暗疮嘅时候你会擠佢啊，忍唔到手啦，好多人都忍唔到手，系咪啊？咁啊，过度咁样擠压呢啲咁嘅暗疮啦，同埋粉刺嘅时候，佢就会因为刺激咗呢个皮肤，而且伤害咗呢个嘅真皮层啊，令到你个皮肤咧发炎，毛孔咧就会变得粗大啦。系啊，所以好多时咧就系话，即系第一暗疮未熟，你就唔好擠啦，同埋咧就即系有阵时你都要唔好夹硬嚟啊，有啲有啲可能暗疮就吉一吉佢，等个窿容易出啲啦吓。咁粉刺方面又系啦，唔好夹硬咁。通常咧就系、是、即系你擠呢啲嘅时候咧，你要扩张咗你个毛孔先，可能用呢一个嘅热毛巾敷敷佢，然之后先去擠你啲咁嘅黑头啊等等啊吓。咁如果唔系咧，就系话会造成咩咧发炎啦，咁呢个毛孔咧就会变大啦。好啦，第三个原因系咩啊？老咯。

0: 咩肌肤咧就是、老化吓，随住我哋嘅年龄增长同埋呢个嘅紫外线啦，真皮层咧佢里边嗰个嘅胶原蛋白同埋呢个嘅弹性蛋白咧就会流失同埋咧受到破坏噶啦，引致到我哋嘅皮肤咩嗰个支撑力咧唔够啦，皮肤咧就会变得咩松弛啊，而呢个嘅毛孔咧失去咗呢个嘅承托力之后咧，佢会变得咩咧上阔下窄，形成咗咩凹陷，有阵时你会发觉啦，唔知道会唔会见到有阵时啲人毛孔粗大咧，个窿一个窿凹凹凹咗落去啊，毛孔咧自然就会粗大啦噃。第四个原因系咩啊 ？A 原来过度清洁皮肤咧，都系其中一个嘅元凶嚟噶噃，频繁咁样咧就系清洁你嗰个嘅皮肤。啊，过度咁样咧去吸油啦，会令到你嗰个嘅油脂分泌咧系咩啊？紊乱啊，乱晒大龙啊，以致到咧就干扰咗正常嘅角质代谢，导致咗呢个粉刺增多，同而家咧同时间咧就咩咧毛孔咪会大咯，系咪？好啦，第五个原因系咩咧？就系、是、呢个肌肤干燥啊吓，嗱呢个肌肤你个水分唔够啊，补水唔够嘅时候咧，就会削弱咗我哋角质层咧嗰个嘅屏障保护功能啦噃。咁而毛孔咧嗰个嘅叫做毛孔壁咧，就会失去咗呢个活力，令到我哋嘅毛孔咧缺乏咗支撑而向下垂，咁就会粗大啦啊。好啦，最后一个原因系咩咧？就是呢啲不良嘅生活習慣，譬如咩啊？諗到諗到啦，有啲人好鍾意食咩呢？刺激啦，同埋一啲辛辣嘅嘢，唔辣唔食，唔夠辣嘅都話唔好食，仲有呢就係飲酒啦，過量嘅甜食啦，食煙啦，捱夜啦，或者你自己有好多嘅壓力啦，暴曬啦，卸妆唔够干净啊，卸妆唔够彻底咧，呢、这个好多时咧，亦都系即系啲女生啊，啲女孩子、女士们咧嘅一啲嘅唔好嘅习惯啊，求其其咁样都唔干净嘅，咁啊会堵塞咗你个毛孔啊。嗱，头先我所讲嘅即系所有嘅呢一啲嘅习惯咧，其实就会影响到我哋嘅皮肤新陈代谢。以及咧呢个油脂嘅分泌，即系谂都谂到啦，系咪先？又食烟，又挨夜，有压力，又晒咁样吓，哇！真系乜嘢都齐晒，你皮肤点会好咧？唔好话唔系粗唔粗大，其实皮肤都唔会好啦，系咪先？咁所以咧就系话，点样去可以拆解咗呢一啲嘅问题咧？当然好简单，梗系就对症下药啦，系咪先？咁啊唔好咧就即系。系咁有得佢，咁你嗰啲毛孔咧就会越嚟越粗糙啦。咁你好多时咧啲粉刺啊、黑头咧就会出现晒噶啦，系咪？咁所以咧就系话啦，老化型嘅毛孔粗大咧点嘅样先吓？第一，佢嗰个外观同埋个特征啦，大家望一望睇一睇先吓。嗱，如果系因为你个老化型嘅咧，就系、是、你嗰个毛孔嗰个嘅形状咧系狭长嘅，呈呢个嘅水滴形状嘅，或者系 Y 型嘅。皮肤去松弛啦，缺乏咗呢个弹性吓，呢个咧就系就咁你睇咧，你嗰啲嘅毛孔粗大嘅即系外观啊吓，咁形成嘅原因当然就系你个皮肤咧就系老化啦，保养唔够啦，系咪先？又挨夜啦，又食烟啊吓，咁而呢个点样去收缩佢咧？就系话咧，你中意咧就要紧致翻你嗰个嘅抗衰老，可以揾翻啲啱你嘅一啲嘅补品啊吓，呢啲嘅面霜啊或者系精华素啦，防止咧你嗰个胶原蛋白。继续咁样去流失，同埋咧就要咩啊？防晒系冇错，系防晒。咁其实咧仲有其他嘅类型啊，但系我望下个钟咧够钟啦，讲唔晒啦。咁留翻咩啊？留翻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讲下呢个嘅毛孔粗大啊，点样去解决啦，同埋咧佢嗰个嘅特征啊。时间嚟到1:45啦，休息一阵，有呢一个嘅魔幻厨房。
1: 各位毕业嘅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系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嘅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而家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2: 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天，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

0: 工作或者諗法。
1: 星期六下午三至四，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習慣體驗，體驗習慣。
2: 甜酸苦辣都咁爽，万能大当家嘅魔幻厨房。

Hello， 嚟到咧呢个嘅魔幻厨房嘅环节啦噃，时间嚟到1:47嘅吓，咁同大家讲下出边最新嘅天气啦。现时出边嘅温度咧就系16度，属于天晴间中有云，相对嘅湿度42%，吹紧每小时6公里嘅西北风啊，又转咗啦吓。咁啊，今日预测咧最高咧会去到21度啊，都几暖啦，唔好讲话好热嘅，阳光普照。今晚咧会跌翻落去8度，听日星期日啦，最热噶啦吓，阳光普照，最高25度，最低13度。星期一天晴间中有云，最高23度，最低15度。星期二阴天啊，60%机会有雨，最高23度，最低9度，全日都系60%机会有雨嘅。星期三咧转翻阳光普照，最高19度，最低8度，晚间有30%机会落雨。星期四咧就系阴天，最高温度17度，最低就系8度，全日60%机会有雨。而星期五方面咧，阴天继续都系有雨，最高16度，60%机会有雨嘅。好啦，咁今日讲到咧就系话同大家介绍过咩嘅食谱呢，这个食谱呢我都鍾意食嘅，但係我就唔可以食得太辣嘅，但有啲朋友呢就好鍾意食呢就係、辣嘅，因为佢要够辣。我试过喺香港某啲嘅即係一啲嘅酒楼里面呢，即係飲茶嘅时候呢，其实佢都有，咁你可以点可以嗌啦，咁做得都唔差嘅。但你话佢係咪好辣呢、可能佢即係要合乎大众嘅口味呢，佢又唔係太辣嘅，即係同你即係你要去一啲嘅四川馆啊，一啲食一啲正宗嘅四川菜里面嘅红油小炒呢就有分别啦。係呀，今日同大家讲下呢个呢就係醒胃嘅小炒，唔係用烤，即係红油炒手啊，唔係小炒啊，呢个叫红油炒手。咁你可以叫佢做小吃啦。咁我又觉得都即係有时你如果鍾意食嘅话呢，咩时间食呢，你晏昼啦，食面啊，食剩嘅你都可以食啦，整一个嚟食啦。又或者呢就係、你口痕，其实我都觉得几开胃下㗎。咁自己整啦，就即係嗰个嘅辣啦，辣嘅程度或者酸嘅程度呢你自己可以控制下。咁做法呢根本都唔系难㗎。其实讲到呢呢、這个叫做红油炒手呢，其实呢一个嘅炒手系咩呢，即是我哋广东人叫佢嘅云吞系辣。咁、红油就系咩，辣椒油囉。咁、所以呢就是、但你佢会发觉呢佢如果做红油炒手呢，佢呢啲嘅炒手呢佢里面嗰个肉呢就唔会好似我哋广东嗰啲云吞咁样呢，好多肉啦，有即系有虾拍大大粒咁样，成个乒乓波嗰啲咁样。佢系比较小巧一啲嘅。咁唔好睇呢啲咁嘅即系叫做即係辣椒油啊。咁其实呢你都要去调教，调教咗啱佢个味道嘅话呢，即係佢嗰个嘅麻辣啦，甜酸啦，咸香个平衡到个胃，即係个啱啱好嘅 水平嘅时候呢，话你食起呢啲咁嘅我叫佢做云吞仔啊，係真係几野味咁，即係一啖一啖，因为佢又唔会话好多肉咁，主要呢其实佢嗰个皮呢你又要佢滑啦，即係嗰啲云吞皮呢，唔係口特特嗰隻呢，咁其实真係都几好食㗎。咁甚至乎你话就我当你加个晏昼呢，你一个红油炒手再我你会再加个油菜咁样呢，咁其实就已经呢就係好正㗎。好啦，咁同大家讲下呢就係呢一个嘅材料先啦。咁呢个呢大概呢就可以做到18隻嘅就係、炒手係啦，唔係好大隻嘅属于。好啦，咁材料方面呢我哋就用呢个嘅豬肉碎啦。豬肉碎方面呢记住呢就唔好淨係用瘦嘅肉，即係半肥瘦啦。咁你可以呢就係7:3咁嘅份量啦，或者你鍾意再食肥啲嘅话其实6:4就已经好顶窿啦，其实7:3就最好㗎啦，我觉得。咁将呢个豬肉碎呢就係200

program 啦。仲有呢就係咩呢，浸软咗嘅木耳丝，係啦，呢个木耳要切丝，切幼丝，两汤匙到。仲有呢就係呢个嘅蝦肉啦，呢个蝦仁啦 ,80 个 gram。咁睇下你呢就冇，即係你如果大嘅蝦呢太大隻呢，你就将佢呢就係切开佢囉，可以一隻蝦切分两隻啊，或者分切开二啊，或者一开三啊，咁样睇下你嗰隻蝦有几大隻，但就唔好即係用啊叮叮好似蝦米咁样啊。咁呢就仲有薄嘅雲吞皮啊，呢、這个雲吞皮呢即係话我哋可以用呢就係、是薄嗰隻，係你可以用呢就係、是唔好太厚啊。嗱，薄嘅咧佢难包，但系食落去咧就会好食一啲嘅吓。咁啊，18块啦，咁啊，其实你每18块你都系买一包仔咁样噶吓。咁啊，仲有适量嘅葱粒啦。好啦，呢一个嘅腌料方面啦，就爱嚟腌呢一个嘅猪肉碎嘅，就系用呢一个嘅生抽啦，两茶匙，糖1/4茶匙，鸡粉1/4茶匙，水1/2汤匙，因为咧你嗰啲猪肉咧要加少少水落去咧，佢先吸咗啲水就冇咁鞋啊。咁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嘅粟粉咧就是、1茶匙啦，姜蓉1/2茶匙，胡椒粉少少。好啦，然之后我觉得呢个灵魂嘅酱汁咧好紧要，呢个嚟咯噃。咁咧就系呢个你可以用咧就呢个嘅花椒嘅辣油，即系辣椒油，即系一支净系油嗰只咧吓。咁如果你话你冇呢个花椒辣油，你净系得呢个辣椒油嘅话咧，咁你可以自己再加几滴咧呢个嘅花椒油落去，咁啊比较容易搞啲。如果唔系咧，你话你唔系成日食嘅话咧，咁你就即系可以咧就系、是、即系用辣椒油啦，再加几滴嘅呢、这个少少嘅花椒油。如果唔系咧，你系买一支细细啲嘅花椒嘅辣椒油吓，净即系冇渣嗰啲吓辣椒油。就2汤匙，蒜蓉2茶匙，生抽3汤匙，镇江醋，因为佢系酸酸地吓，辣辣酸酸咁样啦，就系、是、1汤匙。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嘅幼嘅砂糖，因为如果粗嘅咧比较难用啊吓，幼嘅砂糖咧就是、1茶匙，麻油咧就是、少少。咁当然啦，如果你嗰个嘅你想食辣啲嘅，咁你嗰个嘅麻油咧可以系多啲嘅吓。咁、做法方面系点样咧？咁啊，即系。将呢一个嘅蝦肉洗干净，佢记紧要索干水啦。咁我哋用少少啊，少少嘅盐同埋呢个生粉咧，捞匀咗佢，腌一腌佢15分钟先，然之后再用水咧洗干净佢。咁呢个嘅步骤做咩嘅咧？呢、这个步骤系令到呢个蝦肉咧系比较滑一啲噶吓。然之后啦，洗干净晒之后，我哋再用呢个嘅厨房纸咧吸干晒呢个水分。咁啊，如果你我头先讲咗啦，如果你蝦大只嘅话咧，又可以一开二啦，又或者咧就系切三咁样，系嗱一粒粒咁样吓，唔系片薄佢吓，因为你嗰个红油炒手唔会咁大只嘅吓，包匀咧就比较难包，如果你虾大只嘅话，好啦，呢、这个木耳丝咧，我哋用呢个滚水咧就系、是、浸一浸佢，大概系3分钟，咁佢应该咧就会发起噶啦，然之后就拎干嗰个水分咧，我哋咧就备用咯，咁啊记住咧就要将佢嗰个系木耳丝啊吓，即系要切幼丝嘅。然之后咧，喺一个大盘里边咧，将呢个猪肉碎啦、蝦肉啦，同埋木耳同埋腌料啊，将佢摆落去搅匀佢嗱，同一个方向咁样啦，将佢搅成呢个馅料备用啦。跟住啦，喺一个嘅用一个嘅一个汤匙嘅馅料啊，大概系即系唔系一汤匙，系一少少啦，我觉得一茶匙都够。咁呢个云吞皮啦吓，嗱云吞皮咧，咁你将佢咧就系、是、喺你手上面啦，包云吞咧。包云吞我唔知道大家应该食，唔系我呢个泡云吞啦，我呢个咧就红油炒手唔系咁样揦埋佢一住噶吓，你见佢喺广东嗰啲就揦埋佢，咁手揸住佢咁就一粒咁样噶嘛，佢唔系噶，咁你咧就喺个云吞嗱云吞皮就唔会好大块噶嘛，系咪先？咁然之后咧你就落适量嘅，我觉得咧你就大概系一茶匙到多啲啦，因为你要有蝦肉喺里边啊嘛吓，咁有蝦啦，有猪肉嘅时候咧，有木耳丝咁加咗嚟喺个中间嗰度，好啦，跟住咧将佢四边咧，你就用呢一个手指咧，用水咧就。饮匀晒佢嗰四边先，跟住对角就折成咧三角形，即系好似咖喱角咁样，即系将佢折聚成三角形。跟住咧压实咗佢嘅封口之后咧，响底部嗰度嗰个嘅尖角反转咗佢咧，就紧贴住咧对面嗰个角尖，即系话将佢个底部嗰度嗰两个尖角咧就系、是、对接住佢黐实佢。咁你中间咧，如果你惊佢唔实咧，你可以加少少嘅水。咁、因为其实你都应该要湿湿地咁将佢呢就揿实佢。好啦，咁呢一个嘅呢、这个云吞呢就包完啦，就係、是、呢个炒手啊就包完㗎喇。好啦，咁将佢呢就係、是、包好晒之后呢，将呢一个嘅云吞呢分批咁样放入呢佢嘅大滚水，係啦，大滚水唔系冻水啊，大滚水。跟住呢就係、是、煮熟佢啦，因为你要喐佢如果咪黐底啊。好啦，因为你馅唔好多㗎，你同埋你个云吞皮呢都唔会话即係哎呀我即係食多啲馅你就包到佢大大隻咁样。咁你咁样反即

0: 两个角对接咧，都好容易会挤晒啲馅出嚟，所以咧唔需要嘅，系咁以平平一茶匙嘅馅咧就已经够噶啦吓。好啦，咁煮到熟咗之后咧，啊，就云吞皮浮咗之后咧，大概煮多佢半分钟咧，就应该会熟。捞起咗之后啦，擎干晒啲水先。好啦，跟住点样咧？好简单啊，咁啊，淋咧淋上啦，我头先我哋之前介绍嗰个嘅凌云酱汁啊吓。咁啊，可以咧就系将佢咧，因为你要搅匀晒佢啦，所以点解要用油糖唔煮嘅嗰个吓个汁嚟嘅啫。咁你自己即时去调味咯。你想佢辣啲嘅，你咪落多少少嘅辣椒油；你想佢酸啲嘅，你咪落啲嘅镇江醋；唔够甜嘅，你咪落多少少糖。即系个人口味唔同啊吓。咁啊，如果你话诶、哎、我怕辣啊，咁你咪冇落咁多辣油咯，好简单嘅啫吓。咁咧就淋咗，因为趁热啦。咁啊淋咗呢一啲嘅酱汁落去之后咧，揾少少嘅葱花，唔好咁多，因为趁热咧个热力咧都可以将呢个葱花咧就即系整熟佢噶吓。咁所以咧就搞掂咗。做完啦，系咪好简单啊？系啊，我觉得都几难，几简单啊吓。咁你只系喺度包包包，咁啊记住都系提大家咧，就系话呢个嘅炒手咧，唔系好似我哋正宗嘅广东云吞咁，系大大粒嘅，系细细粒嘅。我谂差唔多系如果你香港食过嗰啲，有冇香港食过喺街食嗰啲咁嘅云吞咧，好大粒，即系成成粒乒乓波咁嗰啲咧，我谂大概佢嗰个份肉嗰、那个馅咧，可能系佢三分之一到嘅咋吓。你去要去酒楼食咧，佢都会系即系唔会话系好饱啊，好大粒咁样噶，咁啊主要咧即系佢嗰个皮咧，就会食佢嗰个皮咧系会比较咧就系、是、滑一啲啊吓，咁但系薄嘅云吞皮咧就即系佢容易难包一啲啦，但系食落去咧就会好食好多噶啦吓，咁啊大家可以不妨咧就系试一试啦吓嘛，呢一个嘅红油炒手都好容易做嘅啫，同大家咧趁少少时间。讲埋重复呢个材料先吓，咁就系咧呢个嘅猪肉碎200g啦，木耳丝两汤匙吓，浸软咗吓两汤匙，虾肉咧80g，薄嘅云吞皮啦就系18块嘅，葱粒适量嘅，而腌料方面啦就系生抽2茶匙，糖1/4茶匙，鸡粉1/4茶匙，水1/2汤匙，粟粉1茶匙，姜蓉1/2茶匙，仲有少少嘅胡椒粉。呢、这个凌云酱汁咧就系呢个花椒辣油啊，即系花椒嘅辣嘅辣椒油。咁啊2汤匙，蒜蓉咧就系2茶匙，生抽3汤匙，镇江醋1汤匙，柚嘅砂糖1茶匙，麻油少少，系啦。咁啊好简单咁样咧，就即系好快脆咧，同大家讲咗咧就系呢一个嘅红油炒手咯。会唔会即系趁开始咧就系热嘅，即系其实系热嘅时候食呢个咧都几开胃下，尤其是你真系哎呀热到你冇乜胃口，又或者中意食呢个四川嘅小食啊，咁啊都可以咧就系试一试下呢一个嘅四川嘅云吞吓，咁啊大家咧买翻材料过嚟，咁你到时咧你可以咧就即系如果你料多嘅时候，咁你包两种咯吓，即系呢个咧就呢啲咧就包细细只嘅就我嚟整红油炒手，而整一啲大粒啲嘅吓虾咧就大粒啲嘅，咁啊成粒咁啊就系港式嘅云吞，咁你爱嚟咧即系就咁整云吞又得啦吓，晏昼煮粉面食嘅时候咧自己加几粒呢个云吞落去咧都好好噶噃，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试一试。时间来到1:59，是时候跟大家讲拜拜的了。希望有一个开心愉快的周末。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继续有 Stella 为你主持万能大当家。拜拜。
1: 下周两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1: 新鲜正切大排骨条每磅3.56元，游水 A 级龙虾每磅15.97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非子少荔枝每磅2.99元，上海白菜每磅1.68元，宝塔茉莉香米每袋26.99元，冷冻黑松露芝士蒜扇贝13.47元2包，鲜芒果三文治10元2盒，我爱巴巴。

0: 牛屎盒每盒31.99，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健康不单止是医疗服务，对很多第一民族社区来讲，健康还包括文化、土地、语言以及与社区之间的连结。支持整体身心健康，能够令家庭和社区更加强大，亦都为下一代带来更好的未来。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3: 我是 Stephanie。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啊，
4: Hello 大家好， Hello 海 BB 好，
0: 是啦，又是一个星期日了，星期日呢当然想一下些好玩的东西啦。我刚刚上个星期呢，实不相瞒就真的去了做了一个 charity， 我会说
4: 哇完成
0: 啊。咁首先喺度呢，即係透过呢、這个大气电波呢，多谢所有即係无论佢係真係有行动嘅有捐款嘅朋友啦，同埋有同我讲支持嘅朋友啦，都好多谢你哋嘅。咁我自己当然都係有完成咗啦。不过我就话头先点解讲实不相瞒呢，就係、是、呢因为真係好早要到达嗰个地方。咁、呢我个心都有少少前一晚呢有啲啰挛就瞓唔着。係啦，跟住我就话啊听朝要咁早，我死啦起唔到身啦嗰啲咁样囉。
4: 好似翻学去嗰啲 trip 咁样啊，好兴奋咧，
0: 有啲紧张嘅，系啊，咁我觉得呢个星期都有几件事系令我有啲紧张，即系讲紧系紧张到肚痛嗰啲啊，所以大家唔好笑我，但系即系除咗呢个跑步惊起唔到身咧，其实我都知实起到嘅。咁另外咧就系喺度又学人咧喺度买啲演唱会飞啦，又搞到我好紧张咁样啦，
4: 又好紧张，唔知攞唔攞到咧，啰啰挛系咪？
0: 咁啊买唔买到呢啲，我觉得系上天嘅安排啦。即系人哋而家话吓，乜买飞咁难嘅咩？真系好难嘅而家，系啊，即系包括买你话买嗰啲即系好 top 嘅歌手嘅演唱会飞啦、啊，或者有啲人话咧、啊，你譬如报科目啊，即系嗰阵时咧，而家报嗰啲科目咧又系好难噶嘛，成日都报唔到啊咁。咁呢啲事情咧都可以令到我好紧张，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咧？
4: 会啊，即系又系买飞，其实都系嘅，因为咧特别，其实你头先讲系好嘅，以一个平常心嘅状态，咁就自己唔使咁话，哇唔得，我一定要得啊，一定要得啊，咁嗰种感觉咧，到时咪就会好失落噶咯。
0: 我同你讲系咁讲啫，但系我个心咧个心情系好矛盾嘅，即系其实我自己就觉得话啊，如果我买到飞，咁我去睇啦，都几开心，梗系开心啦。
4: 系啊，
0: 但系我觉得如果我买唔到飞嘅话，其实都 OK 嘅。嗱，呢个都当然有少少安慰自己说话啦，但系真系唔知。咪除啊，俾你而家传染咗啦！即系随住咧年龄嘅增长之后咧，我会觉得有时去一啲好多人嘅地方啊，或者你需要排队入场啊，跟住如果你要买埋佢啲 merch 啊，周边商品又要排队啊，即系嗰啲好夸张啦。或者甚至乎最近咧，有啲人要买嗰啲啊搭车啊，咪买个足球嗰啲、哇！又话咩？佢唔知几多点开啊？跟住又要几个钟头前咧，或者有啲人前一晚啊，就已经搭晒帐篷咁啊、好似咧露宿者咁。喺出面嗰度就等，咁跟住后屘就话值唔值咧？其实最后只系买咗个足球嘅好似锁匙圈咁嘅嘢。
4: 系啊系啊，有好多即系有啲网民啦，啲网民就喺度即系讲话，其实前嗰几年嘅嗰一个，你都而家唔知道劈咗去边啦。
0: 系、啊、系、啊啊、因为有时佢成日都有啲唔同嘅特别款，
4: 系啊系啊，
0: 因为我觉得我哋嘅人咧，一听到嗰样嘢系 limited edition 啊，
4: 特别嘅 special edition 啊，
0: 或者限量版，
4: 系啊，
0: 我哋失控噶啦，
4: 就癫。就觉得一定哇，点都要 collect 翻下啦。
0: 系啊，同埋咧，我就觉得因为而家真系多咗好多唔同嘅，譬如饮品啊、手摇饮品啊，或者啲铺头啦，佢哋开幕之前咧会有啲特别嘅优惠吸引人。其实上个星期都讲过，你会突然间见到哇，好多人排队噶。后屘咧就问你话喂，其实你系排有啲乜嘢噶咁样？哦，其实系有佢哋嗰啲礼物咯。咁但系话个礼物系咩嚟噶？哦，其实系一个譬如磁石嗰啲贴啊，或者系一个杯啊，或者。佢嘅一个袋啊，咁嗱，好老实讲，呢啲唔系真系好贵重嘅嘢嚟噶。
4: 唔系你其实需唔需要咧？你其实可能都唔系好需要啊，可能屋企好多袋啊已经。
0: 系啦，但佢就话，譬如投100个、投200个咁样，咁、你又会觉得啊，我又要啊，咁样啊，
4: 系啦，
0: 或者大家去美国嗰个咧，咩 trade 咩嗰度，又系噶，佢嗰个环保购物袋咧，
4: 系啊系啊，
0: 又系好多人追捧噶嘛，
4: 系啊，
0: 可能佢哋卖可能2-3美金啦吓，咁、但可能你会喺网上面见到啲人炒。卖啦，去到唔知几多钱啦，50蚊咁样，加纸咁样。但系我觉得，咦，呢个袋其实好普通一个袋啫嘛，系嘛？
4: 即系就系啲

0: 怪你嘅，但系咧我自己做呢件事，我觉得好惊慌啊，
1: 好手震啊，
0: 系啊系啊，咁我就好惊呢啲好惊慌嘅感觉咧，就即系呢个位即系做咗个缩头乌龟，即系想匿埋咁样啦。咁但系冇嘅，最后都系会自己面对嘅。但我只系觉得话，真系要有一个平常心咯。我会觉得，如果真系有咁啊开心啦，如果冇嘅话，其实都系上天安排啫。我觉得，因为有时你唔知噶嘛，
1: 系啊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个心情就好好啊。到时即系攞唔到嘅话，都唔使咁失望。
0: 同埋我觉得我试咯，我会试。我之前系惊到话，哎，算啦，我唔买啦，即系放弃嘅直情。
1: 系因为太惊，唔系话
0: 系啊，我太惊，我太惊去到个位，算啦，我唔买咁样啦。
1: 但其实你唔系话惊买唔到啊，你只系惊嗰一个抢购嘅呢一个过程。
0: 其实我谂我都系惊买唔到嘅，但可能我觉得佢好复杂啊。而家咧买飞系好复杂，你有个咩 membership， 你之前要先登记咗喺边度登记，跟住又要有个验证码。好啦，跟住去到嘅时候咧，你要喺边个咩喺个 waiting room 度等。等完之后一叫你第一件事都五分钟付款，哇！净系听我咁讲几句，你系咪晕啦？已经
1: 即系好似 test 你啊！即系你哇！你冇唔系好诚心嗰啲咧，你就唔好嚟试啦。
0: 系啊，即系有啲繁复咯，跟住你就觉得话，如果我做错一个 step， 会唔会就系咁样累咗街坊咧？即系你会有好多呢啲咁嘅小 drama 出现咧。咁可能去到后面就算啦，不如我唔买啦，咁样啦，就唔使烦
1: 太烦啦。
0: 系啊，即系唔使理呢件事啦。But anyways， 我觉得啊，好啦，咁啊，起码都系试啦，即系要做嘅嘢做晒试到好，试唔到算咁样咯，咁啊唔后悔啦，
1: 咁就 OK 嘅，即系心情要保持自然愉快嘅心情。
0: 同埋好似我上个星期去咗呢一个 charity， 我叫 walk 啦，有啲人系 run 啦，系咪先？咁我只能可以同大家讲话五 K 啊，有啲人好好奇，佢话咁你几耐完成啊？咁样嗱，我真系 walk 嘅，咁同埋我系同埋我啲朋友嘅小朋友一齐啦。咁有一个小朋友系好劲嘅，就跑得好劲，所以佢已经跟住佢爸爸咧就去跑啦。个爸爸都唔够去跑，爸爸喺中间叫佢唞一唞先，咁佢哋就38分完成嘅。咁小朋友嚟讲好快，因为其实佢只系一个8岁嘅小朋友，
1: 系
0: 啦。咁我咧就同另外两个大少少嘅小朋友，再加埋阿妈啦，即系我个 friend 啦。咁我哋就一齐去，咁我哋又行下，又睇下，又影下相，又饮下水，跟住啲人咧
1: 观光咁样。
0: 系啲人咧喺，其实我算第一次参与呢啲即系charity 嘅跑，人哋封晒路俾你嗰啲咧。咁跟住咧，我系会去留意反而身边嘅嘢，因为我唔系好积极去跑步呢件事啊嘛。咁但系我哋就会喺譬如落斜路咧，我哋就少少地跑啦。咁因为加速咗成件事，啲落斜路吓
1: 都应付下啦。
0: 系啦，上斜路就都系行啦，落斜路就少少跑啦。咁点知我将呢件事同我其他人讲，佢话吓你落斜路先唔好跑嘛，伤膝头哥啊嗰啲咁啊。哇！我跟住我突然间系，我已经去到呢啲年纪噶啦，要注意膝头哥。
1: 跟住系啊，系
0: 啦，咁啊，但系咧，我成日谂住，咦，其实五 K 应该都冇乜问题啊。你又咪话，我当中都有见到人咬柴坐咗喺侧边，要医护人员帮手噶，
1: 即系都系会有啊。
0: 系啊，所以我朋友就话，哇，你冇睇少啊，你有时可能一下咁样，你咬咗个柴，你就唔知噶啦，你以为平路或者咩？咁我谂下都系，因为其实我都行咗几多斜路啊，嗰日都，即系我又穿过个公园，
1: 唔系平噶嘛，系咪？
0: 其实我哋跑嗰个位咧都平嘅，但系可能有斜路上同落啦。但系我哋因为泊个车之后，我行去个目的地嘅时候，我系穿过好多草地嘅斜路嘅。咁咧嗰日朝头早又湿湿地咧，啲地有少少落雨，咁所以咧嗰日其实我反而觉得啊，原来系行去嘅时候系有啲危险嘅，
1: 仲危险过跑嘅。
0: 系啦，咁跟住我觉得几有趣，就系因为中间其实有啲人会玩乐器啦，支持你啦，又有啲叫 water station 啊，饮水嘅位啦，咁又会有啲人咧，即系因为其实佢拦咗啲路啊嘛，咁拦咗啲路嗰啲位有啲工作人员企喺度啊嘛，咁佢咪就斋企嘅，佢又拎住啲类似嗰啲乓乓嗰啲咁嘅嘢咧，喺度话
1: 加油，
0: 即系你可以嘅，你。可以嘅，或者 run run run 嗰啲咁样啦，但我哋好明显系急急地行啊，净系咁。但我会觉得我会多咗时间留意呢啲嘢啦。咁跟住我哋去到个大马路，因为其实佢有一个位系去到即系温哥华嘅 Canby 嗰条街，佢 block 咗一段仔嘅。因为喺嗰个行嘅时候咧，咁其实都早早地噶嘛，但又系一个星期日嘅清晨啦。咁但系两边都系一个住宅区，咁啊有啲人都好笑，你摆明见佢系着睡衣咁款噶啦，佢行出个露台嗰度，
1: 即系都要嚟欣赏下你
0: 喺度狂叫啊，好笑啊，即系狂叫啦，同埋因为佢喺对面街嘅，即系我哋喺右边线，佢喺左边，即系对面街。跟住我开始谂紧，咦，佢上下左右嗰啲邻居会唔会觉得佢有啲嘈咧？
1: 我觉得呢个系每一年佢都会做嘅，即系。

0: 知道会经过佢屋企啊嘛，就哇嚟到我屋企啦，咁啊加油啊你哋！
1: 有真系有两公婆咧，即系其中一个单位咧，就好 high 咁样挥手啊、大叫啊咁样，你听到佢啲声嘅，因为虽然 even 对面街，跟住咧你喺嗰个同一等咧嘅二楼，即系佢哋可能喺三四楼啦，另外一边个二楼咧，你又见到有一位男子咧，佢系着住你知道系类似孖烟通咁嘅嘢咧，跟住佢就喺度，即系喺度好兴奋咁样叫你快啲啊，即系支持我哋、我哋经过嘅呢个。队伍啊，咁样，即系我觉得呢啲嘢系几搞笑嘅。
0: 系啊，即系同埋佢唔系参加，但系佢仲好似兴奋过你哋咁样。
1: 好兴奋啊！嗱，所以呢一件事咧，总之我去到最后啦，我系 within， 我即系咁讲，我 within 一个钟头系有完成到嘅。
0: 哦，
1: 比我想象中好，我以为会过一个钟啊。
0: 系啊，系啊，
1: 因为我哋开头系好慢嘅，即系开头嗰15分钟咧，我哋先至过1K。
0: 哦，
1: 15分钟1K。
0: 即系话系咪因为你流力咧，定系都？
1: 唔係，可能我哋喺度東望望西望望咁樣，其實啊唔係10分鐘，10分鐘鬆啲係 1K 囉。
0: 哦，係。
1: 跟住就哇咁慢嘅，即係人哋嗰啲起碼都5分鐘 1K 咁樣，6分鐘一啲即係跑嗰啲啦。我哋係一半，即係多咗一倍喎，直情。咁我心諗，我咁睇嚟成個鐘啦，一定要超過啦。咁可能後咩我哋有嗰啲斜路嗰啲位呢
0: 就跑咗幾步，
1: 就加速咗。咁總之成件事就係 within 一個鐘囉。咁我覺得都算係咁㗎啦，仲可以包埋影相、拍片、飲水。
0: 係啊，
1: 做咗咁多嘢。
0: 同埋其實你就算你完成之後，其實都仲有好多人喺後面㗎嘛，係咪？
1: 係啊，我哋後面仲有好多人㗎。跟住呢，好啦，咁通常都有啲嗰啲叫做跑完之後咪有個嘉年華会噶嘛？咁你去到嗰、
0: After Party
1: 有啊，即系叫 Post 即系 Festival 嗰啲咁样啦。咁你就去到咧，见到有人表演啦，台上面咁啊、支持你嗰啲啦。跟住咧，你又会有啲位咧系可以俾你补给品啊，即系攞生果噶、
0: 哦。
1: 系啊，又有香蕉，有苹果，有橙，跟住有番茄咁样啦。哇！但系好搞笑，啲番茄咧，佢系一手咁样拿俾你噶。
0: 哦，即系你唔好净系食一粒啊，你要食几粒？
1: 唔系啊，我意思冇 container 噶，即系佢系。
0: 散装嘅，
1: 好似咧，你好似人哋系啊，散装咧，即系好似呢个一扎番茄咧，佢两只手咁样兜一度番茄俾你，你就兜住咁样咯，自己
0: 环保啊，可能
1: 唔系最系啊，咁其实应该系我自己带个袋嘅，但系我完全唔知道有啲咁嘅事啊嘛，所以我放弃咗攞番茄啦，因为佢系又大又细咩，我唔想碌晒落地啊嘛，咁、我最后就攞一条香蕉，即系补充一下啲体能，跟住之后咧，最多人排队嘅补给品，你知唔知喺边度啊？
0: 汽水
1: 就系攞牛奶啊，
0: 牛奶啊，
1: 系啊。
0: 即系佢冇汽水啊！我以为系嗰啲energy drink 咯，
1: 我又冇见到有呢啲 energy drink，但系就系派奶系朱古力奶咯，
0: 佢仲要朱古力，
1: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香蕉有朱古力奶几正噶，都咪话
0: 感觉食完之后应该又可以跑多5K 咁样，
1: 可以去洗手间先，咁啊觉得咦几有趣咯，同埋佢有好多啲摊位咧活动啊，俾啲因为其实呢一个都系帮助小朋友噶嘛，咁所以都几多小朋友参与啦，咁但系咧又咁嘅，我都知道中间有啲人。可能行一行咧就系放弃咗嘅，即系可能本身你5K 嘅去到屈咗去2K 啊，
0: 或者可以中途放弃嘅。
1: 咁佢呢个唔系有个 timer 咁样 check 住你嘅，咁但系我都见有啲人话啊，我即系行，我而家翻屋企啊嗰啲咁样。
0: 哦，系啊，
1: 咁我就即刻咧，陈老师上身啊，Miss Chan Chan， 我即刻就同我个朋友个小朋友讲啦，话千祈唔好咁啊，嗱、你应承咗5K， 你点都要你最多慢啫，我话你一定要完成，即系因为佢话。点解嗰啲人行咗第二度嘅？即系可能好似行咗个捷径咁，仲听到佢话喂 ，we are going home 嗰啲咁样话，
0: 仲好大声，
1: 好大声。跟住后屘佢就话乜可以咁嘅咩？我话唔可以啊！我话如果你应承咗呢件事，你就要完成到底。我话你最多系慢，但系我话一定要完成咁样咯。系啊，跟住佢就可能突然间觉得我咁威严咧，因为我之前都系同佢讲笑多啫嘛。咁我就觉得唔可以咁样咯，系咪？但系如果你一开始就觉得啊，我做唔到5K 嘅，咁你就报2K， 你就唔好。报咗 5K， 突然间自己咁，当然你如果睇身体状况啦，呢啲我又唔可以讲到咁死嘅。但系我觉得唔系嗰种偷懒嗰种咯。
0: 系啊系啊，即系好好嘅一个教育 moment 啊。
1: 系啊，即系好严老师上身嗰啲咁样啦。同埋我都好欣赏佢嘅，即系呢个小朋友咧，因为其实佢11岁佢呢度出世噶嘛，但系佢好肯讲中文咯都。
0: 哦，咁好啊。
1: 系 啊，我就话咦，即系我好 surprise， 因为其实我身边嘅朋友如果系差唔多咁嘅年纪，如果又喺呢度。出世、
0: 啊、
1: 其实佢唔系好讲中文噶啦，
0: 好、
1: 多都
0: 好似我两个仔都已经唔系好讲中文，
1: 又讲唔到啦，同埋即系讲唔到，跟住又更加唔想讲，因为佢觉得好辛苦嘛。咁、我就听到佢都即系我初头一开始咧，即系我同佢咪非常熟啊嘛。咁、我都同翻佢讲英文啦，即系人哋讲英文。

0: 你又讲英文，咁你先亲切啲啊嘛。你又谂啊，呢个人都唔同我讲嘅，
1: 同佢同 channel 啊嘛。
0: 系系啦，去翻个 channel 先，跟住讲下讲下之后咧，我就可以同佢阿妈，我哋又讲翻中文啊嘛。咁、佢又用中文答我哋、
1: 可能佢就听到你哋，即系所以其实好重要啊，即系周围嘅环境啊咁样，即系听到诶，突然间咁多中文嘅，咁佢又觉得哦，我又要同翻你哋同 channel。
0: 因为其实佢咧就喺我哋前面行，因为毕竟我哋都睇住佢啊嘛，佢同埋阿妹咁样，咁我哋两个就喺后面嘅，咁我哋计一路即系我哋。都几轻松啦，你知道可以一路讲嘢一路，咁佢就听咗我哋讲嘢嘅，跟住咧就之后又会应我几句，跟住我先至发现，咦，佢而家全部同我讲中文、
1: 可以全部讲中文，
0: 系啊，因为佢之前同佢阿妹讲嘢，或者再之前阿妈冇介入我哋嘅时候，几个佢就讲英文，我又同佢讲英文，咁、但系后屘之后我就发觉，咦，当我同佢阿妈喺度全程讲中文咧，佢又突然间又应我哋开始讲中文，
1: 即系佢可以灵活咁样转 channel 嘅，佢
0: 好 adaptable to 呢个环境咯。
1: 哦，咁几好。
0: 咁跟住我就突然间觉得由心而发咧，即系我觉得我好需要赞佢，因为我会觉得哇，唔系好简单嘅就讲真。而家我哋梗系觉得吓讲中文有乜几唔简单啊？
1: 即系以而家呢一啲小朋友嚟讲，好似系好难。即系好似我哋咧就哇，我哋都有广东话、普通话、英文咁、都 OK 喎。但系而家啲小朋友就真系唔系啊，好难嘅，真系讲唔到。
0: 但系我谂，因为我哋本身我哋嚟自嘅地方系讲中文为主，但系我哋嚟咗呢度，我哋要讲英文，咁所以我哋系一定要讲。就算可能这个不是我们母语，我们讲起上来没那么顺，但我们都要讲。但他可能我当然讲英文是我主要嘛，那我不觉得讲中文讲得不顺，我就不讲。
1: 是
0: 啊，就是这样。但我就觉得哇，他真的是什么，所以我真的赞他，我就跟他说哇啊，我真的很 proud of you， 我觉得我为你骄傲啊，觉得你会讲中文很好啊。跟着呢他很得意这样，即是他都挺一本正经的一个小朋友来的，即是不是说那种中咧，成日讲笑夹夹嗰啲唔系啲嘢，或者几正经嗰啲，佢系大哥嘛，佢咧有一个眼神咁样飘过嚟咯，即系好似即系好似好 proud 咁咯，真系。
1: 即系诶，嗱，原来你都 catch 到我嘅呢一个 skill 啊！
0: 即系佢个样咧，系嗰啲你知我系好嘢
1: 啊，
0: 嗰啲咧，系跟住我就觉得哇，都几
1: 假你先知咩咁？
0: 系啊，所以有时真系对住啲小朋友，自己真系学到啲嘢嘅。即系我亦都觉得，如果佢哋做得好，真系要赞下佢哋咯，系咪啊？唔好成日都话
1: 鼓励啊，系啊，
0: 系啦。咁所以如果而家听紧收音机，我知道都有啲小朋友嘅，可能佢听系听得明，但系佢讲佢就唔想讲。我觉得你唔使怕咯。你真系要讲下，
1: 唔系啊！如果即系啲小朋友有听紧，我都好佩服嗰啲小朋友啊！即系因为其实我之前都有叫过两个仔啊，喂，你哋试下听啦咁样，但系佢哋系完全入唔到去啊，所以佢
0: 听下听下就飘走咗啦。
1: 可能某一个字咁又明白，但系咧又讲得快咧，佢哋就哇完全唔知，唔知讲乜嘢。
0: OK， 咁下次阿海姐姐讲慢啲啦，希望继续努力听啦，继续努力啦，好嘛？

0: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 18666904888。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讲起端午节，好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起粽同埋龙舟，而今年就是6月19号。其实端午节最初唔单止系食嘢同埋睇比赛嘅节日，佢仲有一个好重要嘅作用，就系驱疫避邪同埋防蚊虫。因为农历五月嘅天气开始转热，古人觉得呢个时候就系毒月，蚊虫多，湿气重，所以就用艾草、菖蒲呢啲天然植物挂喺门口，或者整成香包随身携带，用嚟吹吉避凶、驱虫防病。另外，端午节唔单止净系纪念屈原，仲系古人用嚟保平安嘅节日。除咗挂艾草同埋菖蒲之外，仲有啲地方会有净身、洗艾草水、佩戴五色绳等等习俗，希望可以避开病邪，平平安安度过夏天。而且有趣的是，艾草和菖蒲不单只是传统信仰，某程度上真的有驱虫的效果，所以你见到古老习俗的时候，其实未必完全迷信，背后都有少少生活智慧在里面。
1: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3: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和你有最切身关系的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来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4: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销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0: 上会话海 BB 妮妮老师。
1: Kumasta 海 BB。
2: Kumasta 妮妮啊咕噜。
1: 啊咕噜啊咕噜啊你记得啦。
2: 是啊我记得你唔系我唔嗌你老师我嗌你咕噜啦。但系呢你唔好嗌我咕噜话。因为呢我惊人哋知道我系圆咕噜啊。
1: 哦好啦咁我就唔叫你咕噜啦。
2: 因为我都未做老师啦我以后如果大个咗做老师呢我都会叫人哋唔可以嗌我做咕噜㗎因为我就叫变咗圆咕噜啦。
1: 是啊咁其实呢啲小朋友就可以叫你 Tita BB 啊嘛。
2: 啊系喎 ,Tita BB 你千祈唔好嗌我咕噜啦。
1: 咁我哋呢今日呢我哋又嚟学新嘢㗎喇喎。
2: 好啊好啊学
1: 新嘢。上次呢你又记唔记得上次学咗啲乜嘢先
2: 我上次记得呢话 no 呢其实系话 handy 㗎喎。
1: 係啊係啊我哋呢就问话即系 gustamo, 即系你想唔想要啲嘢食㗎嘛。
2: 係啊
1: 你话唔要啦唔要啦减肥啊。
2: 即系如果我要呢我就话哦哦咁样嘅、就系好啦。跟住我唔要呢我就话 handy, 即系 no 啦。
1: 係啦所以呢就记得呢 no 同 yes 呢都好重要嘅。
2: 是啊所以哦哦重要跟住 Handy 都重要。
1: 是啦、啊、咁我哋食完嘢呢我哋就可以问你其实你去边啊咁样。其实呢一句呢我觉得好得意㗎因为有啲词好似泰文㗎。
2: 你去边啊
1: 是啊 ,where are you going? 呢、這个。
2: 哦点讲、哦、呢
1: 撒安撒安呢就照明where 嘅意思嘅。
2: Where 就撒安
1: 是啦 ,S-A-A-N 就撒安跟住呢我就问你去边啦所以就卡 Pupunta。
2: 哎呀 ,Pupunta 嗰啲 friend 啊。
1: 是啊是好似啊、所以加埋个撒安呢即係两隻手都可以拼埋一齐咁一齐讲啊
2: 所以就撒安跟住卡。
1: 撒安卡 Pupunta。
2: Pupunta。
1: 是啦。
2: 是 T-A 咁样啊。
1: 是啦。P-U-P-U-N-T-A。
2: 哦、,Punta, 我要写低呀。
1: 就问你 ,where are you going? 即是你去边度啊
2: 即是话 ,Sanka Papunta。
1: 是啊即是越来越似泰文是不
2: 是是啊但都好似好难啊开始因为呢好多个音啊。
1: 是啊所以我哋呢拆开嚟讲啦 ,Sank 呢就是 where, 即是边度啊你去边度啊边度嘅意思嘅。咁、呢 ,Papunta 呢就即是 going 嘅意思嘅。
2: 哦即是 where you going 咁样，所以我就话，譬如一阵间我问你，你一阵去边呢？我就会话妮妮咕噜 Sanka Papunta。
1: 系啊，咁如果我话 I'm going to work 啊，咁我就可以话 I'm Papunta to work 咁样。
2: I'm Papunta to work。
1: 呢个唔系 English， 呢个系咩？呢个叫做
2: 即系菲律宾
1: English 啊 ，Taglish 啊 ，Tagalo。
2: Tagalo 加咗 English 咁样。
1: 系啊系啊。
2: 哦，即系你去边咁解？
1: 我 Papunta 翻工咁样
2: 咯。哦，即系 Papunta。就是去
1: 高榮
2: 高榮個

0: 地方。
1: 系啦，
0: 咁、哦、我就会话我 papunta 食 lunch 咁样
1: 啊，系啊，所以咧我哋就记得啦，我又可以问你话沙安入边度啊咁样。
0: 哦，譬如你问我依、這个嘢咁好食喺边度买噶，即系问我沙安咁样。
1: 系啊，
0: 咁我就同你讲话依个喺 food court 度买
1: 嘅。系啊，或者去摩啊 papunta 沙摩咁样。
0: 哦 papunta 沙摩。
1: 系啦，咁所以咧，
0: 唔系为什么话系什么？
1: 好似好多语言啊，中文、泰文全部都嚟埋啊！
0: 系啊，就系、是、因为咧识得太多，有时咧乱晒龙路。
1: 系啊，咁所以咧你就记得啦，下次咧唔知道去边度咧，咁我就问你啊，沙安卡普潘塔，
0: 沙安卡普潘塔，我就会话一阵间咧，我要去个新个商场啊。
1: 咁啊，普潘塔去个新嘅商场啦、
0: 啊。但系我好惊排队啊！
1: 唔惊啊，
0: 系啊，咁你去唔去啊？
1: 哦、oh. ，
0: 即系去啊，
1: 系啊，
0: 哎呀，爷爷老师都接受我个邀请啊，真系太开心咯。
1: 咁我哋就下次再见啦。
0: 系啊，我而家好假拎啊，好 happy 啊，
1: 马假拎，马假拎。
0: 系啊，咁Kumasapo。

0: 两点钟够钟叹下午茶啦 ！DF City 提案小食由即日起推出下午茶优惠，所有喺餐牌里面嘅越南特色美食同饮品，每日下昼两点后全部九折。端午节必食嘅竹料果蒸粽、瑶柱粽等多种口味，同样下昼两点后九折优惠。下午茶想食得丰富啲 ，DF City 嘅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等紧你。电话40329568204032956820。40329568620
1: 哇，这个什么 APP 来的？有这么多我们卡加利和亚省的新闻消息的？
2: 李新利报道不知不出奇啊。这个就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咯。
1: 看过。

0: 咦，唔单止有每日嘅本地新闻资讯，仲有好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喎。等我揀返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1: 住喺 Calgary 点可以唔下载呀、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uture Radio 手机 App 啦。
2: 又到咗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嘅季节啦。你嘅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喺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中意嘅零食同埋百听不厌嘅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喺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喺你耳边响起，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啦。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嘅旅程啦！

0: 再 Google 阿海 Stephanie。
1: 唔知咧，阿海你知唔知最近咧有个好劲嘅一个摩啊？
2: 我梗系知啦，我梗系知，但系咧我就未去嘅。其实我知道好多朋友已经去咗嗰个摩，好，
1: 系啊，
2: 甚至乎系咪一次噶啦，几次噶啦？佢话乜你咁靓噶，仲未去？又唔想过桥啊？我话唔系，
1: 唔想过桥，
2: 我过多咗桥噶啦。其实我觉得我最近有个新改变嘅、
1: 嗯，
2: 我系真系过多咗桥好耐啊。即系为咗一
1: 唔同嘅方向去过桥，
2: 但系都系为咗食啊，其实
1: 咁OK 啊，有 motivation 啊，至少
2: 同埋咧，其实之前我都有讲啦，我个朋友就带我叫我去跑步嘛，嗯、叫我去运动啊嘛，咁、其实咧，我亦都识咗啲朋友咧，成日都话你唔好成日都净系喺一个区域度食嘢啦，即系成个大温地区咁大，其实佢有好多其他。

0: 即系我哋去唔同嘅 city， 其实佢有好多好嘢食噶。
1: 系啊系 啊，的而且确，即系有时咧越远咧，你仲反而揾到好嘅嘢食啊。
0: 系啊，但因为我人系几懒嘅，即系好似咧嗱，我香港嗰啲咧，譬如喺香港咧，朋友咧住香港岛嘅，成日都话、哎呀，我唔过九龙啊，
1: 过海啊，
0: 九龙嗰啲啊，哎，我唔想过香港啊，即系类似系咁样，但我就吓、要过桥啊。咁但系讲真，其实过桥都好近嘅，就有时即系就过一条桥就到噶啦嘛。
1: 即系同埋咧，你系越你越做得多咧，你就越反而觉得哇，其实好快。越習慣
0: 其实是的，因为有时呢你就算我留在 Richmond 啦、Richmond 都好大嘛，
1: 反而仲远。
0: 如果我去 Richmond 的 No. 9， 其实比起我过桥是仲远的嘛。
1: 是啊，是啊，
0: 我所以我冲出去多了，不过今次的原因就不是因为我怕太多人啫。
1: 是啊，是啊，因为我好好彩即是我嗰日啱啱有 day off 啦，咁呢就哇啱啱去嗰边啦，因为我其实都嗰边都好少去啦，但其实我以前是成日去嗰个摩，我唔知道你嗰个摩你以前有
0: 嘅，我有嘅。其实如果我过温哥华咧、我其实呢个区域都系我成日去嘅地方嚟噶，因为同埋我嗰啲朋友系住喺嗰个区附近嘅、所以我有时系会揸车去我个朋友嘅屋企。所以其实呢个区域我系会去，同埋以前咧，我谂翻系细个啲嗰阵时咧，呢个商场我都有去噶。
1: 系啊，
0: 我都觉得佢系属于比较好似行 high end 啲嘅路线。
1: 系系啊，其实嗰阵时都已经系噶啦，但系咧即系佢成个样貌咧都唔系话比较特别啦，即系都系好普通嘅一个摩咁。
0: 系，但系我真系里边有个特别就系、有啲水池咁样噶咯，
1: 哦，有啲系啊，好似啲喷水池嗰啲，但又唔系话系咯，
0: 有啲好细嗰啲水池仔咁样
1: 噶。因为我就系成日都去嗰个摩嘅，因为我个 family doctor 又喺嗰度啦，咁、所以我全部啲产检啊都喺嗰度咁样度过嘅。
0: 跟、住小朋友回忆翻嚟，
1: 系啊，小朋友长大咧，跟住又系要去 family doctor 去 check 噶嘛，咁所以佢哋有佢哋都喺个摩度玩咗。佢哋以前唔知啲人都肯定记得噶，我唔知道，可能你唔知啦，
0: 即系。
1: 因为佢有一个小朋友嘅 area，
0: 我记得佢有一个好似类似地，即系啲地毡咁嘅嘢，
1: 系啊，
0: 凹咗落去啊，
1: 系啊，因为佢系一个完全冇到任何啲玩具啊，冇到任何啲咩机械啊嗰啲俾佢哋玩，就系、咁一个地毡，但系嗰个特别之处咧就系佢哋甩突不停啦，即系有个波度啊，
0: 同埋我觉得嗰个嘢落咗去咧，我有少少觉得佢有啲似一个泳池咁嘅物体嘅嘢，但系冇水嘅，
1: 佢直情系好似泳池咁，因为佢系有唔同嘅高度噶，所以可以上斜佬啊，落斜佬啊，
0: 但系冇水嘅，我就记得有啲好似灰色咁嘅地毡，但系上面有啲小 pattern 类似咁嘅，
1: 系啦，
0: 但我又会见有啲人坐喺度，
1: 系
0: 咁样咯，
1: 即系肯定应该未玩过嘅你。
0: 我冇玩，但系我唔系几中意落去玩咯，因为觉得多人嘅，我觉得
1: 系啊，但系咧就好神奇嘅，就系冇乜嘢做，但系啲小朋友好中意玩嘅，
0: 真
1: 系咁样冲来冲去嘅，咁所以我哋都留咗好多回忆喺个摩嘅，
0: 留咗好多脚毛喺度。
1: 佢哋啲成长嘅嗰啲唔知咩毛啊，
0: 系啊系啊，都系晒。
1: 系啊，所以今次就一有时间就觉得哇唔得，一定要去睇啦，因为睇咗上网，你应该都睇到好多嗰啲相系嘛。
0: 唔系，基本上咧，我都有啲朋友啦，同埋有啲听众朋友啊，直情咧第一日开幕啊，佢哋就唔系揸车嘅，即系搭车咁啊，咁好方便嘅，因为你坐 Canada Line 就已经有一站啦。因为大家都可能惊，哎，泊车又唔知搵唔搵到位啊嗰啲咁。你系咪泊车噶？
1: 我系泊车啊。
0: 咁容唔容易搵位咧？
1: 因为其实我嗰日去系完全冇咩人，唔知系咪因为太早，同埋又系嗰日其实都系星期五嚟嘅，其实都系啱啱开咗冇两三日咋。
0: 但始终唔系 weekend， 唔系 weekend，
1: 系啊，所以好好彩就全部好多车位，跟住里边都唔系话好太多人咯。
0: 哦，因为佢啱啱开幕嘅嗰日啦，我就真系有收到好多朋友咧，就影到嗰啲门口啊塞住排队啊，
1: 好劲啊！
0: 跟住入去咧就哇好多人啊，好多人，即系其实我真系好惊好多人嗰啲地方啊嘛，咁所以我就会有啲吓咁样，跟住我已经谂紧嗰个 weekend 我都千祈唔好去啦，个个都去噶嘛。当然我觉得新的一个商场你真的很想去观摩去感受，但我也都很怕太多人啦。我惊慌的真的会觉得。
1: 是啊。因为呢他有一种我看那些相啦，第一天那时是有一种比我好像哇回了亚洲的感觉，那些
0: 有啊有啊
1: 人山人海的感觉。
0: 但我是反而看到有些人，首先人山人海这个是啦，还有他里面那些设计呢都真的几似香港 啊，
1: 好像啊，
0: 或者 是其实我有些朋友说有些似澳门咯，那些商场即是整到好像哇好 grand。
1: 是啊，所以其实一入到去，即是我睇相嘅时候咧，就啲人肯定影最靓嗰啲地方啦。
0: 系啊系啊，
1: 咁就觉得哇，成个好似啲 museum 一个 gallery 啊，咁好有艺术嘅气息啊。因为好似当日仲要有人跳芭蕾舞啊，
0: 有表演
1: 啊，系啦。跟住一入到去就真系有嗰种感觉啦。即系我哋最近又去咗之前去咗拉斯维加斯啊嘛，咁就觉得哇，系嗰种赌场嘅嗰啲全部系名牌。

0: 嘅嘢啊。
1: 所以点解话似澳门嗰啲 feel 咧？就是、因为佢有呢一种好似即系话哇好好 grand 啊，跟住你又睇到里面嘅商店咧，其实都系属于比较高端噶嘛，牌子啊咁样啦。咁但我都有啲朋友系搞笑嘅，都讲啊，就话啊而家暂时咧都冇乜铺头我系去得嘅，其除咗个 food court 咯咁样。
0: 系
1: 啊，不过连个 food court 咧，佢话都要储一储钱去咯。
0: 因为 food court 又系特别啦，我知道佢好多都系啲
1: 米芝莲啊。
0: 系啊，系嗰啲，所以我好想食噶。我本来都系谂住去为咗个 food court 而去食噶，但系点知哇，睇到嗰条长龙咧，就真系。虽然成个摩系冇乜人，但系原来全部啲人系排晒去嗰度嘅。
1: 即系话你就算泊车都冇问题，但系你入到去反而就系你入到去个 food court 嗰度就全部都系人啦、
0: 啊，排晒好似兜咗一大圈咁样，就个个人都系为咗入去食 food court。
1: 系啊，虽然而家又过咗一个星期啦，但系因为我有个朋友就真系就系住喺嗰度附近嘅，行路都到嘅，咁啊好好啦。首先唔使揸车啦，但系佢同我讲，即系由啱啱开幕到而家为止啦，又一个星期啦。我谂佢去话去咗四次咁到，但系咧冇一次入到个 food court。
0: 系啊，
1: 但系佢可能话，我话而家唔系，听有啲人讲话排十分钟啊。得噶咯喎，咁佢话可能都系睇到条人龙咧、就却步咗，咁啊算啦，唔排啦咁。
0: 真系好夸张啊！咁所以即系我，但系我自己真系好想试下，因为
1: 你排十分钟啦，可能得嘅而家。
0: 我觉得佢，我而家可能得嘅。
1: 系啊系啊，
0: 嗰阵、时当时我就觉得唔得，因为真系太大。
1: 同埋你有个心态，我觉得，因为你就算排咗入去之后咧，仲要排。即系嗱，你入咗去啦，你睇到你中意嘅嗰个譬如个 food court 嘅某一个餐厅或者咩，咁你又要排，咁你排完又等佢整。出嚟，
0: 系啊，
1: 咁你揾位，即系你好多嘢啊，觉得好似，
0: 即系可能由开始到结束咧，都可能要几个钟先去。
1: 我谂过嚟两个钟走唔甩啦，呢个，因为你由门口开始排到入去，又谂下食乜嘢，又排、排完之后又要等佢煮完就又食咁样，
0: 系啊，
1: 跟住之后哎呀又想食呢、這个，咁又去排咁样，同埋又要两个又霸位，两个又买嘢咁嗰啲咧，系咪啊？
0: 即系但系好可惜咯，因为但系我睇到啲相咧，好似啲嘢食咧，即系佢唔系好似真系 food court 嗰啲嘢食噶，佢系好似 fine dining 嗰种嚟。
1: 是因为个价钱都唔系 food court 啊嘛，
0: 咁肯定啊。
1: 咪有一啲佢哋都话有一啲咧嗰啲价钱咧，你觉得真系似去啲大餐厅食嘅价钱噶。不过当然佢食嘅嘢劲嘢咁样啦。咁同埋你话佢本身又有个名啦，有个米芝莲啦。咁后屘我都问啲朋友嘅，暂时真系有去食嗰啲人同我讲话，又真系好食嘅，
0: 都真系好食嘅。
1: 系啦，因为有时系一个名啊嘛，系、嘛？有时啲餐厅你会觉得啊，可能佢个名好大，佢本身咁好食咧，你有少怀疑嘅。咁但系或者佢价钱好贵，好贵就是、因为佢系一个好 high end 嘅餐厅。咁、但系好多人都同我讲，其实都唔错咁
0: 啊，系咯。但系因为咧，我觉得好咧、就是，就系即系，譬如你话你真系要 book 嗰一间餐厅，跟住你又要食佢个 set， 即系你去到间餐厅食个 set， 可能都肯定几百蚊。咁我谂点都唔会要嗰个价钱啩咁、
1: 所以佢哋有啲人就讲啦，你food court 嗰度可以享受到米芝莲，咁佢话我唔使俾 tips 先，
0: 系啦系啦。
1: 虽然个价都贵噶啦，但系佢即系你唔好当。因为你 food court 你谂紧，廿零三十蚊啦，
0: 你唔好谂嗰啲其他摩嗰种 food court 啦，
1: 系咯。但系因为大家始终对
0: food court 嘅呢一个
1: 吓，你觉得喂 food court 啫嘛 ，food court 使唔使食四五十六十蚊啊咁样？咁但系如果平时原来系食百几蚊嘅，仲要俾 tips 嘅，咁你就会觉得都可以试下，
0: 系嘛？又可以试到，咁我就觉得真系好想试嘅。不过啦，即系今次试唔到，下次去啦。
1: 咁所以结果你哋都系周围行，
0: 我哋都系周围行。其实咧就暂时。都好多铺头都未开嘅、但係即係就睇到佢嘅嘩嗰啲 grand 法呢就嘩嗰啲铺头係真係好高大上
1: 㗎。喔、又高又大又。
0: 係啊啲招牌啲 logo 好劲啊嗰啲啊咁其实跟住又中间又有即係有行嘅成个过程都有好多啲艺术品啊嗰啲、花啊咁嗰啲。跟住我哋啱啱係去到一间卖瑜伽店嘅嗰间商店啦跟住好精彩嘅两个人喺度做緊瑜伽。
1: 哎、好似都有睇到啲片段咧，做得好劲嗰啲咧，转晒个身。
0: 佢唔系啲普通姿势嗰啲喎，仲要系咁样只脚咁样托住个人。
1: 系啊，即系反转晒个人，又要托埋个人，即系你唔知道个重心点。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咁样咯，
0: 好似玩杂技咁样。
1: OK， 咁所以系得意嘅。
0: 系啊，就觉得哇，好神奇、啊，即系成个，即系你。 之前其他啲摩啊开业啊，咁你都未试过咁嘅嘢噶嘛？
1: 系系，
0: 咁就觉得都几好玩咁、啊、样，同埋比较特别嘅嗰个咧，又系上 food court 嘅嗰个位，唔、
1: okay.
0: 知你有冇见到系几个圆圈嘅咁嗰个座位咧？
1: 有啊，我有见到有，即系我会谂到好似啲韩国嗰啲人哋嗰啲饮咖啡嗰啲地方咁样咯。
0: 佢系其实咧佢。

0: 是一个 stage 嚟噶，佢直情系，
1: okay.
0: 那个 stage 咧就系所有嗰啲表演就喺嗰度啦。咁你就每啲人咧就坐喺每一个圆圈，即系好似一个 booth 咁样
1: 卡位，
0: 系啊系啊。咁、啊哦、你就一个个圈咁样坐晒去嗰度。咁其实咧佢系成个地方都系连接嘅。
1: 嗯，
0: 咁你就好似一个迷宫，我就带住啲小朋友好似一个迷宫咁样喺度穿梭嗰成个呢个座位咁样。跟住我哋穿梭嘅过程咧，又睇到咧啲座位上面咧又会有一个无线嘅充电嘅。
1: 哦。即系变咗你可以坐喺度叉电，
0: 系啊系啊，
1: 哇！咁啊啲人唔走噶啦，其
0: 实系啊，所以就觉得哇，都即系系，即系最新嘅嘢咧，就真系有好新嘅 technology 啊，咁样嗰啲
1: 要配合咯。因为你谂翻下以前嗰啲必有咧，
0: 系咯系啊，
1: 得个地毡系咪啊？即系你话高高低低俾你玩，已经玩咗成日啦，可以
0: 系啊。但系即系学你话斋，我系完全睇唔到以前嘅旧貌，即系唔可以认得出
1: 翻啊，
0: 谂唔到话诶呢个系以前嘅边度咁嗰啲咯，系谂唔到啊。
1: 真系一个全新嘅装修啦嘛，已经。但系嗱，因为咧嗱，好多时入到去就好多人嘅，你话唔系好多人，除咗 food court 啦，
0: 系啊系啊。
1: 咁你喺嗰度附近咁样扰攘嘅时间咧，嗱、我比较关心系啲空气嘅，因为哇咁多人系咪焗噶？定系其实唔系啦，而家人哋咁新嘅啲嗰啲空调啊，系嘛嗰啲冷气啊，嗰啲好好噶嘛。
0: 系啊，嗰啲真系好旧啊，系即系我哋落车嘅时候咧，我老公咧就话哇闻到一种新嘅嗰种味、啊，
1: 即系装修嗰啲新嘅味。
0: 哦、啊，
1: 即系我哋咧坐啲新车有啲新车味，
0: 有新车
1: 跟住入咗一间新嘅 restaurant， 有时咧啱啱装修完
0: 都会有
1: 新嘅味噶嘛。哦、即系知道呢个新嘢嚟啦，
0: 系啊，所以佢啲 parking 嗰啲都好即系好似，其实真系好似亚洲嘅嗰啲摩啊，嗰啲 parking 会有嗰啲灯咧，
1: 哦，即系呢个绿灯仲有位，
0: 系啦系啦，
1: 喂，其实而家就算 even 我哋 Richmond 呢一个嗰个商场都有噶，
0: 跟住佢有啲又有啲 number 咁，总之成个感觉就哇，好似我去咗亚洲，翻咗去，
1: 系系
0: 嗰种感觉咯，
1: 突然间觉得我哋而家呢度都好 upgrade，
0: 系啊，已经终于都追得上啦嗰种感觉，
1: 因为我都成日觉得咧呢度。其实我哋真系住得好舒服，好多嘢都真系冇 complain 嘅，但有时就会觉得话缺乏咗呢啲即系好夸张嘅商场，或甚至乎酒店都系嘅，即系我觉得亚洲有好多酒店咧，一入个大堂，哇，好劲啊！呢度就
0: 系
1: 好比较亲民咗少少咯，个 feel 系咪啊？即系你会觉得哦，呢间啊，其实唔知已经好高级噶啦，五星级噶啦，但系你唔感觉到系五星级嘅，即系佢比较亲民啊，佢冇嗰种好哇，
0: 唔系豪嘅嗰种。
1: 唔系好劲咁样嗰种感觉咯，咁啊各式各样啦。但系我成日都会觉得啊，有冇一个可以即系劲啲嘅代表咧？
0: 系啊，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个摩咧，即系如果人哋即系话其他城市嗰啲人过嚟玩啊，都可以带下佢哋。
1: 系啊，即系唔系去普通嗰啲系咪？
0: 系咯，但系如果你话如果嚟自Vegas 啊，咁嗰啲就可能即系佢哋都见惯不怪啦，可能。
1: 咁但系佢都可能 surprise 嘅。咦，而家 Vancouver 都咁噶，
0: 终于都唔系行山咯。
1: 系啊，Vancouver 都好呢啲位好。正
0: 喎，
1: 系啦，咁啊，睇下我又有机会去睇一睇咧。听完你咁样讲，同埋希望入到个 food court 咧，呢个系我哋嘅终极目标。
0: 终极目标啊，好想试我都。
1: 咁如果到时真系试咗啦，我哋又同大家分享，或者听众朋友，你会唔会已经入咗个 food court？ 话俾我哋听，俾啲 tips 我哋。嗱呢样唔使试噶啦，咁样或者呢个你要试啦。咁我悭翻啲荷包嘛。
0: 同埋到时谂嘅话，食边间都唔使咁嘥时间。
1: 系啦，一嘢就杀过去买，或者一嘢就坐低咁样。
0: 系啦，选择困难症啊嘛，因为
1: 系啦，咁啊。都希望大家即系开开心心喺个 weekend， 即系呢个好去处啦，好唔好啊？咁啊，讲到呢度时间差唔多啦，话
0: 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见啦，
1: 好，拜拜。

时间嚟到6月13号星期六嘅晏昼。进入三至四嘅时间段，午安呢一度系一级通行2.0。一齐将繁琐嘅事情摆低。

烦恼压力让路，听过有嚟自 Carina 李希彤，是佢嘅 solo 单曲，名字叫做让路。开你啲负能量，要其他无关痛痒嘅通通让开，寻找翻属于你佢本源嘅色彩。

0: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1: 新鲜正切大排骨条每磅3.56元，游水 A 级龙虾每磅15.97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非紫少荔枝每磅2.99元，上海白菜每磅1.68元，宝塔茉莉香米每袋26.99元，冷冻黑松露芝士蒜扇贝13.47元两包，鲜芒果三文治10元两盒，鹅外巴巴寿司盒每盒31.99元。
0: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在我哋玩社交平台嘅时候咧，偶尔都会发现有朋友分享咧一啲 AI 合成嘅照片。伴随住咧近呢几年啦 ，AI 嘅技术咧日渐成熟嘅时候咧，我哋咧都会见到一啲 AI 合成嘅照片嘅。咁啊，其实呢一类型嘅照片之前都已经玩过一轮噶啦。而最近咧见得最多嘅咧就系90年代嘅 yearbook 嘅毕业照。

对于纪念册系咁多年都一直流行紧嘅文化产物，我谂你同我都可能会有一本。咁虽然话流行啦，咁但系只不过咧就系流行喺当年，即系嗰一年啊毕业嘅学生入边嘅啫。咁大家都会买翻本咧，就系留个纪念嘅。咁但系喺你因为呢一本纪念册咁珍贵而又想买嘅同时，你对佢嘅认识又有几多咧？我哋不如咧睇一睇咧呢一个纪念册嘅历史啦。呢、這、一个纪念册咧可以其实追溯翻到去好耐好耐16世纪嘅时候嘅欧洲，因为咧早喺1540年代咧，当时嘅德国咧已经有相关嘅一啲产物噶啦，就系推出纪念册嘅。咁啊，只不过当时咧学生就冇喺学校啦，或者系自己制作呢一啲纪念册，多数咧当时就系以圣经啦，或者系一啲经典嘅书籍啦，咁就系攞去俾教授签名，签完名之后啦，咁就攞翻嚟留念咁样嘅啫。咁呢个风气呢喺1540年代呢系好 fashion 啊，好时尚嘅一种行为。咁当年呢更加系促使印刷商呢喺书籍入面特登去留返一啲空白嘅页数呢，就俾大家去搵老师啊，搵教授啊，搵同学仔啊去签名啦，去提字嘅。好啦，一眨眼啦，去到现代啦。如果你话而家广为人知嘅一啲美式嘅纪念册啦，咁佢嘅由来系点样呢？咁就要睇返去17世纪嘅时候，喺美国嘅东岸。当时呢好多学生就流行喺一啲嘅簿仔上面啦，又系去签名啊，去提字啊咁样。咁仲会呢加返少少自己嘅元素㗎喎。譬如系自己嘅头发啊，摆啲干花上去啊，跟住黐啲剪报嘅文章啊，咁就留为纪念嘅。咁学生写嘅主要都系一啲譬如诗歌啦，或者系佢哋所创作嘅古仔啦，或者系佢哋思考完之后觉得几有意思喎嘅一啲话语呢，就系摆喺呢一啲嘅簿仔上面啦。咁当年嘅同学仔呢，同我哋而家嘅一啲諗法都系一样嘅，都系想大家喺睇返呢一本纪念册嘅时候呢，用嚟回忆返学嘅时候嗰一份美好嘅时光。

先听过有 JW 王浩儿《十三岁的天堂》，再有尹光的这一本纪念册，用他自己真实的声音加上 AI 的声音一起去记录低属于尹光的故事，歌曲名字 Dear Myself。 看完17世纪的美国东岸的学生去做的一些纪念册，来到1806年，耶鲁大学当年亦都是制作了第一本由校方去编定的纪念册，咁入边嘅内容咧，包括咗由每一个学年啦、学生啦、教师啦等等呢一啲基础嘅信息嘅。而有趣嘅系咧，喺世界上面第一张照片出现嘅时间咧，系迟呢一本纪念册大概20年左右啦。咁所以当年嘅呢一本纪念册，佢点样样将学生嘅一啲照片摆上去咧？其实就系用一个剪影嘅方法，咁就系将学生嘅头像咧就系剪影咁样就摆咗上去。于是者耶鲁大学咧一做就做咗好多年啦，咁直至去到照片嘅底片咧普及应用为止啦，咁就用上咗真正嘅相片咧去摆落去 yearbook 上面啦。跟住去到19世纪、20世纪，学生嘅纪念册嘅签署内容啦、题字啦等等，都随住呢一个年代嘅转变咧而发生咗变化。由以前深思熟虑嘅诗句啊，或者系一啲自己觉得好有意义嘅文章啊，变成为以友谊啦、以纪念为主的句子啦，跟住仲会写一啲押韵的字句，同21世纪我哋见到嘅纪念册咧入边嘅信息咧相差唔会太远嘅。如果将以前嘅信息摆翻落去现代嘅纪念册上面去睇翻咧，其实都唔会话真系太过时嘅啫。咁啊，相对地啦，喺老师方面又点样咧？老师签署嘅内容咧就比较私人少少嘅，咁就系会真系一啲诗句啦，或者系一啲金句嘅摘录啦，一啲哲学家嘅名言啦等等啦。不过咧喺 yearbook 嘅发展嘅呢条时间线上面咧，原来揾老师去签名啊，或者系题字啊，其实有一段时间咧系冇咁流行嘅，直至去到1960年代咧，先至重新再出现翻，即系先至会有学生再揾翻老师去题字嘅。哦，咁究竟当中发生咗啲咩事咧？要问翻当年嘅学生先知道啦。纪念册入边嘅内容咧，从侧面描写咗每一个时代嘅气氛啦。譬如1930年代美国嘅纪念册咧，就系以一啲简短嘅信息为主，以个人嘅签名为主。有学者就估计啦，因为当时咧其实就系处于呢个大萧条嘅年代，咁所以咧墨水就比较短缺嘅，咁就同呢一个有关啦。咁及后好多嘅纪念册嘅签署方法，其实就更加千变万化啦。咁而当 yearbook 嘅呢一种文化传入到去亚洲之后啦，更加系有各式各样嘅一啲演变。譬如 yearbook 喺设计嘅文化上面嗰个概念咧，就已经有根本上面嘅唔一样啦。咁而睇翻咧喺亚洲方面咧 ，yearbook 咧就唔系话真系太流行嘅啫。咁啊，欧美呢一边咧 ，yearbook 纪念册系同一样嘢，亚洲咧 yearbook 系 yearbook。纪念册又是另外一回事，咁好多朋友、好多同学仔咧，都真系中意纪念册多啲嘅，会喺上面写好多嘢啦，会买一啲好靓嘅纪念册啦，去俾同学签名啦。而属于当年你嘅嗰本纪念册，而家又收埋咗喺边咧？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当一个社区被评为卡加里年度最佳新社区，背后一定有原因。位于卡城北部的 Lewiston，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策划，由宁静的街道、连接公园的步行径、未来的学校，以至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全方位照顾你同家人在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所需。得奖绝非偶然，立即亲身发掘 Lewiston 社区的魅力。详情请浏览 genesisland.com。
2: 2.0

安，继续翻到嚟今日嘅一卡通行 2.0。Hello， 我系阿卡。我哋经常都会谈及到整唔整洁，又或者系执唔执房呢一个问题。有时咧睇到其他人嘅房间会有少少凌乱咧，你就会有咁样一个反应，就系嗰个人会唔会太懒咧？执房都懒啊！一个我哋见到一个表象之后，第一时间落嘅一个假定。然后呢，如果从唔同嘅角度去睇嘅话呢，原来系会有不一样嘅观察结果。你知啦，有好多心理学家噶嘛，咁其中有一个呢叫做空间心理学家，系嚟自日本嘅，佢哋系专长添啊。佢哋咧经过一段时间嘅分析啦，咁然后观察到一啲需要照顾其他人情绪嘅一啲工作人员，发现咧原来佢哋居家嘅空间咧系会特别凌乱啲嘅，又或者系特别容易凌乱啲嘅。譬如系边啲咧？咩叫做要照顾其他人情绪嘅一啲工作者呢？譬如是护理人员，是一些跟咨询有相关工作的人士，甚至是老师，都是需要照顾其他人情绪的一些人的。他们说这些工作的人士，他们通常都会是房间比较凌乱一点，或者容易呈现凌乱的状态。空间心理学家表示，他说这一类型的人通常都会习惯回应外界的需求先的，他们的工作期间需要处理大量的情绪交流、人际关系啊、互动啊，还有就是有责任去照顾他们的感受啊，这样。所以等他们放工回到家的时候，他们的精神体力往往是已经消耗了很多的了，所以他们整理房间很自然地就会成为了他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比较次要的一个选项，即是他们会选择将这一类型的劳动摆在后面，主要专注的就是自己的休息和回复先。

0: 听完头先嘅一个短短分享，系咪觉得唔系啊嘛？唔执屋都系心理上边嘅需求，都有藉口。Think out of the box 啊！听过有嚟自 Sensor Acapella OOTB， 系啊，就系 Think out of the box 咁解。好啦，我哋继续啦。心理学家继续有他的分享，他说呢，我们不执房不代表是我们缺乏自律，因为对于某些人来说，比起花时间去维持空间的整齐，他们更加愿意或者更加会将时间或者他们的心力摆在人际关系，摆在工作的责任，又或者是照顾其他人的事情上面。有时咧，我哋见到啲看似杂乱嘅空间咧，其实系存在于对于嗰个空间嘅主人啊，即系瞓喺嗰间房嘅人啦，或者系你屋企嘅小朋友啊，或者系其他嘅屋企人啦，佢哋对于呢一间房其实系有一种佢哋熟悉嘅秩序感喺上边。张台堆住嗰啲文件啊，或者系床边摆住嗰啲衫啊，即系你见佢劈咗喺度啊咁样，但系其实对于嗰一间房、嗰一间屋嘅主人嚟讲，佢未必系劈咗喺度咁简单嘅，佢系有佢嘅秩序喺度。当然啦，你可能睇到嘅秩序就系乱啦，但系对于呢一间房嘅主人嚟讲，佢哋就知道，佢嘅系统咧，其实就将某啲东西摆喺某啲嘅地方，佢哋自己其实系会知道嘅。其实在过去都有一些心理学的研究认为，一个人其实他在凌乱的环境里面，相比起一个整齐的空间的人，他们是更加容易逃离跳脱一个既定的框架。美国都有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他是有两班人，一班就是在整齐的空间里面，另一班就是在比较凌乱的环境里面。他发现呢，身处在凌乱环境入面的人呢，通常是更加容易接受新事物，亦都是比较容易去产生创意的想法。好啦，提到一些关于即是学术性的数据啦，即是不同的心理学家咁样啦。我哋再出一啲劲啲嘅。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神经科学研究中心。出名的大学啊。他们都是做出一些相关的研究的，他说在环境里面的物品如果越多的话，大脑是需要处理这些信息量是会越多，当然是不是物件越多，你的大脑需要处理的信息也都越多，因此每个人对于整齐的需求呢，其实是会有不同的，是会有不同的层次的。当然有些人会因为房间或者空间太过凌乱而分心啦，咁但系亦都有另外一部分嘅人咧，佢哋已经习惯咗咁样嘅空间状态，佢哋会觉得一个空间状态系更加容易令佢哋集中啦，或者系容易分配佢哋嘅生活，或者系控制佢哋嘅生活节奏。另外去到最后，关于房间凌乱嘅人系一个特有嘅。或者是一个其中一个特征啦，咁讲啦，系会令你意想不到嘅，又或者你会觉得吓大难都扯唔埋喎。嗰样嘢咧就系、是、房间越乱嘅人，其中一个嘅特征就系、是、当房间越乱，佢哋嘅心地就会越善良。虽然是一口气分享了很多关于房间凌乱的人他们的性格，但是
1: 每晚看你谁知度过每晚也是恩赐，
0: 不代表你可以不执房。

我经常挂喺嘴边嘅都有咁样嘅一套理论咁样嘅个讲法，就系房间凌乱唔代表邋遢啊。当然啦，房系要执嘅，执房无小事，生活亦都无小事。

0: 方太年终大促销开始啦！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蚊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蚊，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旧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嘅亚省新闻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习惯是一种坚持，坚持是一种习惯。一卡通行，好好习惯。好好

刚才呢就分享咗執房啦。呢一节呢我哋分享執拾日常生活事。最近呢见到社交平台上面呢又有一个新嘅群组。其实通常每个星期都会见好多新嘅群组，但係呢一个新群组好似都比较有趣。呢个新嘅群组呢就係见到有一班嘅年轻人啦，咁佢哋聚集埋一起。佢哋唔单止係线上嘅，仲要係线下嘅，即係现实生活上面嘅。佢哋会约埋一起啦。佢哋嘅呢一个小圈子，你可以叫佢哋做一个

子同道合嘅一个群组咧，佢哋系坐埋一齐去处理生活上面嘅杂事、小事、琐碎事。而呢一班嘅年轻人咧，佢哋之所以会咁做咧，系因为佢哋某啲啦，有啲拖延症啦。有啲呢佢哋就觉得呢啲湿星嘢呢係好麻烦嘅，但係又唔想自己斋坐喺度头痛。所以佢哋就决定不如咁啦，大家攞啲烦嘢出嚟一齐烦啦，话唔定我可以帮你解决咗你烦嘅嘢，你又可以帮我解决一啲烦嘅嘢，又或者大家坐埋一齐烦，大家一齐坐埋解决嘅时候，我哋可以做出更加多嘅成绩呢。所谓嘅烦嘢系咩呢？即系对于唔同嘅年龄层嘅朋友嚟讲咧，系好唔一样噶。即系对于一啲年长嘅朋友嚟讲，嗰啲日常生活琐碎事情，就算系倒垃圾啊，或者系收拾房间啊，都已经系杂务嚟噶啦。咁但系对于年轻人嚟讲咧，譬如系填下 form 啊，处理下佢哋啲账单啊，整下 resume 啊，甚至系网上面嘅订阅太多啦。他们想取消这些订阅等等，都属于一些繁琐事项。有时都是的，这些其实可以一分钟之内可以做得晒的事，又或者是不需要用脑的很简单可以解决了的事，但是就偏偏不停地拖啊拖啊拖啊这样。可能对于你的日常生活没什么太多的影响，所以这些琐碎的杂事就会慢慢堆积。堆积到某一个点，就会令到你不想做，唔想去面对。佢同我哋嘅工作事项又唔一样喎，工作事项起码都有 deadline 啦，但係呢一啲琐碎事项呢可以无了期地拖落去。咁当然如果你係需要一份履历顺利去搵工嘅话，咁就梗係刻不容缓啦。但係其他嘅琐碎杂项懒得去做，咁就唔做住囉。而最近新兴的这个杂事群组呢，大家就会约埋出嚟一路食早餐啦，或者食 brunch 啦，甚至夜晚都得嘅，一起落 pub 啦，去酒吧啦，一路倾偈，倾下倾下，自己隻手按下按下，发现原来有人陪嘅话，所有嘢係简单啲㗎喎，所有嘢係好似容易啲㗎喎。当然返返转头讲嘅，重新多一次，讲的不是它的难度，而是有多少的动力，又或者再退后多一步，是怎样令到你有心情可以处理了它。

下知音人先，因为曾经都有屋企人同我咁样讲过。有时我做嘢嘅时候都系睇心情啦，心情好嘅话，咁就自然做得快啲啦。

欢听。月亮代表我。翻返去头先处理杂事嘅群组啦，望落去好似好无聊啊。但係唔单止係欧美啊，台湾地区亦都係渐渐开始流行起身。於是乎有一班心理学家呢就研究啦，睇下背后嘅原因系乜嘢啦。有啲就话呢，呢一个系即系呢个杂务群组啊，坐埋一齐呢其实系 admin hour 嘅延伸。即是说是一种时间管理的技巧来的。他们将生活的琐碎杂事和他们的社交生活将他们尝试融为一体二合一。这种聚会形式一方面可以解决到我们的生活碎事，另外还可以去抒发自己的情绪，又或者是跟多些人去沟通一下这样。另一种的学术讲法就是身体并行，即是 body doubling。 这个讲法源自于即原本是讲一班 ADHD 的群体他们互相去协助的一种策略来的，跟着不知为什么就泛用了去拖延症的人士身上了。即是说各自各各有各的，他每一个人他们出现的时候坐在同一台，他们就会提供一种很温柔的力量，更加容易令到人去进入一种专注的状态。所以藉住今个星期的分享，我们又学到无论大事小事，其实我们都可以约出来一起解决。

0: 禮拜學習認識一種習慣，我哋今個星期習慣將我哋嘅社交同埋處理生活嘅瑣碎雜事二合為一。喺今日節目嘅最後送俾你嘅有 Manson 張俊橋，每一次佢嘅音樂都係好生活化，有呢一首嘅歌曲，歌名叫做 So Beautiful。
1: 灵魂也要摇晃，
0: 希望你有个愉快嘅周末。
1: 银河也放慢，只因你在旁。
0: 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0: 大中文电台四点亚省新闻。
1: 各位听众午安，6月13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已经批准位于 Kananaskis Country 的 Fortress Mountain 度假村总体规划概念方案，为发展四季旅游度假区迈出第一步，但是项目仍然需要通过土地使用权审批及完成多项的条件才能够正式开发。计划将 Fortress Mountain 发展成为全年营运的休闲度假区，设施包括远足、山地单车、冒险活动、豪华露营、高空滑索、观光以及滑雪等冬季活动。省政府表示，批准概念代表当局认为总体的规划已经完整并且可行及符合现行政策及土地用途的规划，不过项目仍然需要满足多项高层次的条件才能够进一步申请土地处置的决定。相关条件包括修订总体的规划以配合独立报告建议的旅客承载量，并删除涉及机动化休闲活动的内容。此外，发展商亦都需要完成野生动物及渔业调查、环境保护计划、紧急服务策略以及所需的原住民咨询和发展协议。省政府强调，概念批准并不代表最终一定会获得土地处置的批准，在作出最终决定之前必须要满足所有的条件及完成相关法例之下的额外审批程序以及充分咨询原住民社区的工作。亚省57岁男子 Booth Johnson 在遗下长篇批评省政府以亚省残障援助计划 ADAP 取代严重残障人士收入保障计划 AISH 的讯息之后身亡，事件令到改革争议再度升温。Johnson 表示，自己在10岁之后就开始受到精神健康问题困扰，近30年一直领取严重残障

0: 人士收入保障计划 AISH 及加拿大退休金残障福利。当他收到将要转入亚省残疾援助计划 ADAP 通知之后，他的焦虑、压力和抑郁情绪急剧恶化。他担心新的制度要求他参与就业支援及求职，否则可能会失去福利资格，但认为自己根本没办法维持稳定的工作。王家琪警证实，在6月8日接报到亚省Empress 村一宗致命的住宅火警，案件无可疑，据悉死者证实是 Johnson。 根据省政府的安排，大部分的受助人将会在7月1日起转入新制，旧制每个月最高可以获得1940元的援助，转入新制之后将会减至1740元。60岁或者是以上的人士、严重发展障碍患者、长期护理院舍住客及接受舒缓治疗人士可以获得豁免。残障权益倡议者表示，事件震惊整个残障的社群，反映政策改变对于受助人带来实际的影响。多名受助者都表示忧虑收入减少和就业的要求，担心难以应付住屋及生活开支，要求政府暂停改革。省长戴思敏早前表示，新的制度旨在区分完全无法工作人士与可以在支援下就业的人士，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援助。辅助生活及社会服务厅厅长Nevin Newdorf 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哀悼，但是未有回应福利改革与事件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亚省新民主党党领蓝斯则批评改革令到不少残障人士陷入焦虑，呼吁政府停止推行过度的安排。亚省政府表示，自2024年6月推出野生动物管理应变网络以来，共有4只灰熊在计划之下被射杀。该计划容许持有休闲狩猎牌照的亚省居民申请成为应变员，在野生动物执法人员要求底下协助追踪或者是扑杀与人类发生冲突的野生动物，让执法人员可以处理其他的案件。林业及公园厅表示，应变员只会作最后的手段，而曾经袭击人类或者是表现出掠食行为的危险灰熊仍然会由执法人员处理。当局指出，4宗灰熊被射杀的事件均涉及牲畜冲突，其中有3宗发生在今年，有一宗就发生在2025年，最新一宗在本月与 Pinch Creek 以南发生，一只灰熊被证实杀死多只牛只之后遭到扑杀。今年的4月和5月 Pinch Creek 南部及 Twin Butte 一带亦都先后有灰熊因为与牛群冲突而被射杀。另外一宗则于去年6月在大草原市西南发生，涉事的灰熊被指造成多宗牲畜的死亡。根据加拿大公园部的资料，亚省目前约有691只灰熊属于受威胁的物种。当局指出，灰熊面临最大的威胁包括栖息地被人类开发分割和流失，以及道路及铁路等交通走廊造成的人为死亡事故。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两点钟够钟叹下午茶啦 ！DF City 提案小食由即日起推出下午茶优惠，所有喺餐牌里面嘅越南特色美食同饮品，每日下昼两点后全部九折。端午节必食嘅竹料果蒸粽、瑶柱粽等多种口味，同样下昼两点后九折优惠。下午茶想食得丰富啲 ，DF City 嘅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等紧你，电话4032956820 4032956820。
2: 摩登迪宝娜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3: 和你分享生活的大小事，用耳朵探索世界，优雅感品味人生。 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娜。

Welcome to the show. 听紧摩登迪宝乃加拿大中文电台，刚刚听到嘅咧就系呢一个BTS 嘅歌，系 Microcosmos， 系我一个好喜欢嘅歌。咁啊，今日咧要播呢一个 BTS 啦，因为咧我啱啱喺上个星期嘅尾声嘅时候咧，就喺呢一个 Las Vegas 咧就翻咗嚟啦，因为咧就系去睇咗咧呢一个嘅 BTS 嘅Ariana World Tour in Las Vegas 啊，我去睇佢嘅 Las Vegas 嘅版本 of the concert 啊。咁佢喺拉斯维加斯一共咧就有呢一个四场嘅呢一个演唱会啦，我咧就系去睇咗一场嘅，而家回头谂下咧系咪？应该睇多一场啦 ，I don't know 吓。咁啊 ，it was really fun。我知道有啲朋友睇一场，有啲朋友睇两场，有啲朋友咧就睇晒四场嘅。咁啊 ，it's really sweet because 喺飞机场嗰阵时咧，就已经知道好多温哥华嘅朋友咧就系坐飞机咧就系去拉斯维加斯嘅噃吓。咁啊 ，BTS 嘅 official 嘅 fan 啦吓 ，fan club 啦嘅 army 啦吓，啲 fan members 啦，就已经喺机场咧就已经喺度派紧一啲嘅 souvenirs， 一啲佢哋叫做 freebies。啲自制同 BTS 有关嘅一啲嘅小礼物仔，我觉得好可爱。我喺个机场个 lounge 里边食紧 buffet， 有人走埋嚟 ，Are you a BTS fan？ 其实我个袋勾咗啦，个荧光棒嗰支 light stick 啊，咁佢就见到，咁佢俾咗个 little souvenir 俾我。咁其实成个weekend 啦 ，last weekend 吓，咁我都系喺 Las Vegas 嘅时候咧，都系收到好多啲小礼物，真系好多好 sweet 好 generous 嘅 BTS 嘅 army 咧，就系派呢啲嘅。Little souvenirs and 手信翻嚟，等你可以系一个 keepsake， 里边有好多 bracelets 啦，有啲发夹啦、头箍啦，各式各款嘅锁匙扣啊，呢样嗰样好多 very very cute things 啊，咁啊差唔多日日我都收到。演唱会排队嗰日咧都系收到噶噃吓，去睇一场 BTS 嘅演唱会咧 ，is a big production， 各位听众朋友 ，let me tell you， 唔简单嘅，由你先前。度定好晒你想边一日睇非有得卖嘅时候呢，你係可以坐定攞到时间喺个电脑度，然后可以揿到飞，你知道你想坐边几个 section， 揿唔到嘅时候就揿另一个 section， 相当之係有策略㗎，因为呢我都可唔可以叫一个 season BTS fan 啦，都 long time fan 啦，未必话即係好 season， 但係都经历过㗎啦，咁你冇得话呢一啲飞嗰、那个 stadium 啲飞一嚟嘅时候你慢慢揀冇㗎，俾啲其他人係抢晒㗎，所以呢 that's a whole process in itself。咁未买演唱会飞之前，当然呢就已经要订

晒酒店同埋呢一个机票，系买演唱会飞之前我就已经订好咗酒店同埋呢一个机票㗎啦。咁因为呢一飞一出嘅时候呢真係的而且确呢酒店同呢嗰啲机票呢就冚唪唥向上升，价钱全部呢就係贵晒㗎喎。咁跟住啦，咁买好晒订好晒，咁就一身松晒啦，等够钟去睇演唱会啦，够钟飞去啦，同啲朋友夹好晒啦，你喺飞机边班机啊，系咪大家坐埋一齐，有几多人去啊，去到我哋有啲咩做啊，食唔食 buffet 啊拉斯维加斯系大家都话要去呢就要食 buffet 㗎吓，咁我今次去到都食咗两个 buffet， 因为好短嘅一个 weekend 啦， Friday 去 Monday 返咁样啦，咁所以都好逼下都好闯出下，因为中间你话里面做啲咩，咁当然演唱会就我就去咗一晚啦，有啲朋友就去咗两晚啦，咁但係佢亦都有啲所谓嘅 exclusive merchandise 喎，有啲特别嘅限量版嘅 BTS 嘅嘢呢，咁有固定嘅时间固定嘅地方要去排队去买㗎，咁嗰度又要搞一轮。咁我啲朋友好犀利，有另一款嗰啲 exclusive merch 就凌晨三点半呢佢哋就已经去排排到第二朝早嘅十点半呢先到佢哋呢係买到。但係我好等佢哋高兴啦，因为佢哋全部买晒佢哋想要嘅衫啦，咁原来呢就可以呢着去睇演唱会。嗰啲 exclusive 嘅衫呢係有晒啲 BTS members 啲名喺个背脊度，所以啲朋友特别系想买佢哋鍾意嘅系边个，咁买咗佢呢就着㗎吓。咁当然喺拉斯维加斯喺北美洲呢就我上次去 Las Vegas 系 Permission to Dance 嗰次嘅演唱会啦，咁佢就系以橙色同埋紫色为主嘅。咁今次呢个新嘅 album 呢就以红色同白色为主。咁所以去到拉斯维加斯到到啊，每一间 I kid you not， 各位听众朋友，系每一间酒店呢佢哋嘅 billboard 呢都系某某酒店 welcome BTS， 某某一路你可以影落去㗎。咁当然好多啲 buildings 连个 sphere 都转红色，有好多俾你打卡影相嘅地方都系转咗红色，然后有 BTS 嘅 logo 喺度，即系成件事呢都好唔同。咁我有个朋友同我讲话佢去睇另一场喺美国另一个地方啦 ,Stanford 啦，就佢话唔会好似我哋 Las Vegas， 咁 Las Vegas 就成个 community 所有地方有好多 activities， 你今日睇演唱或者听日睇演唱，但你 in the meantime 又可以好多嘢可以去做嘅，购物啦，去食啲特别嘅 BTS related 嘅一啲嘅嘢呢，有好多餐厅cafes， 佢会乘机喺呢个时候推出好多啲 BTS related 嘅一啲嘅特别嘅嘢，咁啲朋友就可能去追呢啲啦，那个酒店嗰个 fountain 噴水池又有唔同嘅时候就係夹咗啲 BTS 嘅音乐啦，咁其实係有嘢做㗎，即係中间你夹好晒啲时间呢，你係可以去追好多一啲嘅 BTS related 嘅一啲嘅 activities 喺呢一个 Las Vegas 㗎喎。咁所以呢好开心啦，好fun啦，最开心嘅就係同一啲志同道合啦，大家都係共同兴趣嘅，就 makes a big difference， makes a big difference， 当你同一班係有得讲嘅，你同啲唔識嘅佢话俾佢聽 BTS 咩嚟㗎，咁你就真係冇咁好玩啦，我觉得下。咁所以好开心係同一班志同道合嘅好朋友一齐呢就去呢一个拉斯维加斯啦，咁我哋一共呢就係其实计埋数啦，我哋计到我哋都有16人啦，仲未计啲远少少嘅朋友，你嘅即係我哋嘅 core group， 可能自己仲有其他朋友识得嘅，佢哋又去，咁唔计佢哋，咁都要16人分咗四间酒店，咁我哋就去睇呢一个嘅呢一个 BTS 演唱会。咁中间呢我都摄到，我諗住都唔会有时间都摄到一个钟去泳池游水。因为拉斯维加斯 was incredibly hot， 好晒。In fact， 我今次呢係要着嗰啲防晒衣。成日都见到啲朋友买，从来我未着过，因为我觉得唔够熱或者唔够晒，或者我唔会喺好晒嘅情况之下企喺度。但係今次去到拉斯维加斯就唔係啦，有一段时候呢我係喺出面排队嘅时候呢，咁我就好开心我有件防晒衣，因为我件防晒衣呢就着咗两日，咁某某日本牌子呀同埋有啲中国嘅牌子呢佢哋都係有买呢啲嘅防晒衣。哇，你 came in handy， 咁我有

0: 有得机会游水啦，有机会咧就离奇地着到我嘅防晒衣啦，亦都有机会咧系做咗我至想做嘅就系食 buffet 啦，食咗两个咧，一个系 book 嘅，一个咧就撞彩走去排队嘅，就排咗个半钟 under 个半钟啦。咁但系都 OK 嘅，唔系话即系话你话系咪排得好辛苦，又唔系咁喐嘅，嗰个 line 系喐嘅，一个钟头15分钟到啦，个 line 系喐嘅。咁我哋就食咗两个，咁啊大家一齐比较一下啦。咁啊食咗两个好 yummy 嘅 buffet， 我去食 buffet 主要就是海鲜嘅吓，即系我。Treat buffet 咧就系好似佢俾好多款你去拣你想食嘅嘢，咁我就唔系话所有嘢都食晒，咁我就拣，譬如我中意食海鲜嘅嘢啦，咁我另外咁一定会留肚咧试少少啊 dessert 嘅噃，咁我都会试少少嘅 dessert 咁样，所以就好开心食到个 buffet， 咁啊亦都因为时间嘅关系咧，就 I didn't really do a lot of shopping， 唔系话即系有啲朋友话去到拉斯维加斯可以买嘢，呢个系真嘅，因为虽然即系。会是贵啲啦，如果你揸住美金。咁但係佢係仲有百货公司嘅。我见到百货公司呢好似见到个餐人咁，我想话俾你听，因为我哋温哥华冇百货公司。即係你知我讲边类㗎啦，入到去呢有睡衣衫裤卖啊，有恤衫啊，西装啊，女仔裙啊，女士门衫。即係我哋冇呢类百货公司，或者唔多啦吓，喺温哥华可能数到得一间。另外嗰啲呢就係好唔同嘅唔同类型嘅。但係古式传统百货公司呢，咁拉斯维加斯就仲有嘅 M 字头 N 字头嗰两间都仲有，所以入到去呢直情係大开眼界，你几搞笑啦。咁里面呢见到佢个货源係好充足啊，咁係好多嘢俾你揀，咁就令我即係睇到呢，嘩嗰、那个经济个对比呢真係好大，同埋人口啦，同埋再加上呢佢嗰度係一个旅游胜地啦，旅游胜地嘅铺头呢永远个货源呢係多嘅，我听佢哋咁讲啦，话啲货源係多嘅，你买嘢如果你係去美国咁讲啦，你係要去一个旅游胜地嘅百货公司呢，个货源係特别多啲嘢选择㗎，咁所以呢就好开心啦，见到 there's a department store 历史悠久，入去逛下先。咁但我都冇买到嘢㗎，因为一件行李去。咁我都买咗少少 BTS 嘅嘢返嚟啦，嚟到作为一个纪念品俾我自己留念啦，都好开心啦。一熱同埋返到嚟，我嗰晚返嚟呢其实温哥华系落雨同埋冻㗎，所以好大个对比。咁所以我就唔系买 T-shirt， 我系买嗰啲 hoodie 啊褛嗰啲咁样返到嚟呢嚟到留念呢一个嘅 BTS 嘅。咁所以呢好羡慕其他朋友继续呢会追㗎，我知道有啲朋友系会去伦敦睇啦，有啲去多伦多去其他地方去睇 BTS。Well, I can tell you, you're just gonna have lots of fun， 会好好玩。我好挂住佢哋啲舊歌，因為佢唱好多新歌，但佢每晚都有兩首 mystery 嘅歌係唱返佢哋啲舊歌嘅吓，咁我嗰晚係 Backbreaker， I was really happy they sang that one， 同埋另外一首我一下子記唔到吓，咁so yeah， you can look forward to some old songs， but mostly new songs 喺呢一個 BTS Arirang World Tour， 如果你有得去睇嘅话呢 ,have lots of fun。我哋转头返嚟呢，今日我哋嘅访问係注册营养师係阿 Renee 上咗嚟，大家千祈唔好行开。
1: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2: 係啊，我对药物唔係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1: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2: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Deborah Moore， 摩登迪普拿，
0: 听紧摩登迪普拿，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日喺直播室出现嘅嘉宾咧，都上过嚟我个节目好几。

0: Taylor for the past, I would say, two years 啦嚇。呢位係一位嘅註冊營養師，係 Renee Chan 嘅。早晨 ，Renee。
1: 早晨，
0: 早晨。Welcome back。你又早晏晝節目，而家 joining me for morning 啦。個節目而家係 morning time 出街，so welcome to the show
1: 嚇。
0: 咁啊 ，Renee， 我哋或者提一提大家先啦。It's been a couple of months， 你未上過嚟啦，都大半年啦嚇。咁啊，你係一位註冊營養師 for how long？
1: 都14年。是啊，註冊營養師。
0: 是啊，但是你都有你的 specialty 的。
1: 是啊，咁我通常係教烹飪班啦，咁全部啲烹飪班都係為糖尿病人設計嘅，咁通常都係唔用糖啦，高纖維啦，同埋高蛋白質嘅，咁就都教咗十幾年啦，係啊。
0: 哇，咁好多朋友呢而家係好緊要呢幾個 area， 糖尿病啦，咁佢哋都要知道點樣煮嘢食啊，食啲啱嘅嘢啊，所以呢啲烹飪班就好幫手啦，係咪？
1: 係啊，好好玩嘅都。
0: 好好玩嘅，咁啊，you come up with the recipes。
1: Yeah， so 我啲 recipe 全部都系我自己改造，然后就试咗味道啦，然后先至会教嘅。
0: 咁呢个都系你好 passionate 嘅一个工作嚟。
1: Yes， 我成日都好中意煮嘢食嘅，所以成日都有 dinner party 啊，请人嚟食。
0: 咁你嗰啲烹饪班系中国菜啊，定系？Western 定系 combination 咧？
1: 其實我乜都識煮嘅，不過就暫呢幾年咧，就係專注係即係亞洲嘅味道啦。咁我會教中國菜啦，又教韓國菜啦，又教泰國菜啦，有啲印尼菜都教嘅，同埋有依啲越南菜。咁我就中意呢啲呢類型嘅烹飪班，好玩啲咯。
0: 咁啊 ，Renee 自己就喺加拿大人啦嚇。咁你啲 classes 係咪中英對照？Both at the same time
1: 通常英文教嘅，不過我都有人係想我全中文教，我都冇問題，國語都 OK
0: 哇，好嘢嚇！嗱，頭先你 bring up 咗咧，你就係東南亞嘅料理咧，就係你嘅 specialty 啦。咁especially 你係會 focus on 煮糖尿病啱食嘅嘢。你 bring up 咗咧，你就係東南亞嘅料理咧，就係你嘅 specialty 啦。咁especially 你係會 focus on 煮糖尿病啱食。咁我就知
1: 道，我通常去 traveling 咧，都想去自己 take 啲本地嘅烹饪班嘅，咁就睇下本地嗰啲人点样去买餸啊，点样去煮嘢食啊，然后咧我就好多 idea 噶啦，翻嚟咁就睇下点样可以整到比较健康啲啦，同埋喺呢边嘅材料边度揾到，咁样可以改造，连喺呢边嘅朋友都可以分享到啦。
0: 系，咁我就好 curious 啦，你自己中意食咩餸多啲？
1: 我好中意食越南餸，系
0: 越南餸，
1: 系啊，因为我个契妈系越南嚟嘅，系佢系好中意煮嘢食啦，咁佢就差唔多三十几年都成日整越南餸俾我食嘅，
0: 所以你好有靈感。
1: 係啦，係啊。
0: 我聽聞咧，越南個 rice paper 咧係 considered 幾健康嘅，我見到有啲
1: 好薄，
0: 因為佢薄，
1: 佢薄，同埋咧入邊可以卷好多菜啊，係咯。越南餸好多蔬菜嘅，
0: 好多蔬菜，所以都係屬於一個健康嘅料理嚟嘅。喺煮糖尿病 friendly 嘅一啲嘅食譜咧。sauce 系几要小心咧，
1: 系咁通常好多 sauce 有好多糖分啦，同埋好多 preservative 啊，
0: 防腐剂
1: 啊，咁样咧我就自己自制咗几个 sauce 啦，我自己有个品牌咧都系无糖啦，同埋无防腐剂嘅材料用嚟做呢个 sauce 嘅，
0: 系因为个 sauce 都要小心嘅，
1: 要噶，咁我有啲班系特别自制海鲜酱啊，自制蚝油啊，系咯，自制 XO 酱啊，都可以教朋友点样。屋企整嘅
0: 系咁啊，讲翻转头啦，你就去 travel 攞灵感啦。咁我就同阿 Renee 倾偈咧，就 find out 即系除咗煮嘢系 Renee 嘅专长之外咧，有自己嘅 source 啊、品牌等等啦。其实你 travel 当中有一个好大嘅元素，就 big part of Renee 就系 yoga 或者瑜伽嘅一啲嘅 retreats， 就或者同我哋讲下。我 I've heard of yoga retreats， 我完全唔知系咩嚟嘅。首先 What is a yoga retreat？
1: 咁我自己本身 做咗瑜伽，即系都有廿几年啦。系啊，我由大学开始一路做，咁我就搬

0: 翻嚟温哥华嗰阵时咧，就攞到个瑜伽教练嘅 certificate 啦，咁就开始其实都有慢慢教班嘅，咁但系我中意去 traveling 啦，咁又唔可以成日有啲 consistent 瑜伽班啦，咁我就去咗自己感受过一个瑜伽 retreat 嘅喺巴厘，咁咯我就
1: 巴厘岛
0: 系巴厘岛系印尼嘅巴厘岛，好靓嘅嗰度，咁咧就觉得我自己都可以教一啲瑜伽 retreat， 咁但系我就中意教烹饪啦，咁系一齐夹住嚟上嘅，咁我带咗啲朋友去一个通常喺热带嘅地方，我通常会系嚟十二月至二月之间呢、這个期段去呢啲
1: 加拿大之冬嘅时候，就带佢哋去一个热带嘅地方。
0: 咁有海滩啊，有游泳池嘅地方啦。咁通常系有十个人一齐去嘅。咁有每日我会教朝早有个瑜伽班啦，有啲meditation 嘅时间啦，同埋每次带去咧，我都会教啲本地嘅煮点样去煮本地嘅嘢。咁我啱啱一月就去完泰国啦，我有之前係又去过巴厘岛啦，咁我今年年尾呢就会带去呢个越南嘅富国岛。
1: 哇wow.
0: 咁就每日做瑜伽，每日就可以有啲活动啊，同埋睇西施型啊，睇下好多嘅唔同嘅文化咁样啦。
1: 好啦，咁我又想问一下Renee 啦，即系听起上嚟咧就 ，you know， 哇 ，so nice，but there's a lot of prep 我。我想知道由，不如讲下个 the whole prep 啦，由你点样去揀 location 啦，点样 coordinate 啦，你预先点知道嗰啲材料？因为好多时系去到你已经 prepare 好晒 ，like I'm curious about the behind the scenes， 同我哋讲下少少好冇？譬如讲下巴厘或者泰国 ，how did you prep plan 呢个咧？
0: 咁之前嗰两个 retreat 咧，咁巴厘岛同埋泰国有个叫做 Koh Samui， 我唔知道中文
1: 叫咩 ？Koh Samui
0: 吓，咁我都之前去过视察下环境嘅，即系去过先嘅，咁就睇下当地啲材料点样去买啊，同埋睇下有冇啲
1: 咁啊系 make sense， 好有灵空，去到乜都唔知道，所以你去咗先，
0: 去咗先
1: 睇一睇，
0: 咁但系今次去越南咧，呢个富国岛未去过嘅，咁样就其实做咗两次咧，都知道应该 OK 嘅。如果冇呢个材料，咁可以当地喺度扁都得嘅，最紧要系揾个地方可以有十几人一起去做瑜伽啦，朝早
1: 系，即系你要揾一个 facility， 揾一个地方系可以黑啊，会唔会系同个酒店同一个地方，定系分开咧？
0: 咁我通常唔会住酒店嘅，系住一间租咗一个 villa 咁样嘅吓。咁个 villa 入边咧就自己有个游泳池嘅，同埋有个地方咧就可以摆十张嘅瑜伽垫啦吓。咁我就会之前同嗰个屋主呢就讲咗要订十张 yoga mat 去送去佢屋企，或者即係我哋租咗呢个地方啦，咁佢就会帮我收咗先嘅。係啦，咁呢样嘢係最紧要啦。
1: 即係你同个屋主呢，即係我諗都係 some sort of Airbnb 嘅 rental 啦，係可以 house 到十个人。
0: 係。
1: 咁你同佢联系咗啦，咁啲瑜伽嗰啲 mat 就已经到咗佢嗰度，佢 prepare 咗俾你。
0: 係。
1: 咁你就去到就可以喺呢一个 villa 度啦，你租呢一个 villa 呢又有房住。
0: 係。
1: 又有 kitchen。
0: 係。
1: 又有地方做
0: yoga，
1: 但系亦都又有泳池，
0: 系啦系啦。
1: So it's almost like an all-in-one cooking, eating, and have fun.
0: Exactly, yeah. So 好多人好开心啊，同我一齐去，因为又有得做运动啦，又有得食好嘢啦，又有得去睇观光啦，咁就识咗好多啲好好嘅朋友，佢都会跟我去嘅。
1: I can imagine 啦，通常一个咁嘅 trip 系。你 how long 一个 retreat？
0: 之前呢都有五日啦，喺巴厘岛，咁呢今年年头就去泰国系有四日嘅，咁、
1: 哦
0: 啊、就嚟緊呢个系会六日嘅，因为个个我都有问，哦，你想
1: 我同巴厘就以前去过嗰啲 curriculum 啦，咁、
0: 嗯、
1: 你系咪喺温哥华已经度好晒吓 ？Monday to Friday 几点钟做啲咩嘢？系咪咁样去 plan 呢、嗯、When do you fit

0: all about practicing. So beginner, 我有个朋友系未做过 yoga， 佢都会跟我，即系泰国呢今次咧系佢第一次去自己未试过 yoga class 啦，咁都佢都会有啲收获。
1: 哦，哇，咁啊。讲就好好玩啦，咁啊，但系即系始终 at the end of the day 咧，就 Renee 你要 organize 啦，有冇面对过一啲啲好 funny 嘅 situation 啊，或者一啲嘅 challenges 有冇面对过咧？
0: challenges 其实我都好幸运啊 ，OK 嘅，即系每一次去都好似 like 有好多嘢已经。好完美咁样啦，咁我通常可能系有啲 flights 迟咗到啊，或者有啲人病咗咯，吓就系咁啦。即系如果有食咗街边嘅嘢啊，肠胃不适啊，咁都有试过。而有个人就瞓咗两日床就起唔到身咁样，系、
1: oh,
0: 啊，系啊，系啊。
1: That's very 咁啊，好惨。呢个系因为去热带地方就势必就会有呢一样嘢嘅发生噶吓。咁当地嘅食物你又因为你去咗个岛啦，就唔系话真系话煮就煮嘅，因为个岛，因为我知道，譬如每一个国家都有 regional 噶嘛，系咪？即系譬如泰国 city， 佢可能又食一啲嘢，去到 Koh Samui 可能佢又有佢个 seafood， 咁系咪呢啲你要先前做晒 research 咧？
0: 都唔系嘅，咁通常每次去个地方，我都会去特别嘅当地嘅街市去睇下啦。咁我啲 recipe 其实可以变动嘅，所以如果我见到一啲靓嘅海鲜啊，或者靓嘅菜咧，我都会即系去买啦。咁啊，特别系如果喺加拿大揾唔到嘅嘢咧，我都会去试下睇下啲味道系点样啊。咁我就会incorporate 落呢个 menu 嗰度噶。
1: 咁所以好，所以你有个 market day。
0: Yes。
1: 有个 market day， 咁、yes. 你又去同啲同学一齐去行下睇下 ，in the meantime 你就已经喺度攞紧灵感。今晚个 class 我就煮呢个，咁你就买翻去。
0: 系啊。
1: Oh, it sounds like a lot of fun.
0: Yeah, it's mostly fun.、Right?
1: It's mostly fun，、yeah. 但系又可以可能好大收获啦，健康上边啊、等等吓。咁我哋讲到呢度，我哋 take a short break 翻嚟，我哋又讲下其他嘅灵感related to 呢一个 retreat 嘅，大家千祈唔好行开。
2: Better 林郑家超市本周特价元条大西洋三文鱼每磅7.98元，脆皮烧肉每磅12.98元，两公斤装妃子少荔枝每箱13.98元，两公斤装越南龙眼每箱10.98元，油菜苗每磅2.38元，油麦菜西兰花每磅1.88元，猪肉碎每磅2.48元，牛肉边角料每磅2.98元，会员凡购买两只蟹或以上，更可享免费加工服务，快啲嚟 Better 林郑家超市。
3: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4: 恩雨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5: Debra Moore， 摩登迪宝娜。
1: 今日咧，我哋同注册营养师 Renee Chan 倾偈嘅 ，Renee 早晨，
0: 早晨，你好。
1: 咁啊 ，Renee 你都去啲好 exotic 嘅地方噶。嗱，头先你讲过啦，你带个班去巴黎啦，去泰国啦，系做呢个瑜伽烹饪班 ，upcoming 又会带佢哋去越南啦。咁我稍后会问你关于越南，但系我知道咧，Renee 系同我讲过佢去咗 Colombia 旧年，呢、這个我反而好有兴趣想问。因为我都唔多嘉宾同我讲过佢哋去 Colombia， 都属于南美洲系啦，同埋都唔系一个 really super popular， 我定系我错咧 ？Is it popular？
0: So a lot of people 都未去过啦，系啦，都唔系太 popular， 因为好多人都惊去嗰度。
1: 系对南美洲有少少惊嘅，因为会惊嗰个治安啊，
0: 治安嘅问题系啦。
1: 咁你点样克服呢样嘢咧？
0: 南美洲嘅食物啦，咁嗰边咧我又中意佢哋嘅音乐啦，咁我好中意跳 like salsa dancing。
1: 系啊，你中意跳 salsa 舞嘅？
0: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就觉得咦几得意，咁啊不如去下啦，因为我就好鍾意喺冬天去啲熱帶嘅地方嘅。
1: You're a real Canadian snowbird.
0: Yes, yes, yes. 咁 Colombia 呢就都有要成日嘅嗰个

0: 係點咧？咁 how do you do
1: it？ I love business too。
0: 哦，你都中意嘅。
1: Yes, yes。咁我都自己做咗自己嘅 business owner 都有十一年啦，係啦。咁啊，我都一定要有計個數先至offer 嗰個 price 係俾啲 customer 啊或者朋友啊咁樣，我先至會。带佢哋去嘅，
0: 有时 I guess 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有时即系譬如你中意一样嘢咧，佢就会被逼 ，you know you will learn to do other areas 同嗰样嘢有关咯，系咪啊？
1: Yeah， 我就唔系中意计数嘅人嚟嘅，不过咧就中意 you know business 嘅 side， 我中意搞啲活动啊，识新朋友啊咁样嘅嘢啦，咁我要 compare 第啲人个 retreat pricing 系几多啊，咁我都要。keep 我啲
0: compatible
1: understand 都要有個understanding 個 business side 嘅嘛。
0: 係啊，咁啊 Columbia 咧，你就話 on your list for 日後嘅 yoga retreat 咧，你會唔會加個 salsa dancing 入去咧
1: ？Maybe yeah, I would love to 。
0: 係，咁就會好 fun 啦，又有 yoga 啦，又有烹飲啦，
1: 係啊
0: ，and then maybe a dance lesson or two。咁所以就
1: 係咯，我哋都會去出去玩嘅，因為有幾日唔係淨係喺個 villa 入面啦，我哋都會去shopping 啊，睇下出面啲restaurant 啊，同埋都有去去出面去睇啲 bar 啊，去玩下嘅。
0: 係咁，同埋咧就都 actually incorporate 咗少少 travel 添 ，so some people maybe 佢哋冇咁想一個人去 travel。咁但係佢哋或者亦都可以叫做 loners， 但係又可以 join 一啲咁樣嘅小嘅 groups，
1: 係啊，
0: 又可以學下嘢咁樣，有冇一個 age demographic？ I'm just curious， 我好奇啊。
1: Yeah， so I mean， 我諗
0: 從你嘅經驗，
1: 五歲到四十五歲之間咯，呢個係我個 target audience。
0: I see。咁啊，我要八卦問啦 ，upcoming 係邊個國家？你會 plan？
1: 越南啦。
0: 越南就係 upcoming 嗰、那個。
1: upcoming 越南係特別嘅，因為我哋會喺一齊度過嘅 New Year's Eve。係啊，咁我哋會有個 special celebration 啦。
0: 就去過西歷新年。
1: 西歷新年係啦。
0: 越南邊度啊？
1: 富國島係。富國
0: 係。而家越南咧 ，Rene is very popular。
1: Yeah.
0: 我好幾個社交網站或者啲嘉賓咧，都係都讚越南喎、
1: 哦，係咪？
0: 咁你去過未？你以前
1: 我其實我去過四次嘅啦，係啊、哦，因為我契媽喺越南好熟悉啦，咁樣我就自己同佢去咗三次啦，同埋就自己都去過一次嘅。
0: 係，咁因為你去咗啦，你覺得你都 understand the local situation。
1: 都 OK 嘅，但系呢个富国岛我就未去过自己，咁我都有好多 research 啦，咁就都有信心嘅，
0: 有信心，咁就就谂住带一班人，就一次过就去过呢、這、一个，咁language 嗰方面呢
1: language 嗰方面其实而家都好方便啦，有 Google Translate。呢样嘢我都 OK 嘅，冇问题。我都识少少越南话嘅，即 order food
0: 系。咁啊，今日咧就好多谢 Rene 上嚟同我哋分享啦。咁啊 ，share 啲 photos 俾我哋啲听众朋友睇，你 Columbia 你泰国之前巴黎嗰啲咧 ，share some pictures 等啲听众朋友睇下好唔好啊？咁啊，然后咧 the best of luck with 你啲 ventures 啦。去完呢个越南翻嚟，祝阿 Rene 翻嚟同我哋 share。究竟 the whole thing 是怎样样好不好啊？
1: 好啊，好啊，
0: 好啊，在这里多谢晒 Rene，
1: thank you，
0: 下次见，拜拜。
2: 摩登迪宝娜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2: 原来父亲节的起源在美国，由杜德夫人在1909年提出。他的爸爸 William Smart 是一个单亲爸爸，在太太离开了世界之后就自力更生，在农场养大六个仔女。1910年在美国华盛顿州就举办了全世界的第一次父亲节聚会。不过父亲节比母亲节整整迟了60年才成为法定节日，直到去1972年美国

0: 统尼克森才正式将每年六月第三个礼拜日定为父亲节，而父亲节的花其实就是玫瑰。红玫瑰代表对爸爸的感恩，而很多地方包括香港和新加坡都会送石旗兰，象征慈爱和坚毅。而德国的爸爸在父亲节那日就会推着桶装啤酒上街和朋友欢呼，甚至喝到最低，好有趣。而今年父亲节无论是陪爸爸吃饭、喝啤酒、送花、送礼物，定是写封感谢信，最重要就是用心陪伴。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哇，这个什么 App 来的？有这么多我们卡加利和亚省的新闻消息的？
1: 李新李报道不知不出奇啊。这个不就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咯。
0: 看过？咦，不单止有每日的本地新闻资讯，还有很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啊。等我揀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1: 住在 Calgary 怎可以不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2: The time is 5 p.m.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